0: 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此外，赛事还打造了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等场景，将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0: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新引擎。最近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大赛经过选拔，最终有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入围决赛。作为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的专项赛，应急救援无人机专项赛模拟真实灾害搜救场景，重点考察选手们临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我们区别于其他赛项的一个参赛的形式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活跃起来。
0: 在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上，来自安徽的选手刘畅遥控机器人运输车进行货物搬运任务。
3: 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把这些机器人应用到工作、生活、医疗等这些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面，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0: 运动是快乐的，小小的篮球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前两天，2026中国小篮球全国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在7个比赛日里展开精彩角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活力赛场。突破上篮，
4: 有机会，
0: 干拔跳投，追身盖帽，7个比赛日，996场比赛，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在各自的赛场挥洒汗水，带来十分精彩的赛事。
5: 我们队伍就是大家都特别信任对方，敢于去分享球，在场上都敢于去发挥。
6: 这里有特别多的高手，因为我们队里面都是小县城出来的孩子，一步一步的打到这里。这次小篮球的旅程我觉得很满足，我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0: 这位只有10岁的小球员来自陕西省安康市，他和他的8位队友从小山村打到全国总决赛的赛场，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了对篮球的热爱，并肩作战，共同成长。
7: 我们的队伍都很团结，在场上配合也非常好。
0: 几位小球员不仅是第一次闯入全国总决赛，也是第一次来北京，让他们非常兴奋的不只是夺得比赛的胜利，还有这一趟精彩的旅途。
8: 听说咱们队伍昨天比完赛都出去旅游了，都去了哪里？
9: 天安门、
10: 天坛、
11: 鸟巢、
12: 长城、
13: 水立方，
14: 我都去了。
0: 本次小篮球比赛为孩子们专属定制了比赛用球、场地以及规则，孩子们在拼搏中收获了成长，也享受到了篮球运动的快乐。
15: 小篮球的小体现在首先场地，区别于成年人的场地，小呢是15×12，还有呢就是球的区别，还有呢就是球篮的高度 U8 呢是2米6， U10 是2米75啊 ，U12 咱们就正常的球篮，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赛的规程。小篮球主要是体现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就让更多的12岁以下的孩子参与到这个篮球的运动中来。
0: 在比赛之余，赛事还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的进阶考评，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夯实篮球基本功，也获得更多交流和体验。
16: 对于这些小篮球参赛者啊，他们收获热爱享受这个比赛，远远比他们获得比赛的胜利要重要的多啊！我们也希望把这种精神传达下去啊，使我们小篮球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为竞技体育发展夯实基础，江苏省不断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成长空间。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一颗体育苗子的成长始于发现，也成于培养。如何让有潜力的孩子被及时发现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呢？这几年江苏省不断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青少年在适合自己的阶段接受科学训练，为竞技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1: 走进南通市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的训练馆，体操、蹦床等项目的暑期集训正有序开展。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大多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而他们与体校的缘分早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
2: 我今年八岁了，我已经练了四年了。我最喜欢这个跳马，我今年暑假一直在这儿练，因为我想拿到一个好成绩。
1: 近年来，南通市少体校将人才选拔关口前移，通过观察幼儿运动兴趣、身体素质和运动潜能，发现具有体育潜质的苗子。
3: 在这个选苗上面，我们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借助于我们全南通市的体教联盟，就是整个市区跟县区的体校，我们有定期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叫体教、体育教育，还有幼儿园，我们把它合称叫体教幼融合机制。目前我们跟周边的幼儿园已经实现了40家幼儿园的结对。
1: 在选材基础上，南通市少体校结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制定系统培养方案。暑假训练期间，学校围绕专项体能、动作规范和身体素质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提升，并通过阶段性监测不断优化训练内容，让孩子们在适龄阶段夯实基础，为未来专项能力提升和竞技水平发展做好准备。
3: 我们这儿作为基层体校，我们最核心的任务，第一点是扎实打好基础，然后是积极输送和培养后备人才，这是我们的塔基。
1: 从幼儿阶段发现苗子，

0: 到进入体校接受专项训练，体育人才的成长需要长期培养和持续衔接。在江苏，各地体校立足自身项目特点，不断完善培养模式，让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成长阶段获得更加精准的训练指导。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场上跆拳道运动员们正在进行力量、技术和实战训练。近年来，这所学校通过引入专业教练团队，进一步完善训练体系，围绕运动员技术特点和成长规律开展针对性指导，推动跆拳道项目竞技水平持续提升。
1: 通过几个全运会第二、全国冠军几个教练过来，然后这个项目这个发展，我们教练员利用我们平时周末晚上，然后平时节假日的时间，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努力的去研究，去打磨，把孩子一步步提到更高的水平。
2: 我感觉来了体校，这里的老师和教练都比普通学校更专业一点。然后来到这儿练了之后，我发现我的人生不会那么迷茫，我会有一个目标，我会说我想去当冠军。
0: 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体校都在探索符合运动员成长规律的培养方式，让更多优秀苗子在长期训练中逐步成长。走进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运动员们正在围绕技术、体能和实战能力开展系统训练，依托专业化培养体系和长期梯队建设，学校不断提升青少年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体育人才。其中自主培养的拳击运动员崔欣怡，曾在2026年亚洲 U15 和 U17 拳击锦标赛中荣获女子60公斤级冠军。
3: 我觉得非常感谢教练对我的培养，我的目标是奥运会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4: 这个孩子成才的年龄在逐渐的放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有发掘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基层体校发掘了，而省队还没有关注到，那有可能在竞赛当中这个孩子就脱颖而出了。那作为我们来讲，只要选到才，只要打好基础，他未来走到哪里都有我们存在的这份价值，就很好。
0: 从发现苗子到培养人才，体育成长是一条长期道路，不断完善的培养体系将为更多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成长空间。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树上落叶随处吹，需要大家来帮助，动动小手筐里推，我们把它扫一堆。
2: 扫地真好玩。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树叶、扫把。
0: 哎，小朋友怎么在扫地呢？地上有好多落叶呀，原来是老师把落叶

0: 也收集起来，让小朋友们做好玩的游戏呢。看，地上有两个小格子，小朋友们需要把落叶扫进格子里，任务就算完成喽。快看，小朋友们玩得多认真呀，每个格子里都堆满了落叶，哈哈，落叶都扫干净了，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1: 树叶都被我扫干净了，我要把树叶都扫到格子里。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把树叶都扫到格子里了。
0: 扫地真好玩，这个游戏可以提前培养宝宝们在生活中的好习惯，培养宝宝们做小家务的兴趣，提升宝宝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让宝宝们养成收拾屋子的好习惯。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小朋友们过障碍，绕来绕去真可爱，快把玩具来传递，用好勺子真有趣。
3: 勺勺乐，
4: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泡沫砖块、塑料小玩具、勺子、碗。
0: 快看，他们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呢？小朋友们要先绕过泡沫砖块，到达终点后，要用勺子把塑料小玩具运到碗里去。哇，小朋友们勺子用的都太好了，看来平时在幼儿园都能自己用勺子吃饭呢。这组小朋友也非常厉害哦，轻松过障碍，轻松用勺子运玩具。这个游戏真是太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玩了。勺勺乐这个游戏能让小朋友们正确使用勺子，愿意自己用勺子吃饭，还可以锻炼宝宝们的自理能力和手部的精细动作，培养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很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玩耍哦。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悠悠。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喂，形状娃娃，形状娃娃，
4: 哦，真开心，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3: 拼图啦，拼图啦！
4: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
5: 咦，上面有好多书，这是什么呀？
6: 小嘟嘟，这是书架。
5: 书架？是用来放书的吗？
6: 是啊，是啊。它能让我们的书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5: 哇，真是太神奇了。
6: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书架吧。
5: 好呀好呀。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书架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7: 长方形。
6: 还有呢？
5: 还有正方形。
6: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书架的上半部分吧。书架的上半部分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7: 长方形。
6: 那是哪一个长方形呢？
5: 是这个形状吗？
7: 不是，这个太短了。
5: 哦，那这个呢？
7: 不是，这个太长了。
5: 试试这个吧。
6: 对了，接下来我们来拼下面的柜子吧。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7: 是正方形。
5: 是这个形状吗？
7: 不是，这个是圆形。
5: 那来试试这个吧。
6: 对了，就是这个形状。
5: 哎，托托，这个书架看起来像木头做的，它能摆在家里很久吗？
6: 小嘟嘟，木质书架很坚固哦，而且它不容易出现划痕，放在家里非常实用。其实书架不光有木质的，还有别的材料制成的哦，例如塑料书架、钢铁书架，还有玻璃书架哦。但是我们选择木质较多，而且书架也有许多非常有创意的造型哦，你们看。
5: 哇，太棒了，书架真是太漂亮了。
6: 是啊是啊，那让我们继续拼图吧。现在我们还差什么没拼呢？
4: 书架下面的底座。
6: 对了，书架的底座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7: 长方形。
5: 是这个形状吗？
7: 不对不对，这个是三角形。
5: 那这个呢？
7: 对了，就是这个。
6: 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我们的书架就拼好了。让我们放几本书上去吧。
5: 书也是长方形的。
6: 没错，你们看，书架真漂亮啊。

0: 公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5: 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娜，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去哪里了呢？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帮帮拉露娜把哒哒变出来吗？
1: 愿意。
0: 那和我一起说咒语，哒哒。怎么了？
2: 哎呀哎呀，我不小心撞到了积木房子，被积木给压住了。
0: 真是淘气的哒哒。小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说咒语来帮助哒哒吧。哒哒噜啦！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

0: 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种声音是不是需要按下按钮才能发出呢？
1: 是的。
0: 那发出这种声音的装置是不是大多都在门上呢？
1: 是的，没错。
0: 那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问是谁呀？对吗？
1: 是的。
0: 哦，来了啦，知道了。叮咚叮咚，哈哈，这是门铃的声音。
2: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门铃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
2: 拉鲁拉，你要把门打开，我才能出去。
1: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出来呢？
2: 拉鲁拉，你要仔细听这里的声音，然后从中选出门铃的声音，门就能打开了。
0: 哦，听声音来选，这个拉鲁拉最有信心了。开始吧。
1: 不是这个，这是小鸭子叫。不对不对，
0: 下雨声。
1: 也不是这个，这是海浪的声音。就是这个，门铃的声音。
0: 完成了。大大，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哇，拉鲁拉，你太棒了，谢谢你。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嘟嘟，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火车。
1: 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1: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自己的事情自己。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啦啦啦啦啦啦！
1: 哇！哇！
2: 球，你背上的刺把充气城堡扎破了。
3: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玩充气城堡，我叫爷爷过来修。
4: 没关系的，球球，这点小问题交给我修理就行了。
0: 谢谢你，光头强。
5: 可是刺猬背上有刺，不能再玩充气城堡了。
0: 是啊，我
6: 球球好可怜。
4: 要不咱们想个办法，让球球也能玩上充气城堡。
0: 对呀，
7: 这样俺们就能一起玩了。
8: 耶！
4: 这个。

0: 王德强，你可真厉害。
1: 嗯，
0: 妈妈，我们走。
1: 走嘞走嘞，
2: 熊二、球球，你们快过来。
3: 好重呀！我站不起来了。
4: 光头强，这样真的行吗？
0: 这么结实的树皮，你的刺肯定扎不穿。
1: 光头强，你的主意真棒，谢谢你。
5: 书房，
3: 我来了。哟！
2: 玩这个，
6: 对不起，都是我出的主意不好。
4: 算了，我还是不玩了。要不，
7: 俺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嗯，一定还有办法。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脚手干净，
3: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

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光头强球球，俺拿了一些苹果来，

0: 起。
1: 熊二，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0: 嗯，好了。
2: 哇，
0: 球球你真棒！
1: 我有办法了。
0: 啊？啥办法呀？
1: 看球球。
3: 我可不知道什么办法。
1: 熊二，你看看球球背上的苹果。
3: 熊二。
0: 嗯。俺知道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1: 哈哈哈哈哈！姐姐毛毛，我们回来了。你们看，全副武装，
4: 这能行吗？
1: 保证没问题，你们就放心吧。这个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总会有一个好办法的，对吧？
0: 嗯，一定有好办法的。
1: 球球，
4: 刚才都怪球球，这下没得玩了。
1: 吉吉，你这样说球球，他会伤心的。
4: 嗯，他只是想跟俺们一起玩。
5: 哦，可本王子也没说错呀。
4: 本王子去找其他好玩的东西了。
0: 啊，再见了，再见了。哎，吉吉王子，等等我。
6: 再见。
1: 我们想请你去我们的新城堡玩。
0: 啊，新城堡？
3: 我还是不去了，我怕我身上的刺再把充气城堡扎破。
1: 哎，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行的。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建的特别的城堡，扎不破的。哎呀，走吧走吧。
3: 好吧，
1: 马上就到了，你看。
0: 哒哒哒！
4: 球球，我们大家想和你一起玩这个特别的城堡。
3: 嗯，
4: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0: 谢谢你们！
3: 哇！

0: 球球，你坐上去，我们推你玩。
1: 谢谢你们，我真的好开心。
2: 球球，快上去。坐好了。小朋友们，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就动动脑筋帮帮他们吧，你会在帮助中收获快乐哦。小朋友们，再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11: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
10: 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1: 耶、yeah, ，成功了！
10: 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3: 秋游前的故事。今天提前放学了，小朋友们都回家找家长，准备明天的秋游活动。
14: 太好了，熊二，明天能和妈妈一起秋游了。
15: 嗯。哦，哎，对了，熊二，俺差点给忘了，大黑熊老师让俺们把这消息告诉球球。
16: 对哦，今天他没来上学，那走吧，俺们去告诉他。
14: 嗯。球球，
16: 熊大熊二，
14: 老师说明天要组织秋游，叫上你爷爷，俺们一

0: 起去吧。
1: 嗯，嘿嘿，太好了。嗯，
0: 嘘。哎，球球爷爷咋了？
1: 爷爷的腿病犯了，医生说他需要多休息，所以我要照顾爷爷。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我去爷爷那里帮忙啦。
2: 等等，
0: 午饭后俺们过来帮你吧，说不定爷爷今天休息好了，明天就能去秋游了。
2: 对，俺们来帮你。
1: 嘿，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
3: 嗯，对了，熊大熊二，能不能答应我暂时别告诉爷爷秋游的消息？
0: 球球爷爷，俺们是来帮忙的，
2: 这里就交给俺和熊二，您就好好休息吧。
4: 那就辛苦你们了，熊大熊二。
2: 不客气。
5: 嘿嘿，
2: 爷爷，俺帮你捶捶腿吧，
0: 俺帮你捏捏肩。
4: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哎，孩子们，最近幼儿园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儿了吗？
0: 新鲜事儿，光头强发明了一辆在屁股上扭一扭就会自己跑的玩具车，山羊爷爷挖出来一个兔子形状的大红薯，还有大黑熊老师宣布明天俺们要
2: 熊
4: 明天
2: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1: 对，
4: 哦，
6: 球球爷爷，球球爷爷，我来取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订的东西了。
4: 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0: 球球爷爷，您去休息吧，俺们来就好了。
1: 是啊，让我们去做吧。
4: 好吧，不过洗衣粉是黄色包装袋，面粉是白色包装袋，可别弄错了。
1: 好，
0: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
1: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
4: 小心点啊，孩子们。
6: 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他们锻炼一下。哦，对了，听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四位爷爷，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1: 糟了，
4: 明天秋游，我怎么不知道呢？
2: 爷爷，肯定是琪琪记错了，俺记得老师说是过几天才去秋游的，对吧熊二？
0: 对，
6: 是吗？这样啊，可能真是琪琪记错了吧。
0: 对呀，是他记错了。
2: 袋鼠小哥，俺去给你拿面粉和洗衣粉。对了熊二，哪个是面粉，哪个是洗衣粉来着？
0: 黄色的是面粉，白色是洗衣粉，没错，就是这样。袋鼠小哥可别弄错了。
6: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再见。
4: 大家都过来吃些水果吧，休息一下。
0: 有水果吃了。
2: 爷爷，俺把新到的黄色面粉摆到货架上了。
4: 真是辛苦你们了。黄色面粉，错了，黄色的是洗衣粉，白色的才是面粉呀。
2: 啊，糟糕，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的货物弄错了，
4: 得赶紧追回来。
2: 等等，让俺们和球球去吧。
1: 可是爷爷一个人在店里。
4: 爷爷没事儿，你们快去吧。
2: 俺们走。
3: 应该差不多了。这面粉味道怎么怪怪的？
7: 多一些面粉。凯特，我们要做个大蛋糕。
1: 知道啦。
7: 好了吗？妈妈要去清扫一下院子，你要乖乖的哟。
1: 好。
7: 咋办呀？咋办呀？该先去凯特家，还是先去小月亮家？
2: 那这样吧，俺去凯特家，你们去小月亮家。
1: 好。好多泡泡呀！
8: 小月亮。帮爸爸把被单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

0: 熊大，
1: 你们订的面粉那包面粉，
2: 这是怎么了？机器在不停的冒泡泡
1: 啊！快把它关了。
3: 小月亮、
4: 秋秋、熊二，你们怎么来啦？
5: 俺们把商品弄错了。
2: 果然弄错了
4: 得赶紧关掉它。
3: 快躲起来。
4: 怎么办呀？爸爸，
6: 你们躲起来，我去把它关了。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4: 爸爸真帅气。
2: 就是这样，都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7: 下午好啊，球球爷爷。
8: 你们好，想买些什么呢？
4: 我要这些，谢谢。
8: 毛毛，你买这么多零食啊。
4: 明天秋游活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会去，我想多带点零食和大家一起吃。秋秋和爷爷也会去的，对不对？
8: 原来是要秋游啊。
6: 明天秋游？
1: 什么？
8: 明天
1: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9: 吉吉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
8: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总算全部弄好了。
2: 爷爷，你腿脚不舒服，快点去休息，我们来就好了。
8: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的腿已经好了，不疼了。你们看，
1: 爷爷你小心点。
2: 爷爷，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8: 好了，你们要是不信呀，爷爷跳个舞给你们看呀。
2: 爷爷，你没事吧？你的腿明明就没好。
8: 爷爷真的没事儿，明天秋游。
2: 不，我不去秋游了，我明天想在家里陪着你。
5: 球球不能去秋游，太可惜了。
1: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立刻好起来就好了。
4: 熊大熊二，你们在干嘛呀？
5: 毛毛。
4: 你们怎么啦？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9: 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1: 就是这样，球球不能去秋游了。
9: 这样啊，有办法了。
4: 今天大家都去秋游了吧？
2: 球球、
4: 毛毛、
10: 熊
4: 二，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去秋游吗？
5: 爷爷终于能陪俺们一起去秋游了，快，大家都等着俺们呢。
11: 前进，
12: 秋游去喽！
5: 小朋友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俺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哦。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小朋友们，再见。
13: 许愿树。周末，熊大熊二在家里干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后来，小兔子和小猴子也来到许愿树下许愿，
14: 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好了，森林许愿树的故事讲完了，
5: 真好听。熊大，该陪俺玩玩具消防车了吧？
1: 好啊，
14: 来了，
5: 消防车出发。
1: 好像有人在哭，走，看看去。

0: 你咋哭成这样？
1: 我的玩具消防车摔坏了，这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看。
2: 你说大，俺们也许能把它修好呢。
3: 啊，太好了！
4: 摔成这样，咋修啊？
0: 啥呀？快过来！
4: 爽，俺们不如这样。
2: 哎，就按你说的办。
5: 毛毛，
0: 毛毛，
4: 玩具消防车对你来说很重要。俺和熊二商量好了，把这辆玩具消防车送给你。
3: 啊，真的吗？太好了！
1: 可是这是你们的。
4: 没关系，谁让俺们是好朋友呢？
2: 就是，送给你了。
3: 我还是不能要。
1: 给，我不能要，我该回家了。熊大、熊二，再见。
5: 毛毛咋就不要呢？
4: 哎，有办法了！
2: 哎，啥办法呀？
4: 去约束，办法就是这个。
3: 慢点，熊二，一大早你要带我去哪儿呀？
2: 俺要带你去见证奇迹。
3: 啊？
2: 森林里有棵神奇的许愿树。对着它许愿就能实现愿望。
3: 啊，真的吗？
2: 可灵了，你不是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吗？
3: 快带我去。
2: 就是这儿。
1: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吗？
2: 你先试试嘛，要闭上眼睛，俺走了你再开始许愿，不然就不灵了。俺先走了。
4: 准备好了。
3: 希望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拜托拜托，谢谢你。玩具消防车，真的。
2: 许愿树真的能心想事成。
3: 哇，许愿树，谢谢你。走喽，去玩喽。
2: 耶！
3: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你们看，原来真的有许愿树！哇！熊二，快把你的玩具消防车拿出来，咱们一起玩。
4: 俺们的玩具消防车被摔坏了。
3: 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
4: 好啊。
3: 熊大、熊二。小月亮，快看这个！
1: 哇，好漂亮的玩具消防车，哪来的呀？
3: 是熊二带我从许愿树下许愿得到的。
1: 许愿树
3: 就在森林边，是吧，熊二？
1: 真的吗？我一直想要给玩偶一件公主裙。
3: 毛毛，你快带我去吧，走喽！小月亮，
4: 熊二。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毛毛会失望的。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没啥。
4: 俺想说，都中午了，让雪儿叔休息一下吧。
1: 那好吧，毛毛，我们下午3点再去吧。
3: 好，熊大雪儿，再见，
2: 再见。
6: 俺们还得做一件玩偶公主裙。
2: 不行，还是不行，
6: 料子都不好，咋办呀？哎呀，
4: 时间不早了，小月亮可能已经去许愿了。
6: 可是，该用啥东西来做呢？
4: 俺们再找找。你咋不动啊？
2: 这个一定行。
6: 哎。
1: 亲爱的许愿树，我想要一件漂亮的玩偶公主裙，请实现我的愿望吧。
3: 什么都没有啊，
1: 不可能啊。
3: 上次是我一个人许愿的，这次我躲起来。

0: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是美丽的小月亮，我想要一件玩偶公主裙，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哇，太棒了，许愿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哇，这下你相信是真的有许愿树了吧。许愿树真灵，应该让大家都知道。
1: 大家不好，快跟上。
0: 当然是真的啦，
2: 吉吉，我们也一起去许愿吧。
3: 真说咧，
2: 我一直想要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萝卜。
3: 本王子就想要太空飞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4: 树蛋，
3: 还等什么？走啊！
5: 等一下，你们不能去。
3: 为什么不能去啊？
6: 因为
5: 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吧。
3: 就不，本王子就要现在去。
0: 要不就听熊大的吧。让许愿树休息休息，
3: 休息。
5: 对，
3: 好吧，那明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飞到宇宙去。
7: 上哪儿找房子那么大的萝卜呀？
8: 太空飞船只有漫画书上才有。
9: 孩子们，饿坏了吧？这是
10: 只是一点手工布料，
9: 做完要记得收拾好。好了，妈妈去给你们做晚饭。我的围裙呢？早上明明挂在这里的呀。
11: 咋办呀？
9: 熊大熊二，你们见着妈妈的围裙了吗？小调皮们神神秘秘的，连妈妈也瞒着吗？妈妈很想知道呢。
10: 妈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俺们只想让毛毛开心，可没想到
9: 越帮越忙了。熊大熊二啊，你们愿意帮助毛毛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就算帮助别人也要量力而行，不然很可能会越帮越忙。
10: 阿本知道了，
5: 明天就把真相告诉大家。
0: 好，
2: 今天我也要让许愿树实现我的愿望。
12: 毛毛，
0: 早上好。
2: 快了快了，我们快去许愿树许愿吧。
5: 其实根本就没有许愿树。
0: 不可能，我的玩具消防车就是许愿树实现的，
13: 我的玩偶公主裙也是。
8: 俺们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玩具消防车送给毛毛，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许愿树的事儿，
10: 所以俺们只好继续隐瞒下去。
13: 那玩偶公主裙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10: 是用俺妈妈的围裙做的。
13: 原来是这样。
0: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好意，玩具消防车还是还给你们吧，这条玩偶公主裙也是，
10: 你们就收下吧，这是俺们真心送给你们的礼物。
0: 小大熊二，
2: 萝卜
10: 收下吧，这是俺能找到最大的萝卜了。
2: 太好了，谢谢你熊大，
10: 俺们去玩吧。
12: 走了。
3: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天刚亮就来了，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太空飞船送给本王子啊？
0: 小朋友们，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俺们也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哦。再见。

0: 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9: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0: 对呀。
18: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21: 人行道的最安全，
18: 斑马线上别打闹，
22: 快速通过最重要，
18: 遇到井盖不要踩，
23: 绕行通过更稳妥。
18: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习摄影，看起来很好玩，一起去瞧。

0: 瞧瞧吧。
1: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别动啊。
2: 哇，快给我看看，给，
3: 给这里。哎，哦，
2: 妈妈来也，
0: 让老师来看看大家拍的。嗯，小月亮这张拍的不错。
4: 老师，那俺们的呢？哎，
0: 熊二这张也不错呀。嗯，这几张都很好，
2: 拍得好。
3: 熊二，
0: 大家都很不错。现在老师要布置任务喽。
5: 好，
0: 两个小朋友一组，一台相机，周末大家自由拍照，下周咱们办个摄影展。
1: 妈妈，我们俩去拍森林树洞怎么样？
2: 好啊。太好了，我们俩想的一样。嗯，
0: 分组名单是吉吉
1: 到
0: 和小月亮一组。
6: 啊，猫头鹰老师，我和毛毛玩的最好，让我和毛毛搭档好不好啊？嗯，
0: 这
2: 猫头鹰老师，我想和凯特搭档。
6: 老师，
0: 我们不会永远只和好朋友搭档，也要试着和其他人合作，对不对呀？嗯，老师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配合得特别好。
6: 好吧，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耶，我先拍，给我给我。
6: 你先就你先。
2: 哇，那就决定了，我们拍花朵去。
6: 拍花朵？等一下，拍花朵不好玩，要拍我们就拍。你等一下，
1: 去拍森林里的树洞，
0: 看看黑黑的树洞里都有什么，
6: 怎么样？
2: 不要，我和凯特就会拍花。
6: 拍花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毛毛，肯定会和我一起拍树洞的。小月亮，笨王子不和你一起拍了。啊，你把相机给我，给我。啊，
2: 不给。啊，
6: 把相机给我。给我，
2: 不给不给，我自己去拍花，不跟你组队了。
6: 相机给我，给我，
2: 就不，
6: 不给我，把相机给我，
2: 不给，不给，
6: 快给我，
2: 我是不会给你的。
7: 小心！
6: 毛毛爸爸，
8: 没事吧？吉吉，叔叔走路太着急了。
6: 没事，毛毛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做什么呀？
2: 好啦。
8: 哦，我正要寄比赛作品，要求拍些自己的照片，可没人帮我拍呢。
6: 我来帮您拍吧。
2: 我也可以。
8: 好，可以吗？
5: 当然可以。
2: 放心吧，毛毛爸爸，我拍照很好的。
6: 毛毛爸爸，还是我帮您拍吧，一定比小月亮拍得好。
2: 我来拍，我拍得好。
6: 笨王子拍得好，笨王子拍。
2: 我拍得好，我拍。
8: 孩子们，不如你们一起帮我拍吧。
2: 嗯，好吧。吉吉，快放手了。
6: 小月亮，松开，把相机给我。
2: 你才放手，就需要一张照片，我来拍。
6: 凭什么你拍呀？毛毛爸爸一定喜欢笨王子拍的。
2: 选的多好，毛毛爸爸穿上它一定很帅。
6: 哼，才不是呢，毛毛爸爸穿上我选的衣服才是全宇宙最帅的，所以你得把相机让给我。
2: 不可能。
6: 什么？不给我相机就不给你衣服。
2: 今天你给我站住。
6: 假不假装假。
8: 好险啊。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
6: 叔叔对不起，我把扣子弄掉了。
2: 我也有错，不应该和吉吉抢相机。
8: 哦，

0: 没关系，扣子只要缝一下就好了。我和别人第一次搭档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互相理解，最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1: 嗯，小月亮，本王子是绅士，让给你先拍吧。
2: 姐姐，谢谢。
1: 嗯，不用谢。
2: 叔叔，再笑一下嘛。
0: 哦。
2: 更开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啦。
1: 看本王子的。叔叔，你和我学，掐个腰，再垫个脚，再加一个迷人的眼神，怎么样，帅不帅呀？
2: 对，就是这样放松的笑。一二，感觉少点什么。
1: 这回又怎么了？
2: 我觉得画面缺少一点动感。
0: 动感？
1: 动感有了。叔叔，你来这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照片就有动感啦。
2: 对呀，要是落叶再多一点就好了。
1: 多一点，看本王子的。
2: 姐姐，
1: 叶子来喽。
2: 哇，完美。叔叔，看这里，
1: 让本王子看看。拍得不错嘛。本王子的指导果然很棒。
2: 姐姐，姐姐，相机给你拍，加油啊。
1: 加油。
0: 吉吉，叔叔快坚持不住了。
1: 怎么拍不出高大的感觉呢？
2: 吉吉，你试试蹲下来拍。
1: 为什么？
2: 你就试试嘛。
1: 好吧，
2: 试试准备。一二三，
1: 哇，就是这样。
2: 这可是凯特爸爸教我的，这样就能拍得高大一点啦。
1: 嗯，叔叔，再来一张。
0: 都很好看，到底选哪张呢？
1: 本王子觉得这张最好，把叔叔拍得很帅。
2: 可我觉得琪琪这张拍得最好。照片里认真工作的叔叔更帅气。哇，
0: 对，这个更适合参赛，那就选吉吉这张了。谢谢吉吉帮叔叔拍照。
1: 不客气。小月亮，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叫我拍照。
2: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很多呀。
1: 叔叔，我们摄影课要做展览，可以用这些照片吗？
0: 当然可以。
2: 好嘞，
1: 不错。
2: 吉吉，这张怎么样？
1: 不错。
2: 这张也不错。
1: 把这些都贴上去好了。本王子也要贴。
2: 好了，
1: 我也好了。
2: 哇，耶。吉吉王子，这是我爸爸。真好看。这张也是。
3: 老师也来看看。确实不错。
2: 这张也很漂亮，我最喜欢这张。我也喜欢这张。这多亏吉吉帮忙。哇，吉吉王子和小月亮好厉害。
1: 那当然，我可是吉吉王子。当然也有小月亮的功劳。
3: 吉吉，小月亮，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吉吉，你先说。
1: 本王子让着你。你先说吧。
3: 那你们告诉老师，这次合作开不开心呢？
4: 开心。
1: 谢谢老师。
2: 我和妈妈也拍得很开心。
3: 看来换组的效果很不错。
5: 小朋友们，除了平时的好伙伴，俺们也要多多尝试和别的小伙伴合作哟，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小朋友们，再见。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

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轻

0: 的光头强。森林的环境真好啊，课间光头强、熊二和蹦蹦主动帮老师打扫卫生。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
3: 你们在打扫卫生呢，
4: 光头强，
3: 快来看看我的新衣服，
2: 这个呀
3: 叫毛衣，穿着可暖和了。
2: 哇，真好看，
1: 摸着也舒服，好像光头强也长毛了呢。
3: 那我们打扫完卫生就出去玩吧。
5: 小心手背，
6: 小心手背。
3: 爸爸，现在你来抓我们，别忘了我们喊冰棍，你就不能抓我们了，记住了吗？
1: 好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玩了。
3: 来呀来呀，来抓我们呀，
2: 抓我们呀，
3: 抓我们呀，
1: 我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3: 来呀来呀，抓不着。
1: 往哪跑？
3: 来抓我呀，站住了。
1: 抓不着。
3: 往哪跑？冰棍，你不能抓我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不能抓我。
2: 来呀来呀，来呀来来来来来，
1: 站住！
3: 熊二救我！熊二救我！快快来救我！嘿！
2: 好像被蛰了，
1: 熊二，
3: 不好！
2: 抱歉，压到你了，蹦蹦。
1: 算我抓到你了吧？
2: 光头强他
1: 什么他？你可别耍赖啊！
2: 他，
1: 该你了，
2: 别俺站住！蹦蹦。
4: 你也被蛰了，
1: 光头强身上有刺，
3: 有刺。
2: 熊二，你再试试。
3: 好痛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小心学会了蜇人的魔法。
1: 太酷了，我有魔法了。
3: 这次换我来抓你们怎么样？
1: 快跑呀！
3: 熊二，蹦蹦，
7: 这是躲哪儿去了？
8: 八、九、十，奇迹王子，我来找你啦！在后面，奇迹王子，是谁呀？没人。
7: 去哪儿了？
3: 哎，毛毛，你们是在玩捉迷藏吗？带我一个。
8: 好啊，一起玩吧。
1: 毛毛，毛毛，你怎么了？
2: 光头强一碰我就疼，像被蛰了一样。
1: 光头强。

0: 怎么好吗？
1: 光头强，光头强，俺们一起玩跳棋吧。
0: 别靠近我，我有魔法会蛰到你。啊，
1: 会蛰啊？那俺可要好好试一试。
0: 小心！刚刚明明就……
1: 别吹牛了，还是来和俺下跳棋吧。嘿嘿，俺要赢了。
0: 啊，好痒啊！哎，怎么办呢？
1: 不能发挥。光头强，你真的会蛰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对不起，都怪这个魔法。
1: 你别难过，俺这就去找老师帮忙。
0: 熊大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2: 看
3: 皮皮，
0: 你们都在啊？
4: 光头强，我们不玩了，你别过来。
0: 急急忙忙，刚才蛰到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想再要这个魔法了。
2: 既然你都认错了，那本王子决定原谅你了。
4: 真的？
2: 我们一起玩吧。
4: 太好了。
5: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塑料球和纸片。
4: 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给你。
4: 别过来，我怕蛰到你。
5: 你放桌上就好了。
2: 什么魔法？我可是奇迹王子，我才不怕你呢。
6: 奇迹王子，
0: 没想到光头强这个魔法这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沾我身上了？
2: 肯定又是因为你的魔法。
6: 真好玩，跟浇水一样。
0: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魔法。
2: 真有意思。
0: 你们想干嘛？
2: 别跑。
7: 小朋友们好。
1: 光头强，你身上发生的事儿俺都和大黑熊老师说了。
0: 大黑熊老师，现在魔法又开始沾东西了。
7: 那些怪事的原因并不是魔法，而是静电。
8: 静电？
7: 天气干燥，而大多数衣服、毛发、皮毛属于纤维，纤维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静电，摸上去像是被蛰了。
8: 原来是这样，
7: 还能粘住一些小东西呢。哇！
4: 大黑熊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7: 图书馆有很多关于静电的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4: 那我这就去图书馆看看。
9: 第二天，
7: 熊二，你可以吗？
2: 俺可以。
7: 熊二，慢点儿。
4: 好了，熊大，停下停下，我刚擦完的桌子。
0: 对不起，
4: 又落了那么多灰尘。
9: 好了，
0: 灰太大了，
4: 是有点儿，
0: 又落了灰尘，
4: 每次都这样。熊大。当当当当，
2: 看我的静电清洁器。
0: 这有啥用啊？
4: 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灰尘就进来了。
1: 给俺看看。
6: 哇，好干净啊，
0: 这东西真厉害。
7: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1: 老师，是光头强发明了个静电清洁器，可好用了。你看，
2: 快让俺看看。
0: 不就是刷子吗？
4: 来，我来教你，这样就能吸到灰尘了。

0: 神奇呀、
1: 啊！黄头强可是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静电吸尘的书呢。
0: 多亏了大黑熊老师的提示，我才能想到这个发明。熊二，给我也看看。
1: 哈哈，光头强能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真棒！
2: 光头强，你帮俺发明个东西吧。
0: 我也要，
3: 还有俺，
4: 俺们都要。
2: 小朋友们，原来在干燥的环境下，摩擦会产生静电，记住这个小知识了吗？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
3: 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2: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3: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热舞师本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我，
2: 哎，
1: 我，
2: 你们别吵了，快停下。
3: 是吧、
4: 哎、今天小镇装饰的好漂亮啊，
5: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
2: 太棒了。
3: 那是啥？
5: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6: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2: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4: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帮帮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
0: 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
1: 哎，还是帮帮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走着瞧。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3: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3: 才不是呢。
1: 都怪你，
4: 别吵了，
1: 你有话好好说嘛。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5: 吉吉王子，
1: 练就不练，谁怕谁？
5: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1: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5: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2: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1: 俺同意。毛毛，毛毛，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5: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2: 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2: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怎么又是你？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杰豆豆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6: 你们就再试试嘛。
1: 好吧。
3: 这边，这边，
5: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0: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2: 你可要跟紧了。
4: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1: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7: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1: 你说什么？
7: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1: 比就比。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3: 俺们也不会输的。
2: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3: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

0: 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1: 黄德巴，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你……
0: 比赛开始。
2: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奥特先走一步，你们给我等着！加油，我们快找回节奏！拿到了！
0: 第二局，
3: 集集黄豆包胜，
2: 赢了！
0: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4: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5: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没事，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3: 琪琪，红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吉吉与黄豆包。
1: 耶，我们赢了！
2: 感觉吧，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4: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团。
1: 什么棒棒团？
5: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6: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4: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7: 棒棒团任务完成。
8: 狐狸奶奶的面塑。
0: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
2: 还是团子有眼光。
9: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2: 是俺的好看。
9: 是我的。
2: 俺的俺的。
9: 我的我的。
0: 都好看都好看。
10: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0: 是狐狸奶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的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腿，

0: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塑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0: 这么好看的面塑，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1: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2: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塑一定会卖光光的。
1: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2: 团
0: 子怎么了？
3: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2: 面塑摊大改造？
3: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1: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哇，
4: 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3: 你们看，我看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3: 有漂亮的店面和俺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俺也来，好看的面色，
6: 大家快来看呀。
7: 哇，好漂亮啊，凯特，我们去看看。
8: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7: 来生意了。
8: 这个摊位是卖面素的，要不要买一个？
7: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素。
6: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8: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9: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素呢。
10: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看的。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呀！
11: 这个不错。兄弟，
10: 要来一个面素吗？
11: 面素？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10: 啊，抱歉，帽子不卖。
12: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13: 我想问面素。
12: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10: 面素。
13: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素。
8: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3: 都可以选。
5: 对对对，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8: 这个花也不错呀。
13: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8: 这面素壶好漂亮啊。
13: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素壶了，我不想再要了。
4: 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素带来的快乐了。
8: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12: 我的机器人，
8: 机器人摔坏了。
12: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4: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素机器人。
3: 面素还能捏机器人吗？
4: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素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素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8: 哇，这也太漂亮了。
7: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4: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8: 谢谢狐狸奶奶。
4: 不用谢。
8: 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8: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素的原因了。
4: 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1: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0: 所以呀，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2: 哇，光头强真厉害！
1: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3: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1: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3: 我喜欢这个，
2: 好漂亮啊！
4: 小蝴蝶飞了，
3: 耶！好帅的飞碟，我先飞了。哇，这个真可爱，
2: 这个也不错。
4: 我喜欢这个，
3: 好喜欢呀！
1: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3: 好，我来制作。

0: 做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多种多样，
6: 任您挑选。
3: 那边好热闹呀！
2: 他们在干嘛呀？
5: 大家快来挑选呀！
3: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2: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5: 我要这个。
0: 给。
3: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7: 谢谢奶奶。
3: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6: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8: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4: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交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6: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调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9: 完成了。
3: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3: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6: 俺做的狐狸奶奶。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星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星远长龙哇一下。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5: 户外活动向远眺，
1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失控的长腿，
2: 团子，
3: 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2: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4: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3: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2: 有孔雀舞，
3: 孔雀舞，
4: 就这样，
2: 狮子舞。哇！古典舞，
4: 这个俺不会。
5: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3: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棒棒团，出发！

0: 吗？
1: 啊，可以了。谢谢你，团子。
0: 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2: 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3: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2: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0: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4: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
3: 哎，这也有。
4: 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
3: 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
5: 太好玩啦！
3: 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0: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
3: 乐乐，乐乐，你没事吧？
5: 是棒棒糖。
0: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
5: 不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4: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3: 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0: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3: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0: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3: 哎，脚印消失了，
4: 这咋办呀？
6: 救命啊！森林里有怪物！
4: 宝宝，你这是咋了？
6: 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
4: 啥？树怪？
3: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一定是树怪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4: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
0: 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6: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4: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
7: 俺们还是一块走吧。
3: 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
6: 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
5: 快跑呀！
0: 你没事吧？
7: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6: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3: 他的腿可长了，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4: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0: 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1: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俺才不怕你！
2: 球蛋，俺也来了！树怪看得厉害，
1: 救命啊，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总算抓住你了。咋回事？
1: 总算拿下来了。
4: 哈哈冷，
1: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5: 没事儿，帮帮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5: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6: 踩高跷是什么呀？
5: 你不知道吗？让我来给你讲讲。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6: 原来是这样。
1: 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
7: 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1: 是真的吗？
7: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0: 快抓住！
7: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7: 哈哈冷，你慢点，
0: 我们要追不上你了。
5: 你们看我。
7: 哈哈冷，慢慢来，不要着急。
8: 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6: 好高呀，
0: 太厉害！
7: 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8: 看那边。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憨憨狼。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

0: 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我去。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神秘的乐手。
1: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来好吃的。
2: 谢谢你，熊儿。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1: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2: 我得先走了。
1: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3: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七，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唢呐，
1: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1: 好多星星呀，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0: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1: 来自西南山，高大，
2: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关叔。
3: 哎，
2: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3: 才艺？哎，我能吹。
2: 能吹啥呀？
3: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0: 看来关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2: 那俺们出发吧。
1: 嗯，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0: 啊，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4: 啊，你们看，
5: 不是唢呐呀！
2: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3: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6: 啊，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0: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7: 没问题。
2: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0: 你能行吗熊二？
2: 放心交给俺吧。
7: 那俺们走吧。
1: 哎，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哎，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哇，终于找到您了。阿弟，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啊，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完了，
2: 熊二，你们啥时候到？舞台已经不

0: 们正在准备，马上就出发。
1: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2: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3: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3: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4: 哎，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咋这么慢呀？哎，哎，嘿嘿，再大点！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3: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4: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2: 浇花？交给我吧。
3: 哇，谢谢帮忙团。
0: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3: 嘿嘿，出发。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5: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这个吹得太好听了。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2: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2: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2: 谢谢你们棒棒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8: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7: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9: 加油加油哦！
7: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来了。
1: 啊！你做啥梦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2: 俺梦见欢叔做的美食了。
1: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3: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1: 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事情是这样的。
1: 这个啊，哇，妖怪！
2: 什么妖怪？
3: 怎么可能？
1: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3: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4: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5: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3: 啊，袋鼠小哥有危险！
0: 阿瓦卡达，变变变！
6: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7: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1: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5: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8: 太可怕了！
9: 我要回家。
4: 这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10: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6: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11: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12: 救命啊！
3: 姐姐，你怎么了？
12: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
11: 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3: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5: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3: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12: 等等，
3: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12: 熊大，俺害怕。
3: 有俺在，你不用怕。
5: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1: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3: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
5: 那是脸。
3: 难道还要在这埋伏欢叔？
5: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13: 妖怪，放石头！
14: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6: 你们这是干嘛呀？
14: 帮帮团，喷不喷？都住手！
4: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14: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5: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6: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4: 啊，表演方式？
6: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1: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4: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2: 原来是这样呀！
6: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2: 哇！
1: 别这么说。
6: 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3: 怎么可能？
4: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6: 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

0: 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啊，
1: 妖怪啊！
0: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吗？你好。 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妖怪！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嗯，
2: 原来是这样。
0: 盼盼，你先别伤心，帮帮团一定有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2: 盼盼，我还真有个办法。真的吗？
3: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4: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5: 没问题。
3: 有神秘表演？啊，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0: 哎，
3: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欢树林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2: 哦，是吗？嗯，那么可得去看看。啊，好热呀！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嗯。啊！嘿嘿，这斗篷，这帽子。
3: 是黑白色的，
2: 大家不要害怕，它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5: 嗯，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
1: 所以啊，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2: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啦，能再表演一段吗？
2: 没问题。
3: 时间的滋味。
4: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0: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5: 完了，爆米花，
0: 香蕉包子，是草莓炒饭。
4: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是什么黑心商家，竟然拿坏豆腐来糊弄我们？你就是个骗子！
1: 对呀，过期的尸体还敢拿出来卖？
2: 不是的，大家听我说。
0: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对，去见龙猫警长。
2: 等一下，
0: 别想跑！
4: 站住！
0: 站住！
5: 这是咋回事呀？
6: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7: 好。
8: 这阿贵太差劲了，
0: 我的就是
5: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0: 帮帮团，
2: 阿贵他妈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9: 抓住的。
6: 帮帮团，
0: 是啊，我听你的，帮帮团。
2: 我吃饭不能怎么办呀？
6: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0: 事情是这样的。
2: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10: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2: 太感谢您了。
0: 阿贵，阿贵，躲哪儿去了？
2: 抱歉，我还有事儿。
6: 你的东西
2: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0: 阿贵，阿贵，
11: 阿贵，你在哪儿呢？
10: 好舒服呀。
2: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0: 阿贵，
2: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6: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6: 过期食品？
0: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5: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6: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
0: 阿贵，你
2: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6: 可食用的菌丝？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
0: 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食物，然后再做判断。
6: 那好吧。
2: 找到了，你们看。
10: 让我来检查一下。
5: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2: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5: 别再狡辩了。
6: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11: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2: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12: 特色？
13: 对呀，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6: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0: 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6: 吉吉，
14: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6: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0: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6: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14: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10: 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15: 味道真不错。
0: 浣熊奶奶，别吃！
6: 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

0: 不能吃。
1: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
0: 啊？
1: 哎，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儿。
0: 啊？事情就是这样。
2: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3: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啊？奇怪，人呢？
0: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3: 是吗？哦，
0: 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喂，别跑，别跑，站住！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0: 危险！啊，我看到变变变！
3: 紧张，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5: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3: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5: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伙子，我来了。
4: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1: 啊，
4: 怎么样？
1: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5: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6: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3: 哎，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7: 我要吃。
6: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毛毛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6: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

0: 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小龙舟手。
1: 跟上队伍，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 加油，保持住！
2: 二、一、二。
3: 五月舞，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
4: 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1: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5: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6: 哎，好香呀！
4: 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7: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8: 红枣在哪儿呢？
7: 熊儿，你慢点吃。
9: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7: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棒棒团，出发！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

0: 的龙舟手。
1: 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2: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1: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2: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3: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4: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5: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1: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3: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1: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3: 一、二、一、二。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5: 哎，用力，稳住！
1: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3: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1: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
3: 不能一下开太大。
5: 瑶瑶，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瑶瑶。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0: 嗯，我明白了。
5: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1: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7: 啊，洋洋咋不在呢？
5: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7: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1: 熊儿，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7: 好，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啊，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1: 为什么？
5: 啊，鼓声。
1: 洋洋，啊，
5: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4: 棒棒团，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啊？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9: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4: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1: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5: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10: 小心啊！
11: 不要着急，不要慌，
12: 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5: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1: 等一下，棒棒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5: 洋洋，你能敲吗？
1: 我可以。
5: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
3: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7: 俺有办法练，踏地暖心飞风。
1: 开始吧。
9: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10: 嗯，鸽子队长，
9: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3: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4: 兔子队长，
9: 瑶瑶，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4: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5: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3: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律。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色的目的。
5: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9: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洋洋，
1: 爸爸，
0: 儿子，你真棒！
1: 爸爸，爸爸，你看见我刚才的比赛了吗？
0: 爸爸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洋洋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2: 棒棒团，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
3: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蝗虫危机。
1: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2: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1: 好吧，那我走了。

0: 怎么这么痒呀？啊！
1: 看扎！啊！嘿！哪里跑？
0: 别跑了，坏蚊子！
1: 嘿！啊！蚂蚁！
2: 我回来了。
3: 你咋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3: 好特别的味道啊。
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0: 走了，
1: 快进来，快！
2: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3: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1: 啥？
3: 你们看呀，
4: 这团子，这底有好多。
1: 别过来！
5: 砍的，站着！还来？走开！
2: 黄豆包，
5: 你去哪儿？
2: 好样的，黄豆包！

0: 揍他们！
1: 没水了！
2: 二圣龙！快走开！环子，快开下门！出去吧，你们！
3: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3: 有可能。熊二，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哎，好香呀，
4: 果然也好吃的。
3: 食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6: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0: 熊二，快继续调查。
6: 俺就说说嘛。
5: 哎，啥味儿呀？
1: 好多虫子。
0: 双儿等等。
3: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1: 咋还有呀？
4: 走开！
3: 不好意思，
1: 可冷了呀。
4: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6: 真的，
4: 虫子都跑了。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0: 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1: 那怎么办？
3: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1: 少出门。
6: 好吧。
1: 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0: 啊，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1: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0: 走。
3: 去去去！
1: 救我！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小月亮！啊！
4: 快快快！帮忙快！你们快救救我们！
3: Do it!

0: 啊，蚊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
1: 俺来呀！啊，
2: 小二真厉害，
3: 蚊子咋又来了？
1: 俺不怕你们。
3: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1: 因为俺有超能力。
4: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
0: 嘿嘿，啊，因为这个。
5: 啊，香囊。
3: 熊二，让过来看看。
1: 给。
3: 蚊子都飞走了。
4: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
5: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0: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6: 我们也想要去闻香囊。
1: 哎，我也要。
0: 这是兔奶奶送的。
5: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6: 兔奶奶。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7: 有啊，我给你拿。拿。
6: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7: 那是当然了。

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

0: 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1: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只剩这样。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Avocado，变变变！
2: 是。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嘿，滚！
1: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5: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公交车轮转啊转，转啊转，转啊转，到站了。车门打开。乘客您好，请问您要去哪儿？
1: 哦，我去博物馆。哦，好的，车门关闭。公交车轮转呀转，今天路上车不多，所以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到。哦，很好啊。
2: 除非中途出现意外情况，但应该不会出现的。车门打，哦不，
3: 老奶奶们来了。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啊，我忘了。
2: 老奶奶，我要去麻将馆。哦，没事没事，
0: 你们俩听着，不许在公交车上制造麻烦。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哦，臭死我了。<笑>
0: 这儿有人吗，亲爱的？
4: 尽管坐吧。
2: 你要去哪儿，亲爱的？
4: 哦，我去博物馆。
2: 哦，你应该坐21路车，那辆车更快一些。不，珍妮特应该坐21路。
4: 哦，我不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
0: 其实我坐这辆公交车是因为我在暗恋这位公交司机。
2: 哦，真的吗？你不觉得他的毛太多吗？我不觉得。哦，好吧，好极了，你俩结婚吧，然后生几个公交宝宝。
0: 我去告诉他，不要，我还没做好表白的准备。
2: 你得去说，你马上就要到站了。哦，我的天哪！<笑>
4: 我会告诉他的，我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好吗？
2: 哦，好的，我们帮你让车走得慢一些，请在下一站停车。
0: 啊，但下一站是香肠店，你们不是去麻将馆吗？
2: 哦，我想买一些香肠。
0: 好的，到站了。
2: 车门打开，谢谢。我现在不想买了。哦，好吧，
0: 车门关闭。嘣嘣，请在下一站停车。但下一站是图书馆。是的，我需要一本食谱。好吧，车门打开，请慢走。其实我不认识字儿。哦。
4: 乘客只有在准备下车的时候才能按铃，你们听明白了吗？
2: 快说你爱他吧。
0: 不，
4: 不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听明白了。
0: 好极了，车门关闭。哦，下一站是摩托车店。哦，太好了。
4: 什么？你想买摩托车？
2: 没错。
4: 哦，好吧，到站了。车门打开，摩托车店到了，快去买一辆吧。
2: 哦，没有粉色的。我受不了了，车门关闭。我直接开到博物馆，然后你们全体下车。你必须马上表白，亲爱的，快没时间了。哦，布普西去哪儿了？
4: 我说不出口，明天再说吧。哦，今天说比明天说更好。哦，布普西到站了，下车。
2: 布普西找不到了。布普西是什么？
0: 他的蛇。哦，你在那儿啊，布普西！放开我！放开我！淘气的布普西，快抓住蛇头！放开我！哦，
2: 布，快要赶不上打麻将了，
0: 把毒液吸出来。
2: 嘿，车怎么动了？丽塔在开。哦，好吧。
0: 什么？丽塔在开？
2: 公交车的圆咚咚转呀转。<笑>快停下，回到座位上，我才是司机。
0: 快想想办法，珍妮特。哦，老奶奶要睡一会儿。
2: 珍妮特，香肠，拜拜。快，丽塔，回到你的座位上。哎呀，方向盘掉了。啊，食谱。
0: 把这个给我好吗，丽塔？好吧，好好玩，亲爱的。把方向盘装回去。好的，装好了，方向盘固定好了，现在该怎么做？
2: 踩刹车。刹车踏板在哪？在你的脚边，一个大大的棕色的积木。什么棕色的积木？我最爱
0: 拉明顿蛋糕。啊，丽塔在吃刹车踏板。
2: 停在下一站停车，停不了。
0: 不好意思，
2: 哦，丽塔，
0: 你只会添乱。哦，我回来了。
1: 哦，你好。
0: 你好，
1: 你还好吗？
0: 还不错。
2: 告诉他，
1: 珍妮特，
0: 告诉我什么？
1: 没什么，我明天再告诉你。
2: 恐怕我们活不到明天了，我们要撞到蛋塔加工厂了。
3: 怎么还不停车？
1: 我们只能吊车了，带上老奶奶们。
2: 过来，老太婆们，
4: 让我下来！可恶的家伙！
2: 跳！
4: 我的硬币！
1: 我们还活着！
2: 我不敢相信，
4: 这不是麻将馆啊！
1: 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但每次都会拖到明天，但这次我不会再拖了。我想嫁给你，为你生公交宝宝。哦，
4: 好了，丽塔，
5: 谢谢珍妮特。
1: 我做到了，珍妮特，我向她表白了。
6: 做得好，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谢谢，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现在你快去生公交宝宝吧。
1: 哦，不行，他已经和长颈鹿结婚了。
6: 什么？
2: 哦，我的小肠，我们差点撞到蛋塔加工厂。
5: 让我过去看看。快来，丽塔。
4: 好的，珍妮特。
7: 老奶奶们来了。
4: 妈妈，你能和我玩吗？
1: 不行，我要打扫平台上的鹦鹉粪。
4: 不嘛。
1: 哦，得有人打扫啊。
4: 玩游戏不是更好吗？清理鸟粪太辛苦了。
1: 你的妈妈不怕任何辛苦的工作。
8: 布鲁伊，来玩女王的游戏吧。
4: 耶，女王。
9: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女王。
4: 大家注意，女王要来啦。
1: 哦，是女王。女王陛下，我在这儿。
8: 哦，你好。
1: 哦，我爱您，女王陛下。
8: 继续干活吧。停，管家，女王的屁股好痒，我命令你帮我挠挠。啊，对，就是呢，非常好。现在我要坐到宝座上。
4: 嘿嘿，遵命，女王陛下。
8: 哎呀，
4: 哦，我来放好，女王陛下。啊，
8: 女王陛下上不去呀。好极了，现在你下去吧。
4: 遵命，女王陛下。
8: 过来。
4: 什么事，女王？
8: 你在做什么呀？不许站在皇家的彩虹披风上。
4: 哦，非常抱歉，女王陛下。
8: 无礼的管家。
4: 嘿嘿，这样可以吗，女王陛下？
8: 可以。
4: 您需要什么服务，女王陛下？
8: 我要唱一首歌，你要记下来。
4: 哦，好的。
10: 我是那么漂亮，我是那么可爱，不那么善良。
8: 好了，你重复一遍。
10: 我是那么漂亮，
8: 大声点。

0: 非常好。
1: 哦，我们的女王太可爱，太闪亮了。
0: 准备皇家马车。大家好。再到，再到，到多啦。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2: 这位是青蛙狗爵士，他有一半青蛙血统。
0: 啊，那一定非常有意思。快跑，管家！
2: 嘿，宾果，能让我演一次女王吗？
0: 好的。女王来啦！
1: 哦，新女王，我们爱您，女王陛下。
2: 好说好说。
0: 需要什么服务，女王啊？
2: 还是你来演女王吧，宾果，我更喜欢演管家。
0: 哦，但我喜欢演管家，因为管家要站在积木上。
2: 嗯，那我们俩都演管家吧。
0: 好的。
2: 嗯，这样不行。
0: 是啊，必须有人指使管家干活。哦
3: 哦，我发誓，如果拿起爸爸的棕榈树再掉一根树枝到我的衣碗子里。
4: 找到了
3: 管家。
2: 嘿嘿，什么事，女王陛下？
3: 女王的姜汁啤酒喝光了。快点儿，
1: 皇家擦拭工也想喝姜汁啤酒。
3: 干你的活，乡巴佬。我是说，您继续。
5: 啊，再送你一根树枝，班底特。
3: 长久以来，拉奇爸爸的棕榈树叶一直入侵王国的领土，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2: 女王去哪儿了？
0: 她发疯了。啊，你演女王好吗？我特别想演一次管家。
2: 但问题是，我不喜欢演女王。
0: 嗯，可我为你演了好多次女王了。
2: 嗯，好吧，去给女王拿一个枕头。
0: 啊，你没有好好演啊。嗯。
1: 哦，女王陛下，如果您不想喝这杯姜汁啤酒的话，我能喝吗？
2: 好吧。
1: 哦，谢谢您，女王陛下，谢谢您，感谢您照顾我们所有的人。
2: 不客气。
1: 哦，当女王的感觉一定很好。
2: 其实不是这样。
1: 真的吗？
2: 当然了，我宁愿当管家。
1: 我想您一定要处理很多皇家事务，而且您总是要做一些您不喜欢的事，这一定很辛苦。
2: 是的，很不好当。
1: 您没有想过跑出去玩吗？
2: 作为女王，我怎么能跑出去玩呢？
1: 哦，不，女王陛下，我的意思是，
2: 女王不怕任何辛苦的工作。其实，管家，
0: 什么事，女王陛下？
2: 把姜汁啤酒拿过来。
0: 好的。
2: 我还有一首新歌，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女王陛下。
6: 我是一个女王，我不喜欢当女王，但我还是要好好当。
2: 哦，大家好。你演管家演得过瘾了吧，宾果？
0: 是的，谢谢你，布鲁伊。你想演一次管家吗？
2: 是的，拜托了。
1: 打扫完了。终于结束了。
2: 哦，等一下，现在我们俩都能演管家了。欢迎我们新的女王。
3: 我们爱您，女王陛下。
2: 我们是您的管家，女王陛下。
0: 我们会给您任何您想要的东西。
1: 你是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
0: 什么都可以，
2: 因为我们不怕任何辛苦的工作。啊，
1: 感觉好极了。
3: 以后我再也不想去那种地方了。
1: 哦，我恨不得能住在那儿。
2: 我们能玩这些纸箱吗？
1: 可以。
2: 哦耶！
3: 好了，我们开始组装吧。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平板组装。
1: 小心点儿。
3: 我已经够小心了。
2: 哦，我们能玩这个吗？
3: 随意，拿去吧。
2: 哦，假装这是水。
0: 好啊，我们是鱼。啵啵啵啵啵。
2: 假装我是鱼妈妈，你是我的鱼宝宝。
0: 好的。啵啵啵啵啵啵
1: 啵啵。卡通狗狗说，要先在下面垫几块硬纸。

0: 纸板。
1: 我不需要卡通狗狗教我怎么做。
2: 哦，假装这是陆地。
3: 是的，我们可以当青蛙
2: 啊，青蛙狗，
3: 青蛙狗。
2: 现在假装你是我的青蛙狗蝌蚪。
3: 嗯，不好，我想假装大一些，会走路的。
2: 哦，好的，
3: 呱呱呱呱。
0: 这个发亮的零件是要正面朝上吗？
1: 我觉得没关系。啊，
0: 应该有关系。
2: 呱呱呱呱。哦，假装这是我们的尾巴。
3: 是的，我们可以当蜥蜴。
2: 蜥蜴会这样。
3: 假装有苍蝇。
2: 好，我来教你捉苍蝇，因为我是蜥蜴妈妈。
1: 握好了吗？握好了吗？
4: 是的。哦。
1: 哦，亲爱的，我以为你握住了。
0: 我说对不起了。
1: 哦，被你摔坏了。
0: 这就是卡通狗狗说要在下面垫硬纸板的原因。
1: 哦，好吧。自然是我错了。
2: 啊，快跑，冰果，蜥蜴不会游泳。
3: 我们再变回鱼行吗？
2: 不行，不能重复。
1: 好了好了，放在那儿。
0: 别碍事，硬纸板。
2: 哦，假装这是一座火山。
3: 那我们就当恐龙吧。
2: 好的，当霸王龙。我来当霸王龙妈妈。
0: 好了，我要把它定回去。
1: 当心我的。哦，我没事。
2: 哦，快，冰果，飞起来。
3: 好的，假装我们是鸟。我不想再当小鸟了，我长大了。
2: 好的。
0: 对不起，亲爱的。
1: 没关系，重新来吧。
2: 哦，你看，假装我们是在雪里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3: 一梦，
2: 嘿嘿，一梦，一梦，
3: 一梦，
1: 成功了。耶，
0: 定好了。
1: 这下漂亮。
0: 好了，把它放在这儿。哦，亲爱的，先把这个东西搬走行吗？
1: 好的，老板。
2: 一梦，
3: 一梦，梦梦梦梦。
2: 猴子，
0: 实际上我们现在需要那个架子了。
1: 啾啾，快点走开！
2: 哦，
3: 我的胳膊好累呀。
2: 我也是，那我们就走路玩吧。
3: 好的，我们当山洞狗狗，我来当十几岁的孩子。五个不够，
2: 五个不够。
1: 怎么有这么多纸箱？
2: 这就是我们的山洞。
3: 没错。
2: 不个，哇！爸爸爸爸爸爸！
1: 笔怎么不见了？
0: 啊哦！
1: 怎么了？
0: 那个发亮的零件就是应该正面朝上。
1: 哦，可恶！
2: 不个不个，不个不个，不个不个，哦不个不个不个，哦不个不个，哦不个不个，哦不个，哦不个不个，不个不个不。咱们一起好好干活，不要吵了。
1: 好主意，你组装椅子的部分，我继续组装支架。
0: 好的，假装我们都很擅长组装。

0: 一个组装工具，假装我们是建筑工人。
1: 好。
0: 转转转转，我的少年图书馆建好了。
1: 好极了，妈妈，但我已经不是少年了，我又长大了。
0: 哦，好吧。
1: 看，妈妈，我造了一艘宇宙飞船，我要去探索太空。
0: 哦，你总是那么聪明过人。

0: 再见，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1: 这是应该的，宝贝儿。一路平安。现在要做什么呢？
2: 嘿，到这儿来。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5: 要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庆节庆来一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今天是星期一吗？
1: 是的，你们知道星期一要做什么吧？
0: 知道，放学以后和甜心一起玩。
2: 爸爸带我去学体操。
3: 哦耶！
1: 哦，是爸爸的电话。喂。
4: 嗨，亲爱的。
3: 你好，爸爸。
4: 孩子们好。
1: 有事吗？
4: 我不能带冰果去学体操了，我得坐飞机去朗里奇。很抱歉，冰果。
1: 不用担心，我会带你去学体操，冰果。只是我就不能画水彩画了。
2: 哦耶！
1: 布鲁伊，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去。
0: 我不能去甜心家了吗？
1: 是的，抱歉，宝贝。
0: 我不开心。
4: 玩得开心哦。
1: 哦，谢了。

0: 真的很想去甜心家玩。
1: 我知道，但生活就是这样，宝贝，有些事是你无法掌控的，你只能去适应他们。
0: 再见。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我是飞行员。
1: 好吧。
2: 你能送我去我爸爸家吗？
0: 不行，我来决定我们去哪儿和做什么，但你可以做我的乘客。
2: 好的。
0: 准备好起飞了吗？啾啾啾啾啾啾
1: 啾啾啾啾啾啾啾。我不想玩了，
2: 我还是走吧。
0: 温顿，你不能下去，直升机正飞在空中呢。
2: 哦，对不起，我忘了。
0: 你要掉下去了。我们该怎么办？
2: 飞到我爸爸家的上空，他有一个池塘。
0: 哦，是的，可以让你掉在池塘里。你爸爸家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0: 温顿，
2: 我只知道他和我妈妈不住在一起。
0: 那我找一下吧。
2: 那是一个一边水浅一边水深的池塘，我们平时在水深的一边仰泳。
0: 我们到了，我数到三就松手。一二，
2: 一定让我掉在水深的一边。
0: 好的，三。
2: 你好，爸爸。嘿，
0: 真好玩。啾啾啾啾。嘿，克洛伊。
3: 你好，布鲁伊。
0: 着陆，这是一架直升机，快上来。
3: 好的，您让我开吗？
0: 不行，你是乘客。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去哪儿。
3: 你能带我去看大堡礁吗？
0: 当然可以。啾啾啾啾啾啾啾，在那儿，大堡礁在那儿。
3: 我要拍几张照片。咔嚓咔嚓。哦，快看，那头大鲸鱼。咔嚓咔嚓。我的手机掉了，掉在鲸鱼喷水的洞洞里了。
0: 我帮你捡回来。你能帮我开一会儿直升机吗？
3: 当然了，
0: 但只开一会儿。飞行员还是我好吗？
3: 好吧。呀，
0: 把手机还给我，鲸鱼。
3: 当心，那个洞洞马上要喷出水柱了。
0: 你的手机，
3: 咔嚓，
0: 啾啾啾啾，着陆。
3: 再见。
0: 嘿嘿，真好玩。下一位乘客。
4: 妹，转过去，转过去。
0: 我转过去了。
4: 妹，
0: 嘿嘿，真好玩。
5: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我正在直升机上为您播报路况。本节目仓储超市赞助播出。下面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建议大家绕行。仓储超市产的价格优惠，欢迎选购。
0: 嗨，
3: Hello，
0: 着陆到了，你已经被成功解救了。
3: 谢谢，下次我只在安全区游泳。
0: 再见。
4: 带我们离开这儿，快快快！
0: 好的。啾啾啾。
6: 哪里受伤了，士兵？
0: 是我的腿，长官。你们的情况都好吗？
4: 火箭！
0: 怎么办？
4: 躲开！
0: 躲开了！
4: 嘣！打中我们了！
0: 不，没有，我们躲开了。
4: 我们在坠落。
0: 我们没有在坠落，我们在上升。
6: 能假装坠落吗，布鲁伊？
0: 这是我的直升机，我不想让它坠落。
6: 游戏玩到这儿，我们该坠落了。
0: 这样更好玩。好吧，我们可以坠落。
6: 谢谢布鲁伊，我们正在坠落，
0: 坐稳了。你们没事吧？
6: 没事，你修理一下直升机吧，飞行员，我们自己走了。祝你好运。
0: 谢谢。咻咻咻。你好，印第。
3: 布鲁伊，你能帮助想要逃出丛林大火的袋鼠吗？
0: 直升机太小了，坐不下这些袋鼠。
3: 是的。能假装是一架飞机吗？飞机更大些。
0: 可是我想假装它是直升机。
3: 好吧。对不起，袋鼠们，你们坐不下。
0: 其实没关系，可以假装成飞机。准备好起飞了吗？
3: 我们逃出丛林大火了。
0: 着陆到了，开始新生活吧。
3: 现在我们要去哪，布鲁伊？
0: 其实现在我想去当一只袋鼠，看起来很好玩。

0: 能送给我吗？
1: 好的，给你吧。
0: 谢谢你。
1: 再见。谢谢你，直升机飞机。
2: 嘿，宝贝。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很开心。我们要去甜心家吗？
2: 哦，不行，抱歉，宝贝。我们要带冰果去学体操，你记得吧？
1: 哦，是的，没错。
2: 这样没关系吧？
1: 是的，没问题。
2: 鸡宝宝从蛋壳里孵了出来。哦，他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鸡妈妈。
0: 耶！
3: 现在上床睡觉。
4: 可我一点也不累呢。
3: 晚安，冰果。
0: 晚安，爸爸。
2: 鸡宝宝依偎在鸡妈妈身边，慢慢的睡着了。故事完，好了，睡觉吧。
0: 再读一本吧，
2: 冰果。
0: 求你了。
2: 好吧，再读一本，然后是睡觉时间。
0: 好耶。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睡觉时间。
2: 这颗行星叫什么？
0: 水星。
2: 答对了。中间会发热的大恒星呢？
0: 太阳。
2: 回答正确，太聪明了。现在是睡觉时间了。
0: 弗洛皮在哪儿？
2: 哦，他在这儿。
0: 弗洛皮，
2: 不能忘了弗洛皮。
0: 妈妈，今晚我要做一个长大的女孩，在自己的床上睡到天亮。
2: 努力去做吧，宝贝。但记住，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
0: 好的，
2: 做个美梦哦。

0: 哦，布鲁伊，
1: 能帮我接点水吗？
2: 当然了，宝贝。

天哪！

0: 爸能给我唱首歌吗？
1: 99个瓶子墙上挂，99个瓶子，如果其中一个瓶子碰巧掉下来，那么爱上98个瓶子墙上挂。

哈哈哈。

0: 须走了，我已经长大了。
1: 记住，妈妈会永远陪在你身边，无论你是否看得见我，因为我爱你。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在干什么？
1: 我们正在制定万恶史上最恶毒的阴谋。
2: 我在用坏种子基因制造超级坏种子。你想知道怎么制造的？那就是把这世界上最坏的气息注入进去。坏气息就来自于我们的老大布拉斯特啊。
1: 没错，小的们，一颗跟我一样阴险恶毒的种子，它将在阴险光明境生根发芽，最后把那里变成我布拉斯特的地盘。好戏开场。
3: 好痒啊。
0: 老大怎么了？
2: 别碰他，布拉斯特，我可不是只注入了布拉斯特的部分坏气息，我全部注入进去了。现在的布拉斯特只剩下一副弱不禁风的空架子。
1: 太好了，我喜欢空架子。
0: 他变成好人了。
2: 没错，现在只要稍微摸一下坏种子，我就能吸收布拉斯特所有的坏气息，到时候我将成为布拉斯特坏蛋村的新老大，把这里变成马尔科姆坏蛋村。
0: 不行，如果那样的话，你会变得比布拉斯特还要坏。
1: 哦，好漂亮的灯啊！
0: 我要把这颗坏种子扔得远远的，你永远都……
2: 那可不行哦，罗伯，如果你跟我作对，我就把你的坏气息注入到布拉斯特体内。哈哈哈哈。
0: 必须阻止那颗坏种子呀！
4: 你们必须想办法转移坏种子，还要保持距离。
5: 你觉得怎么样，伊诺熊？你能尽快制造一个可以远程操作转移种子的设备吗？
6: 包在我身上。大家快看我最新的发明——拥抱机器人2000。
7: 2000是什么意思？
6: 听起来比较炫酷。你放松一点，这不是打游戏那么简单，万一出什么纰漏，我们就都完了。
5: 多谢提醒。拿到种子了。
7: 干得好。
6: 好。
5: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把坏种子扔到哪里去？
2: 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很深的峡谷，把坏种子扔到那里去就不会有影响了。
5: 好的，我负责拥抱机器人，伊诺熊，你负责探云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6: 好的。
2: 天堂般美丽的牧场到了，都给我下去。
0: 没了。

0: 你看，你以后就住在这里享受退休生活。
1: 哦，太好了。
2: 罗伯，我们先干什么呢？
3: 天哪，布兰斯特，要不我们先去花丛中散散步，然后观赏观赏小鸟。哦，
2: 这主意真好，你先请。
3: 啊，那可不行，你先请。
4: 真的不可以，
2: 你先请。
0: 真不敢相信，我以前居然对这些蠢货卑躬屈膝的。
4: 绝对不行，你先请。
0: 我的超级坏种子居然被挪走了，谁这么大胆子？啊，好奇心出现了，又是那些讨厌的爱心小熊，敢和我马尔科姆作对，我让你们好看。
5: 各位，有个坏消息，危险指数还在上升。
6: 因为种子的原因，我们分析过了，它里面的坏气息来自布拉斯特。
7: 哇哦，难怪它这么恐怖，
8: 感觉像是布拉斯特无处不在。
9: 把种子就这样扔掉也不安全，最安全的办法是让它打哪儿来回哪儿去，
6: 让坏气息回到布拉斯特体内。
10: 我还在种子内监测到另一小股坏气息，是来自罗伯的。
7: 哇哦，罗伯？
0: 不是他干的，是我。正是我，马尔科姆，把布拉斯特所有的坏气息都注入到种子里。除此之外，我还加入了一点罗伯的坏气息。只要我摸一下坏种子，他们所有的坏气息就都是我的了。
11: 千万别这么做，马尔科姆，你会受伤的。这些坏气息一定要回到当事人的体内才行。
0: 你是在关心我的安危吗？哼，我要去摸坏种子，我要成为万恶的马尔科姆，万恶之王。
7: 哥们儿，你模仿布拉斯特这段还得再练练。
6: 我们不能让马尔科姆得逞，你得让坏气息回到布拉斯特和罗伯体内啊。
11: 尼诺熊立刻掉头，分享熊马上启动扫描仪，寻找布拉斯特和罗伯的踪迹。我要改变路线。哦，不好，
0: 我要拿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

0: 怪种子要爆炸了！
1: 现在轮到我马尔科姆出场了，太好了！现在只要我摸一下坏种子，我就是坏蛋村新的老大了！啊！不要啊！
0: 快按红色按钮！

0: 赶紧把坏七七还给布拉斯特，
1: 他在牧场，罗伯跟他在一起，那就让我来给他们送个特别的礼物吧。
2: 天啊，好一个漂亮又有弹性的球，我们可以一起玩。
3: 那好啊，你丢球我来接球。
4: 危险危险，
2: 不错，不过既然是你想出来的好主意，我觉得还是你先丢球吧。
5: 哥们儿，赶紧去把种子拿起来。
2: 有了，我们一起把球高高丢向空中，
3: 然后一起接住它。
4: 坏种子消失了，坏信息也物归原主了，所有指数都恢复正常了。
6: 重新变回自己感觉真是不错呀，马尔科姆，我能跟你谈谈吗？
4: 你好啊，老大。老大，不要啊，你听我解释，求你了，你要把我如何处置？
3: 哇，
1: 我也觉得说这句话很奇怪，但是看着他们重新变坏还是挺好的。
7: 再来。

0: 过了。
1: 五位弗雷达清楚，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拯救世界的人。
2: 你们要错过美丽的魔法光了，
1: 马上就来，我们赶紧走吧，迪宝，待会再回来读故事。
2: 嗯，不要。
1: 啊，但你已经知道故事结局了呀。
2: 五位弗雷达，五位弗雷达。
1: 啊，好吧，小家伙，我们刚才读到哪儿了？于是弗雷达跳上了他的彩虹驱动飞船，扣紧安全带，冲向
2: 那浩瀚无垠的宇宙。
1: 在那里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 那弗雷达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对吗？
1: 没错，迪宝，五位弗雷达
2: 绝不轻易放弃。哦，
3: 虽然魔法光很美，但我实在是有点困了。哦，
1: 看来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吧，朋友们，这外面有点凉，要不进车里睡吧。朋友们，朋友们 ，Hello。
2: 哎，醒醒，一怒熊熊。
3: 真可爱啊！我
1: 天哪，睡得还真是香呢。有了，咱们就这么办，动静越大越好。别睡啦，快起床，瞌睡虫，快睁眼。不是吧？
4: 我记得看到过关于一线光明镜闪闪发光的描述，是一种罕见壮观的魔法光现象
5: 啊！就在这里，这些魔法光使小熊们进入了一种香甜的休眠状态，直到下一次魔法光出现的时候才会醒过来。
1: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5: 有可能一天以后，或者一周以后，甚至几年以后。
1: 几年？
5: 是的，但容我好好想想。啊哈，还算幸运，有办法让他们醒过来。
4: 闪耀在清醒河上空的魔法光可以让他们马上醒过来。
1: 太好了，
5: 不过清醒河距离你们很远，你得把大家背上车，然后带他们去那里。
1: 这就不好了，我不会开探云号，我只会开我的小摩托。
6: 活力熊，我们是希望熊和娇柔熊，虽然你觉得自己技术不够，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实力。
7: 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命运现在在你手上啊。
3: 舒服。
1: 你倒是舒服了，兄弟，我可不舒服。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发动引擎。好吧，试试吧。
6: 火力熊，等一下，娇柔熊和我检查过探云号的设计方案，一怒熊设计了一个应急操作指南视频，可以教你如何驾驶探云号。看视频，按第四个按钮，就在你右手边第三排。
1: 一二三，第四个按钮，一二，第三排。
3: 你好，
2: 是一怒熊熊，
3: 欢迎收看一怒熊的如何驾驶探云号应急操作指南视频。如果你正在收看此视频，说明目前没人懂得驾驶探云号，你得自己上。请问你有驾驶经验吗？你回答没有驾驶经验，那就说明你会把事情搞得一团乱，还会把我辛辛苦苦几个月才造出来的探云号给弄坏。
1: 不是吧？
3: 不过你别担心，按照我说的操作一步一步来，应该没问题的，但愿如此。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步，按引擎发动点火按钮。不是这个，是另一个按钮。
1: 哦，也许我可以的。
2: 你可以的，就像五位弗雷达一样。
3: 第二步，将汽车档位调至前进档，轻踩油门。
1: 前进。
3: 请牢记，如果驾驶员不注意前进方向的话，会造成车辆损坏。我们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对吧？
1: 不想。
3: 在驾驶这辆炫酷精密的机动车时，一定要注意。
2: 那边，不对，
3: 文明驾驶，谨慎。
6: 你表现不错，火力熊。
1: 你说什么？越来越听不清你们说话了。
7: 抱歉，你开得越远，信号就越差。
6: 如果信号断了，你就继续往北开，直到到达清醒河为止。
1: 两位，两位，信号断了。
2: 小心啊！
1: 糟了！
0: 这下可好。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迪宝。
1: 你可以的，就像无畏弗雷达一样。
2: 欢迎收看爆胎应急处理指南视频，请牢记，如果驾驶员不注意路况，就容易出现严重的爆胎情况。我们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对吧？
0: 绝对不想，兄弟。
2: 幸运的是，探云号已经做好了相关事故和状况的应急准备。
1: 呜呼！无畏弗雷达，不对，火力熊拯救世界了！
0: 放心吧，朋友们，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带你们到达清醒河的。不是吧！
2: 欢迎收看不注意方向，结果陷入泥坑应急处理指南视频。我们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把车开进泥坑。你把车开进泥坑了吗？请回答是还是不是。
0: 是。
2: 你的回答是是的，一怒熊，我违反了第一条规则，把你那干净整洁漂亮的探云号开进了黏糊糊的泥坑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等泥干，不打滑了才能把车开出泥坑。
0: 哦天哪，那等泥干要等多久？
2: 如果你问要等多久，这取决于泥坑的深度，可能要等一天、一周甚至几年。
0: 天哪，我真的受不了了。等一下，有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别这样啊。
1: 别轻易放弃，火力熊熊。
0: 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加油，无畏弗雷熊！
0: 谢了，迪宝。
1: 哎呀，看呀！魔法光太高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啊？
0: 无畏弗雷熊认为，我们要想办法。一个办法不行，那就再想办法。
1: Yeah.

0: 启动高空弹跳装置。
1: 我们这是在哪儿？哦！
0: 哎，哈哈，呜！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无畏活力熊救了大家。哦！
1: 哇！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你真的太棒了，活力熊！不不，是无畏活力熊。
0: 机长。啊！
1: 能够醒来看到这幅美景，真的要感谢你们。哦，
0: 还要感谢易怒熊。
2: 是吗？为什么谢我？我一直在睡觉，什么忙都没帮上呀。
0: 你可帮了大忙了，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先去睡会儿。
1: 哎，是呀，怡宝也要睡会儿。啊，真美。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我们距离月牙峰还很远，明天要把这些爱心种子送到飘飘那里，你觉得我们来得及吗？
1: 只要一怒熊一修好，我们就马上上路。如果我直觉没错，半天时间应该能到。
0: 你的直觉什么时候出过错呀？
2: 这样看起来对吗，迪宝？
3: 不对，往这边一点，这边一点。
2: 现在呢？
3: 不行，往那边一点，那边一点。
2: 问问他们，看信号好点没有？
4: 嘿，欢乐熊，信号好点了吗？
0: 是的，好点了。
5: 但我这里还是不行，不管一路熊怎么调整，我这边的导航就是没法工作。
1: 情况如何了，一路熊？
2: 得加一个设备增强信号，但是我不确定用哪个，是用量子融合器还是高速传输器。
1: 嘿，我相信你的直觉。
2: 你觉得呢，一宝？
1: 你这是干什么呢，迪宝？
3: 我在听从我的直觉。迪宝觉得用那个，不，用那个。等等等等，还是用那个。
2: 听你的，迪宝。开始干活。
5: 一路熊，好样的！我这边恢复正常了。
4: 你成功了，兄弟。
3: 好样。

0: 我们应该走哪边好运熊？
1: 应该走我的导航又无法工作了。
2: 哦，都怪那些石头挡住了信号，就算加了增强信号装置都没用。
0: 那里就是月牙峰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走那条路，感觉走那条路是对的。
3: 我觉得没问题。
4: 啊哈，迪宝觉得那条路是对的。
1: 我们应该确定一下。
5: 阿乐熊，我一直在联系爱心总部，但是信号实在太差了，也许他们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6: 我们知道你们遇到的麻烦了。
7: 我们正在联系睡觉熊。
8: 是的，我一直听着呢。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需要一张准确的老地图。
6: 我觉得你们先走到这两个地方中间，也就是月牙峰和幽暗谷中间，然后朝这两棵百合树的方向走。
0: 你确定吗？
6: 我非常确定，沿着百合树的方向走，很快就能到达月牙峰了。
0: 但是走这条路好像离月牙峰越来越远了。
6: 就是这里，你也看到了，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
2: 我觉得没问题。
4: 迪宝觉得不错。
3: 我跟迪宝意见一样。
1: 我不确定，这条路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5: 睡觉熊是老地图研究方面的专家。
0: 好吧，估计是我自己的问题。
5: 嘿，多问问题总是好的。
0: 好吧，那我们朝百合树出发吧。

0: 况真糟啊，朋友们。
1: 孙小熊，爱情总部能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吗？
2: 我们发视频过去了，但是信号不太好。
3: 这条路这么难走吗？睡觉熊，
4: 这个有点奇怪。欢乐熊，你现在应该在穿过美丽百合之园的路上。
1: 这条路跟美丽可完全不沾边啊。
0: 嘿，怎么回事？
4: 收到。
1: 小心啊。睡觉熊肯定搞错了，
4: 应该是出了其他问题吧。我是说睡觉熊可从来不会出错，他的地图显示是走这条路。
3: 爱情总部呼叫爱情小熊，你们听得到吗？我们信号断了。
5: 睡觉熊，有没有可能，我是说万一，可能他们走错了路呢？
4: 这些地图以前从来没出过错啊，他们很准确的，相当准确。
3: 但这看起来和他们走的路不一样啊。
4: 也许路发生了变化，但是地图没改过来。
3: 是啊，你肯定不会出错的。
4: 当然了，我肯定，地图绝不会出错的。真的不会出错吗？

0: 全没信号了。
1: 这条路肯定错了。
2: 那是不是就是说睡觉熊搞错了？
3: 大家别怀疑他了，我们应该相信他才对。哦，
0: 这完全不对劲，我们走得越远，情况就和睡觉熊说的越不一致。
4: 你的直觉是怎样的，欢乐熊？
0: 我感觉情况会越来越糟。
5: 没反应，我们完全跟他们失联了。
6: 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3: 我知道他们现在的准确位置，除非地图显示错了。
5: 你的直觉是怎样的，睡觉熊？
3: 你是说凭感觉靠猜测？我的天，娇柔熊，你不是吧？大家能不能理智一点？要不我们先吃一点美味的果酱面包吧。没有什么比果酱面包更能放松紧绷的神经了。
6: 睡觉熊，为什么这一夜比其他的要厚？
3: 什么？哪里？哪一夜？你是说这个吗？

0: 哎呀，我的天哪！果酱把这两页粘起来了。
1: 啊！
0: 我的天！哦天啊！我给他们指错方向了。
2: 他们现在在哪里？
0: 如果他们现在到了气泡沼泽，那就危险了。
2: 糟了！
0: 欢乐熊说的对，
3: 我真希望我错了。
0: 如果我们……天哪，瞧瞧我干的蠢事！我们可以从峡谷这里把信号反弹到那里，再到这里，然后越过这个，再越过那里，或许就能联系上他们了。
4: 赶紧试试。
5: 太云号呼叫爱心总部，你们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信号已经增到最强了，
5: 连上了，断断续续的。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你们爱心能量凝聚，草在前面。
0: 他在说什么？我没看到什么草啊。
7: 他不会又指错路吧？
5: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这次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他。那我们试试爱心能量凝聚吧。
8: 发射到哪里？
5: 不管发射到外面哪里。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始。

0: 熊。
1: 谢谢大家。
2: 非常抱歉。
1: 没关系，睡觉熊，你也不知道地图粘起来了。
2: 都怪我太爱吃果酱，结果给你们指错路。事实就是这样，多问问题总是好的，欢乐熊。
1: 我确实还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飘飘可以匀一个爱心种子给我们吗？
3: 我确定他们的种子十分充足。为什么这么问？
1: 因为我知道一个传播爱心的好地方。
4: Hehehehe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神奇的口感啊，
1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9: 咱们早餐吃什么？一诺熊的拿手好菜。
20: 需要帮忙吗？
19: 啊，迪宝帮一诺熊熊做早饭吧。
20: 谢谢迪宝，要不你去给我摘点浆果吧。把它们点缀在我做的蛋糕上面很不错哦。
19: 一诺熊熊做的蛋糕好吃好吃好吃。
20: 快去吧。

0: 小熊们的肚皮勋章魔法一样。刚才迪宝太小了，现在迪宝又太大了。果树变小了，现在迪宝的大小刚刚好。迪宝的大小刚好，但浆果又太小了，不能拿去做蛋糕了。
1: 喂，上面，帮帮我，让我下来。
2: 谢谢，我是伐木工麦克。
0: 我是迪宝，为什么麦克这么小？
2: 是魔法之物把我变得这么小的，把树也变小了。快跑，不然你也会变小的。
0: 爱心小熊，快跑！
3: 我，他说什么呢？怎么回事？
0: 快跑！雾来了，会把小熊变小的。
4: 又一个种类的飘飘，还有新品种的浆果，
5: 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飘飘。
6: 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迪宝？
2: 小熊们听我说，误会把小熊变得和麦克一样小，快躲起来，小熊们快躲起来！
3: 躲起来？这个小家伙到底在说什么？
0: 看呀看呀，
4: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迪宝现在很大很大了，
5: 原来你就是想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呀。
2: 那个奇怪的物到底是什么？
5: 我联系一下爱心总部，睡觉熊可能会知道一些线索。
7: 坏消息是，你们遇到了忽闪缩小物，只要碰到这种物，你们就会变小。好消息是，一般这种物后面都会跟着忽闪放大物，作用刚好相反。
5: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8: 忽闪放大物经过的时候，你们要距离地面足够高，这样才能摸到忽闪放大物。
4: 如果错过了忽闪放大物会怎么样？
8: 那恐怕你们得一直这么小了。你们最好是尽量远离地面，让自己足够高。
5: 我们知道了，迪宝可以带我们找果树，我们可以爬到高高的果树上，就能摸到物了。
8: 那就好，因为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忽闪放大物随时都可能出现。你们现在看到了吗？
5: 没有。嘿，迪宝，你看到有雾过来吗？
0: 没有。
4: 嘿，你们谁能跳高一点，看看有没有雾过来？
2: 没问题，兄弟。
9: 好英雄，赶紧助我一臂之力。
2: 准备，预备，发射！成功升空了。
9: 哎，迪宝你好吗？哇，那是什么？
0: 你好呀，火力熊熊。
9: 哎呀，有雾过来了。

0: 朋友们，你们在哪儿啊？我们这就过来。
1: 看来大家都在这里了。爱心小熊们，你们在哪儿？小熊们，
2: 你好，
3: 你好，
1: 这里，这里，箱子下面。
0: 李宝，这儿。
1: 小熊们，
4: 李宝，
5: 他听不到我们的喊声，我们太小了。
6: 在忽闪放大物来之前，我们要找到足够高的地方才能摸到它。
1: 那些果树就很不错，大家跟我来，应该是这边。小熊们太小了，地堡太大了，地堡不想踩到小熊们。忽闪缩小物，地堡可以变小，然后去找小熊们。但是迪宝喜欢现在大大的样子，不行，迪宝要变小去找小熊们。

0: 小迪宝来说太远了。
1: 嘿，你能帮帮迪宝吗？你能载我去找小熊们吗？

0: 小了，但又不够小，大小总是不对。等一下，朋友们，我不确定方向是否正确。
1: 作为专业的领航员，我非常确定一件事，在这下面我们根本看不到方向。
2: 就算我们能看到方向，我们也不能过河呀。嗯、
1: 啊，李宝，
0: 李宝帮你们过河。快看，李宝做的桥，
2: 干得漂亮！
0: 太棒了，
2: 干得漂亮！
0: 李宝太棒了。我们现在要确定果树在哪个方向。小迪宝知道方向，跟着大迪宝的脚印走。
1: 走吧，迪宝。
0: 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你的魔法在这里不管用，就像我们的肚皮勋章魔法一样。好了，各位，我们赶紧爬到树上去。
1: 太滑了。
3: 看我的，让我来试试。看来我也不行。
0: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爬的吗？
4: 看一下，看一下，
0: 我们可以跳上去。好主意，迪宝。
3: 继续跳，迪宝。
0: 大家赶紧，小熊跌落汉。
3: 不错，
0: 好的。
4: 够不着，够不着。
0: 准备好了吗？
3: 太好了，大家开始吧。
2: 你是我们的英雄，易怒熊的第一份蛋糕，要献给我们的贵宾，我们的英雄迪宝。说两句吧，发表感言。
0: 迪宝不是英雄，最开始变得太小了，接着又变得太大了，然后又变得太小了。这说明，不管你是变大还是变小，你做的一切都很可贵，干得漂亮。
4: 好耶，迪宝现在大小刚好。可是没有摘到浆果。
5: 别担心，要摘浆果很容易。伐木工麦克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厉害迪宝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哦。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的。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老虎，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2: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3: 好极了，西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4: 对我这种冷血裂隙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2: 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3: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4: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5: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4: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3: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5: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4: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3: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6: 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2: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6: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2: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6: 可以出来吃饭了。
7: 嗯，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2: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们。
8: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9: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6: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2: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6: 我们快去吃。
9: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8: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了。藏起来。
9: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7: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6: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2: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8: 再见。
6: 把浆果还给我们。
10: 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7: 妈妈，你还好吗？
6: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 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2: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皇后雕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11: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3: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雕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雕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12: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6: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4: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12: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4: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1: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11: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1: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4: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11: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4: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2: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6: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11: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4: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7: 有好吃的。
2: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雕。
4: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11: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2: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雕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11: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雕下山呢？
4: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13: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8: 好，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13: 不会持续太久。
4: 帕尼，接住。
2: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13: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8: 一个惊喜的转折。
13: 真有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8: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2: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8: 逃到哪里？
2: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13: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它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2: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6: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7: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2: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4: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6: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11: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4: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2: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11: 哦，这 这真是太神奇了，
4: 好壮观啊！
2: 绝对无比精彩。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13: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14: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15: 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14: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她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13: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3: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5: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14: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3: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5: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13: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5: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6: 来了，妈妈。
5: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6: 好的，妈妈。
7: 嘿，亚兹德，快点想。
10: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5: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14: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13: 皮医生，坚持住，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0: 坚持住，怎么坚持？
1: 没事的，就是皮衣上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0: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啊哦，下面有麻烦，
1: 我的小乖乖呀，又豹子。你去通知元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
2: 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0: 我更喜欢元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1: 而我正有此意呢。
3: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1: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你们好啊，小点心们。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4: 你们来的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别走山路了。
1: 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5: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1: 快点走，快！那些原羊是我的狼。
5: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1: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原羊才可以。
5: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1: 那么我们就得像原羊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5: 好的，皮医生。

0: 你是我的路，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我知道了。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好吧。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2: 哇哦，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蟑螂，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蟑螂。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
0: 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我会回来找你的。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降雨警报了。
3: 医生，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羊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5: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3: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6: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7: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8: 我们不需要降落。
9: 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10: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豹子追上来了，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
12: 接住你。

0: 原阳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1: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2: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3: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4: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阳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3: 已经就绪了，走吧。
1: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0: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3: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1: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3: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2: 好开心啊！
3: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5: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6: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3: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3: 别提醒我这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阳。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东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21集《逆时风暴》。
1: 大家，我精心制作的营养蛋糕出炉喽！
0: 飞鱼、
2: 辣椒、
3: 榴莲、
4: 蛋糕，
1: 没错，营养非常全面，请慢慢享用。
2: 嘿嘿，我吃完了。我刚才没丢吗？他怎么还在这里呀？哎呀，我还要重复这样做多久啊？
1: 超人强，你在干嘛呢？
2: 真好吃。
1: 太好了，这里还有很多，不要客气哦。
2: 真好吃啊。
0: 大家，我们到达下一个任务地点了。小镇看起来一切正常，没有被融合的迹象。
2: 哇，鲜汤面，这才是正常的食物嘛。
1: 你们刚才没吃饱吗？那下次我再多做一点蛋糕。
5: 什么？
2: 哎，老板，来碗鲜汤面。哇，做得真快。
0: 你好朋友，希望没有打扰到你，我们想跟你打听一下。
6: 可以打听，但要快。
7: 又来了。不是吧，又来了。
0: 又来了？什么又来了？

0: 不，我的咸汤面。
1: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也想知道，我记得我们刚刚就在那家面店里，而且我差点就吃到了鲜汤面了。
2: 我发誓，我也记得我们去过那里。
3: 哎呀，肚子好饿呀，刚刚明明吃饱了的。
4: 哎，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吹凉的。
5: 你们好，又见面了。
1: 朋友，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小镇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外星时钟，从此每当钟声响起，就会有奇怪的风吹来，时间就好像会倒退，所有人都会不受控制地回到过去。
1: 时间倒退？
5: 更糟糕的是，时间倒退了，但我们却记得所有事情。哎，真是折磨猪啊。
3: 就像现在，我明明已经吃了三次面，但每当钟声响起，我又会重新被饥饿折磨，不得不再吃一次。
4: 我也深受折磨，我折腾了一晚上也没写完作业。
1: 这的确太惨了。
6: 看来这个能让时间倒退的外星时钟就是这里的世界快快乐。
1: 没错，我们最好赶紧去世界引擎，帮助居民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4: 你们就是超星武林侠吧？
3: 太好了，超星武林侠来了，就意味着我们有救了。
1: 没错，我们就是英勇无畏的武林侠，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大麻烦的。我们只是回来说一声，再见。
6: 大家。传感器显示，刚刚的风暴其实是一场逆向时间粒子风暴，我们正是被那些逆向时间粒子所冲击，这才导致时间倒退的。
4: 这么说，只要我们不被逆向时间粒子击中，就可以避免时间倒退了。大家快躲起来。

0: 我们又回到刚才卖包子那里了。
1: 看来逆向时间粒子根本不可能轻易被挡住。
2: 那该怎么办呢？
3: 伙伴们，传感器显示，假设时钟的冷却时间有10分钟，那么每当钟响起，时间就开始倒带。这块蓝色区域是倒带的时长，而剩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下次钟响起的间隔时长，所以我们只能利用间隔的时间差前进了。
4: 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够快的话，就能冲过去了，那还等什么？
5: 武林分享变身。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前进了整整10米。
1: 天哪！哎呀，我敢说乌龟都比我们爬得快。
0: 啊，不如我们试试用蒸汽来抵挡吧。哦，大家聚集蒸汽。就是现在，
2: 园林地雷。
0: 我们成功了吗？
3: 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4: 你们看，
0: 娜娜居然成功了。
4: 我成功了。
3: 娜娜的蒸汽护盾成功抵挡住了逆向时间粒子。
1: 太好了，有了娜娜的园林地雷，我们再也不怕逆向时间粒子了。
4: 给猪打气。
5: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大吉灵，
5: 小猪猪，你们怎么会不受逆向时间粒子的影响？这不可能！
1: 怎么样啊？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厉害？
5: 哼，厉害！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厉害！逆时流星拳！
2: 超人球，波比，他们好像倒退回去了。
0: 大机灵打出的应该是

0: 能让时间倒退的功夫。
1: 没错，既然逆向时间粒子奈何不了你们，那就由我亲手将你们送回去。
2: 辛辛苦苦大半天，竟然一下子就回到了起点。
3: 别抱怨了，队长他们有危险，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我忘了，没有娜娜的蒸汽护盾，我们可能永远也追不上队长他们了。
4: 要不先吃碗面吧。
1: 嘿嘿，看来他才是关键。
5: 赶紧先带他们离开，
6: 小丹丹。
1: 一、十、六、星辰。
5: 好，流星锤。
1: 你也回起点去吧。

小猪猪，你们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版，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

0: 泡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的味道我知道，风

0: 哇哇！
1: 第22集，倒转游戏。离世界眼前只剩3个街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吧！
2: 抱歉，看来我们只能飞到这里了。
3: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园林避雷。
2: 幸好有娜娜在。你还好吗，娜娜？
3: 当然，给猪打气是我的强项。
2: 我没事，大家快趁现在赶路吧。
1: 娜娜，你的样子看起来并不好。
2: 我可以的。
1: 娜娜，刚刚
2: 只是小失误，我还能坚持。
4: 嗨，和超新武林侠的第二次见面啊，
1: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了。
3: 园林避雷。
4: 哇哦，第三次见面，你们还好吗？
1: 老实说不是很好。
2: 对不起，我好像没办法再打出蒸汽护盾了。
5: 娜娜应该是精神力被消耗太多了，
1: 精神疲惫啊。那我们帮娜娜重新打起精神不就行了吗？
5: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当然了，看我的。话说从前有只羊，却被它的主人起名叫猪才怪。终于有一天它生气了，大声吼道，我不是猪才怪。是不是很好笑啊？看来笑话提神法失败了。我们再来试试臭味提神法吧。
6: 真是提神醒脑。娜娜，你也快试试吧。
1: 再来试试辣椒提神法。
2: 不好
1: 提神，对不对？想一个办法，凉茶提神法，唱歌提神法，做操提神法，这个。
5: 猪猪侠，别再胡闹了。
1: 哎呀，没有娜娜的护盾，我们根本寸步难行。
5: 也许迷糊博士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恢复精神力。
7: 如果我的护盾可以维持得久一些就好了。
1: 娜娜，你别灰心，没有人是完美的。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别灰心。
2: 下一句。
1: 没有人是完美的。
2: 不，完美队长就是最完美的。
1: 怎么听到完美队长的名字就变得这么精神呢？等等，变得精神。
5: 你想想完美队长，如果是他的话会怎么办？
2: 完美队长从不轻易放弃。没错，我也不能放弃。
5: 娜娜，完美队长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完美队长曾经说过，只要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发生。
2: 真的吗？
5: 加油，只要完成任务就能进语音连见到完美队长了。
2: 为了见到完美队长，
1: 为了早日和完美队长并肩作战。
2: 我还要和完美队长共进午餐，还可以一起训练，一起出任务。
1: 对 还有他的签名照全都给你。哎离成功就差一步了。
8: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
3: 大

0: 我天哪，这个世界已经也要保不住了，我好害怕呀。才怪，你是流星拳。
1: 哎呀，大机灵连世界引擎的时间都可以逆转。
0: 是啊，这下可麻烦喽，我都开始同情你们了。
2: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能力打中，我们就会自动倒退，完全无法攻击。
1: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哦！
0: 园林避雷，我来掩护你们。
2: 哦，
0: 逆转乾坤。

0: 不会以为那么简单就能对付我吧？告诉你们吧，我不仅可以随意让你们的时间倒退，也能让自己随意倒退回以前的时间和位置，而且这里的每一份土地我都曾停留过，这意味着我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任何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的确毫无胜算。
0: 你们可以猜一猜，接下来我会在哪里出现呢？我在这儿。哎呀！我也可以在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这儿。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是时候和你们说再见了。嗯。
2: 我们的体力也倒流回来了。
0: 别得意，既然我能把你们击倒一次，就能击倒无数次。
3: 我想到一个点子。
2: 好办法。
4: 大机灵，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
0: 是吗？我好怕哟。敢耍我，别跑。
3: 元灵避雷，
4: 你中计了。大力金刚腿。
0: 什么？你们是猴子请来搞笑的吗？你们毫无胜算。
3: 五三，
0: 你在数什么？
3: 这是打败你的倒计时。一，就是现在。逆转乾坤。
5: 怎么会？
3: 我们只是稍微利用了一下时间倒流而已。我们先把你引诱到猪猪侠倒退前的位置，然后我和娜娜利用护盾挡住倒流，只需要等到猪猪侠倒退撞到你的时候，也就是倒流结束的一瞬间，我打出最后一击就成功了。
5: 我不信，时光快倒流，快！
3: 你怕是等不到钟声响起的那刻了。

0: 哎，你们看，那个钟停止转动了。
1: 看来猪猪侠他们成功了。
2: 我终于吃完面了。
3: 哇，我不用再重复写作业了。
0: 是的，终于可以写练习题了。
3: 啊，不要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
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9: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厢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哇哇！第23集，迷你驯兽师。
1: 啊！讨厌的猪猪，竟然把能逆转时间的变异大机灵也打败了！啊！
2: 独孤博士，吃点甜品，心情会好点。
1: 气都气饱了。
3: 哎，
2: 独孤博士，是猪猪们。
1: 可恶，他们又想夺走我心爱的世界快快。哎，等等，这个世界快快，还好我之前刚好抽取了这个世界快快的特殊能量，只要有了它，一定能轻松消灭那帮小猪猪的。

0: 定位显示，世界引擎就在这个公园附近。
1: 太好了，猪猪公园还没有被世界引擎破坏。
2: 我最爱的摇摇车还是那么舒服。
0: 等等，奇怪，我怎么觉得公园里有的东西变小了一点？
1: 是不是你长高了呀？看，这个秋千还跟以前一样好玩。
3: 跷跷板有些不对劲，
0: 是吧？是吧？我就说嘛。
4: 只是轴有点松了，问题不大。哇，
0: 那我就放心了。好吧。那世界引擎藏在公园哪里呢？
1: 菲菲，难得来到公园，先来放松一下吧。我的猪屁股！
5: 救命啊！
6: 这里有个帅哥需要你们的帮助。
7: 都让你平时少吃点的卡住了吧？
6: 哎呀，轻点！
1: 来者何人？对不起，对不起，小朋友，我不是故意的。
0: 小朋友，哥哥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想和你一起玩。
4: 真的吗？
0: 当然啦。
4: 不用。哎呀！
1: 我完蛋了。
8: 没错，你完蛋了。
4: 怎么变小了？
7: 超型武林侠，你们变得跟蚂蚁一样弱小了。
9: 暗夜毒牙建筑师，
1: 小朋友快跑。
7: 很遗憾，小猪猪，这不是什么玩具，而是独孤博士通过提取利用缩小宝石的能量研制的缩小变身器。
6: 原来我被卡住是你们干的。
7: 那是你自己大意。
10: 独孤博士说的没错，这样就能轻松消灭这些小猪猪了。
7: 等等，就这么消灭这些迷你小猪，太便宜他们了。我得先陪他们好好玩玩。你想玩什么？
10: 就先玩锤猪游戏吧。就算我帅气地收拾了猪猪们，你们也不用这么感动地看着我吧。
8: 是你把沙子吹进我的眼睛里了。
7: 不，我不是有意的。接下来到我了，我要玩彩猪行动游戏。
6: 我成功从摇摇车里出来了，
11: 恭喜你哦。不过我们现在有更大的麻烦。
1: 你们去救人，我来和他们周旋。艾薇，来抓我哟！
0: 来！
7: 那我就先把你踩扁。
1: 这边。
0: 猪猪侠！
7: 我踩！小猪猪，你们叫的越踩，我就越开心。
10: 是我叫的，你踩的是我的脚。
7: 抱歉，我也不是有意的。
10: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12: 如果你们想看到小猪猪逃走的话，就继续吵吧。
7: 是时候彻底解决这些小猪猪了。我困了几天的小宠物都已经饥渴难耐了。下面请欣赏压轴游戏《猪猪斗兽》。

0: 场。
1: 快跑！
2: 哎呀！
1: 大家分头行动！
0: 说好了分头行动吗？
3: 不好，我们被包围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4: 小心，蚂蚁能够举起自身体重400倍的重量。
5: 这不可能，
3: 我的功夫不可能输给一只蚂蚁。
1: 没错，伙伴们，功夫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只是些小家伙，不足为惧，冲啊！
3: 是的，我们有功夫。
6: 我才不要当他们的午餐。
4: 娜娜，切不可用蛮力。
6: 你过来呀！晚上可以。哎呀！你不讲武德。
0: 波比，
1: 糟了！现在怎么办呢？
4: 咱们可以用飞的，但现在只有超人强路上去。等超人强控制一只蜜蜂，然后手拉手把我们带走。
3: 就这么干，我来争取时间。
5: 拜托你了，超人强。
1: 超人强，功夫能战胜一切困难。
0: 既然大家如此相信我，我大英雄超人强一定不负众望。
7: 这帮小猪还挺顽强的嘛。让我给他们加点料。
1: 我快坚持不住了。
0: 大英雄超人强来拯救队友了。我没让大家失望吧？
4: 干得不错，大帅哥。
1: 完了，又追上来了。
0: 有我超人强在，一切不在话下。
7: 重头戏来喽！

0: 我的宝贝们呢？全军覆没了。
1: 好了，玩够了，看我的吧，爆裂回旋镖。我的屁股，
0: 我的头，
2: 不准伤害小猪猪。
1: 哎呀，这些烦人的小东西，哎，以为我们对付不了你们。看你们还怎么蹦跶，不好。
3: 小猪猪他们不见了。
1: 放心，他们逃不掉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它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5: 喜之郎Cic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Cici果粒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东。

0: 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

0: 24集，迷你之战。
1: 我给缩小变身器添加了生物扫描器，这样就能轻松发现那帮迷你猪猪了。不就多了个屏幕吗？少废话，总之很厉害。
2: 嘿嘿，万事俱备，只等猪猪自投罗网了。
1: 这次不能再大意了，没准他们已经在附近了。
3: 奇怪，猪猪侠他们的武灵锁信号怎么突然全部消失了呢？史巴达，你来得正好，快告诉我猪猪们的信号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4: 因为他们有大麻烦了。猪猪侠他们，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前面就是花坛的边缘了，快！
5: 我从没想过穿越草坪竟然要花半天时间。
6: 快走了，超人强。哎呀，好臭啊。
0: 阿武他们在那儿。
1: 扫描仪显示小猪猪他们就在这附近。
7: 暗夜毒鸦手上的缩小变身器好像加装了生物扫描器。
8: 那还怎么躲啊？
9: 不，这反而帮了我们。大家跟我来。
1: 小猪猪往那边跑了。对，就这样乖乖别动。早上好。哎呀，我讨厌蜘蛛。
9: 这办法不错。
1: 是小猪猪，别跑。出来吧，小猪猪。
10: 你说他真的发现猪猪了吗？
2: 我看他就是精神紧张，看花眼了。
1: 哎呀，我真的看到他们了。哎呀，我的脸，我的腿，还有我的屁股呀。
2: 这次一定是小猪猪。它好臭，我能把它扔在这里吗？
10: 算了，它都被猪猪们逼疯了。
2: 我没疯，我。
6: 这什么动静？
11: 迷糊博士，
0: 迷糊博士听到了吗？喂，我们在这儿。
5: 我觉得他真的该减肥了。
3: 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是蚊子吗？

0: 怎么奇奇怪怪的？
1: 困懵了吧？
2: 放心，你们很快就能出来了。
0: 来，用这个。
2: 好，谢谢。
0: 还有这个。
3: 打开啦！
2: 好。里面应该还有位置吧？
1: 没找到那帮小猪猪，
0: 却有只老猪自动送上门来了。
4: 迷糊是？
5: 是小猪猪吗？不想让这只老猪受苦的话，就给我出来。
6: 迷糊博士可经不起他们折腾。
0: 你们终于出现了。
4: 超人枪！
0: 抓到一个。
5: 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0: 我抓到了三只猪猪。
5: 好样的，别让另外三只跑了，我们也上。
0: 小猪猪别躲了，出来和你的同伴团聚吧。
7: 放我出去，你们就算得到了本帅哥，也得不到本帅哥的心。
2: 看我拿这螺丝刀撬开这个锁。还差一点。
3: 拿到了。
2: 武林猛虫出击。
5: 别啄了，你这只臭鸟。
0: 这么多双眼睛还瞄不准，乖乖把缩小器还回来吧。
4: 他们也别想了，我们上。
5: 快跑。
7: 无形压路机来了。
3: 看样子我们不用过去了。
0: 至少要把这三只小猪带给独孤博士。
3: 不好，得赶紧救人。武林飞甲变。
6: 我都忘了我们变小了。
2: 阿武，你们也变小吧。
3: 再来一次变身。我们分头行动。收到。
8: 不行，我们现在打不出真气，无法击碎这个瓶子。
7: 我需要氧气，非常非常需要。
6: 别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0: 嘿嘿，就听你的，我马上就放。你们到下水道团聚去吧。
1: 原来藏在了这里，怪不得之前找不到。缩小变身器也失效了，太棒了，我们回来了！
2: 你们是不是忘了十八达还在下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院。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这就是最后一个任务地点，猪猪大原野。哇，只要让这里的世界引擎也做好回家的准备，我们就能送走所有的世界块块，猪猪星就能恢复原样了。
1: 太棒了，
2: 我已经等不及看到原版的猪猪星了。
3: 孩子们，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0: 博士，你的脸。
3: 哎呀，我有蚊子，我最讨厌蚊子了。
0: 迷糊博士，你才要小心哦。
3: 孩子们，再见，我现在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可恶的蚊子，快给我消失！哎呀，
0: 迷糊博士已经在战斗了，我们也开始我们的战斗吧。

0: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奇怪。
1: 传感器显示，这里的世界块块是一个外星森林，这些应该都是外星植物。
2: 看起来是奇怪了点，但闻起来还挺香的。
1: 这是独孤博士的飞船，
2: 快隐蔽起来，别被发现。什么情况？飞船飞走了？
3: 好消息，我检测到独孤博士的飞船离开中枢星了。通过分析残留的虫洞能量，他们应该去了一个遥远的未知星系，就连他的大本营无敌元宝都被他销毁了。
4: 可恶的小猪猪，我可不是认输，等我找到更多能干的手下，我一定会回来的。
2: 迷糊博士，这是真的吗？
3: 确认无误，
5: 我们赶走独孤了。
2: 别着急，可爱的外星植物，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家乡了。
6: 完成任务后，我也要回猪猪美食街，我早就想尝试那里新出的多层大甜筒了。
7: 常人强，你能不能快点，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你想再多也不会变出真的来。
6: 哎呀，多层大甜筒，哇，它真的变出来了。
7: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竟然看到甜筒是这颗外星花朵喷出来的？
8: 不，我敢保证我们也看到了。
1: 没错，但是怎么会
0: 没准是假象，这种事我们以前可没少遇到。
6: 是真是假都骗不过我超人强的嘴巴。
2: 超人强，你没事吧？
6: 太好吃了。
1: 难道这个世界快快的特性就是让梦想成真？
7: 是吗？那我要一顶万能魔术帽。哇，这真的是一顶万能魔术帽。
8: 我也试试，我想要一对全自动重量调节哑铃。哇，这手感，这恰到好处的重量。
2: 我们也试试。我要所有口味的棒棒糖，
0: 我要健康又美味的，
1: 我想要最近单最新
2: 所有的飞行书籍。哇，真的是棒棒糖，桃子味、橘子味、梨子味，竟然还有刺透明的榴莲臭豆腐味，
0: 苦瓜包子、芹菜蛋糕，还有榴莲茶。
9: 爸比，
1: 空间加速理论，光速转换定律，虫洞跳跃手册。
6: 牛牛，还我甜筒。
0: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吗？
2: 我们是来找世界引擎的，怎么把正事给忘了？快走快走，
6: 我甜筒还没吃够呢。你们等等我呀。
10: 找到世界引擎了，
0: 周围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看来这次真的不会有人妨碍我们了。
1: 马爷爷和布布族他们

0: 个世界引擎成功关闭。
1: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
2: 嘿，超星武灵侠，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我们已经关闭了所有的世界引擎，接下来就要启动返回程序，让你们回家了。
3: 什么？真的吗？
0: 就让我们见证这一切吧。

0: 谢谢你们，超星五灵侠！
1: 再见了，朋友们！
2: 超星五灵侠任务成功！
1: 猕猴博士来接我们了，
2: 我们可以回家喽！
3: 很快，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总是阻碍我的超星五灵侠了。永别了，小猪猪。
4: 孩子们，别过去，危险！
5: 迷糊，他怎么在这里？
3: 慌什么慌？那群猪猪陷入了幻想，肯定认不出他了。
2: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呢？打机灵。
4: 喂，你们要干嘛？
2: 我才想问你，你想干嘛？
4: 我来找你们呢。
6: 独孤都逃走了，你竟然还想对付我们？
2: 揍他！
3: 真是一出好戏呀！
4: 别打了，我不是大机灵。哎呦！哎呀，终于得救了！
2: 猕猴博士，你怎么在这儿？
6: 大机灵呢？
4: 哪来的什么大机灵？是你们被这些植物迷惑了，是我救了你们，结果你们就这么报答我。
7: 刚才这里不是停着猪爬号吗？
4: 我监测到你们的武灵所收到了奇怪的通信，世界引擎也一直没被关闭，所以才冒着被蚊子咬的危险来找你们。哎，幸好来得及时。
2: 什么？世界引擎没有被关闭？
6: 那刚才关掉的世界引擎，
8: 还有送回的世界块块，
2: 该不会这一切都是独孤博士的陷阱吧？
9: 糟糕，他们全都知道了。
3: 没出息的家伙，这么打上会被他们发现的。小猪猪，我真是小看你们了，就连梦幻植物制造的幻象都迷惑不了你们。
2: 梦幻植物幻象，外星花朵变出来的东西竟然都是植物碎片。
6: 那我刚刚吃的甜筒。
8: 可为什么他们都那么真实？
3: 因为梦幻植物放出的脑电波会干扰你们的大脑认知，让你们的所有感受都真实无比，这样才能不知不觉地猎食你们呀。
7: 幸好迷糊博士及时唤醒了我们。
1: 应该是驱蚊水起的作用。
2: 原来如此，伙伴们，我们这次要一举拿下他们。大家武林飞甲变身。

0: 掏心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刚才让你们逃过一劫，这一次你们不会那么走运了。
0: 啊！又来！
2: 不许伤害孩子们！
0: 哎！不是，
3: 这驱蚊水既然对我们有效，对花当然也有效果。嗯，哎哎哎！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1: 我是好厉害哇！
0: 这里就有我。用完了。
2: 这下麻烦了。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最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

0: 出发，广播队，哦哦哦，广播队，哦哦哦，广播队。
1: 狗狗拯救海龟。
2: 你看，陆马，我是风帆冲浪的高手，
3: 就你这样，哪算是高手啊？
4: 如果在水里玩，说不定会更加有趣哦，灰灰。
3: 可是会湿掉，我不要，我就喜欢在陆地上冲浪。
5: 小心！不好意思，借过。
3: 你好，灰灰，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打排球呢？嘿，打得好。
4: 时候左右多看看，
3: 可以了。球球球！
2: 等一下，我闻到了什么气味？
3: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动来动去。
4: 哇哦，
3: 是一只海龟宝宝。
4: 哇，好可爱啊。
3: 哇，这么多小小恐龙，酷。
4: 小心点，万一踩到它们可就糟糕了。
5: 啊，
4: 亚丽。
3: 哦，还好我要摔倒了。没事了，我的球在那里。
2: 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些小海龟会被踩到。
4: 我比较担心它们怎么从这儿爬进海里，尤其是这里有一条马路，而且附近又有饥饿的海鸥。
3: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小海龟过马路呢？
4: 我们不能摸小海龟，更加不能抱它们，它们得走别的路到大海。有了，你们两个去找莱德，我会帮忙看着小海龟。
3: 哦哟，
4: 还有压力。
3: 可以了，毛毛，把水关掉吧。
5: 你说什么，莱德？
6: 快点把水关掉，
3: 毛毛。哦天哪！
4: 抱歉，小丽。
3: 谢谢了，不过我昨天就已经洗过澡了。
2: 莱德，海滩上有麻烦。
4: 麻烦？哦天哪，抱歉，小丽。
2: 莱德，海龟宝宝们在海滩孵出来了，
3: 得让他们远离摩托车、汽车还有海鸥之类的东西。
7: 我们出动吧，汪汪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8: 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们走。

0: 队出动，莱德队长。
1: 汪汪队，有很多海龟宝宝需要我们的帮忙。他们刚孵出来，并且需要爬进大海，但是必须躲开自行车、滑板车、滑板，还有汽车。阿奇，我需要你去指挥交通，让海龟宝宝们能安全通过。
0: 看我阿奇来执法。
1: 小丽，你需要打造一条通道，让海龟不用过马路就可以进入大海。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好了，
1: 汪汪队，咬出洞。

0: 这些海龟可不是你们的食物。他们到马路上了，阿奇，那些车子
1: 刀在阿奇身上。

0: 海龟们要把它们的蛋下在这么远的地方呢？
1: 海龟每年都会在同一个地方下蛋，这条马路一定是在那之后才造好的。
2: 也许是海龟们穿过这种硬井盖，钻进马路下面，然后从这个地道出来。可是地道里全都是沙子，你能清理掉吗，小丽？
3: 如果你帮我挠挠肚皮，还有让我四脚朝天扭来扭去的话，答案当然是可以。
2: 只要把地道清理干净，海龟们就不需要再穿过马路下蛋了。
3: 我要开始呢。
0: 哦，糟了，有暴风雨，我的小船快要翻了。这些海龟宝宝怎么会跑到海边来了呢？
4: 看看，我救了他们。
1: 你为什么把海龟带回来了？
0: 因为他们刚刚要跑进海里去，
2: 那里是他们的家。
0: 你是说海里面？
2: 对，海龟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大海里面，所以我们要把马路底下的地道清理干净，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大海。
0: 哦，那我这就把他们放回去。
2: 等等，亚丽，要记住凯蒂说过的，直接用手抓对他们不好，不管是人或是狗狗，都别摸他们，他们会自己回去的。
0: 加油，小海龟！
3: 哦，这洞太小了，我的机器进不去。
0: 那不能清理地道了吗？
3: 我只是说我的机器进不去，可我没有说过我进不去哟。
0: 快走开，海鸥！哇，这是陆马的风帆冲浪板。救命！我飞走了！
1: 亚丽！
2: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的，亚丽。天天，这事交给你了。
5: 没问题。狗狗要飞上天了！亚丽，把它转向海滩。
0: 可是我没有方向盘。
6: 可怜的天天，
7: 我不敢看了。
2: 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他行的。

0: 你绊倒了，天天，我刚刚很担心你。我是说，你刚刚飞得真棒。对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天天。
1: 不用客气，职责所在嘛。就是那里痒痒。
2: 小丽，清理干净了，做得好，以后海龟们就能从这条安全通道前往海湾了。
0: 嘿，快看呐，
1: 他们在走地道，我就知道没问题的。
2: 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哇哇哇！任务结束了，现在该去海滩玩了。
3: 英雄团队解决了困难，冒险玩疯狂的玩一玩。
2: 你怎么了，亚丽？
0: 有什么东西在我口袋里？而且他还是个坏脾气，好痛！
4: 游上岸的鲸宝宝，
1: 哇！你好，灰灰，
4: 来比赛滑滑梯，快来！
0: 我来了。
1: 滑滑梯的梯子烫到我的爪子了。
4: 哦，看来今天太热了，不能比滑滑梯了。
1: 等等等等，所以我才带了。这个，
5: 来看看谁是滑水道冠军。
1: 我先来。哟，哈啦！这是完美的翻转。
4: 天天，来看我的180度大旋转。咦！
0: 抱歉，滑水道怎么这么短？
2: 太短吗？
0: 我有个好主意，我想我能让它变长。
1: 太棒了！
0: 别丢掉，再利用。啊，
2: 毛毛，在上面喷水。
1: 狗狗来了。
0: 就是那里，不对，就是那里，等等，就是那里。
2: 你好，我是莱德。
6: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我有一个鲸的，就是关于鲸的问题。
0: 哦，糟糕，阿宝船长被困在鲸肚子里了。
6: 我没有在他肚子里，我在旁边。可怜的鲸宝宝受到惊吓，游到海滩上了。
2: 鲸宝宝自己游上海滩的？
6: 对啊，要是再这样下去，它可能会得严重的表皮脱水并发症。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会干掉。你能帮忙吗，莱德？
2: 我会和狗狗一起去。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能赶来，一头可怜的鲸宝宝遇到了大麻烦。
2: 我们得送他回到深水区，而且一定要快。
3: 他一定很想他妈妈。
1: 别担心，我有一个计划。小丽，我需要你挖条水道，让鲸宝宝能浸在海水里，等到涨潮的时候，它就能飘出去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毛毛，我需要你在海水进来之前，用消防水管帮鲸宝宝保湿。
0: 好的，我会让鲸宝宝湿湿的，湿湿的，湿湿的。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了莱德，不管我怎么帮金宝宝浇水都不够。
1: 放心吧，如果他碰不到水的话，就把水带来给他。萌萌，该你了。
2: 不会觉得热了，哇！真厉害！
1: 这头金宝宝瞄的还真准。记得水道要挖得又大又宽，小丽，水要足够多，它才能飘出去。
3: 开始挖吧！
1: 就快要涨潮了，应该有足够的水带金宝宝出去了。
3: 我来挖一条水道，让海水能流进来。希望会有用。海水进来了，
2: 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1: 海水，快呀，再高点。
0: 恐怕海水涨潮涨到这儿就不会再涨了。
1: 也许我们还可以齐心协力，用力把金宝宝推回海里。大家都准备好，一、二、三，推！
2: 原谅你了。
0: 各位，请问汪汪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把我从这儿弄下去？
1: 好像又来了一头鲸。
0: 有可能鲸和鲸之间经常用歌声来交流。哦，的确来了另一头鲸，一定是它的妈妈。
1: 它朝我们这里过来了。
2: 好消息，你的妈妈来了。
0: 哦，情况不太妙啊，要是它靠得太近，鲸妈妈也可能会搁浅的。
3: 两头上岸的鲸也太多了。
1: 阿宝船长，鲸对声音很敏感对吧？
0: 没错，灾难性的刺耳杂音，我是说噪音会吓走鲸的。
1: 那我们就要制造噪音，让它能够远离这里。我劝你最好先捂住你的耳朵。
2: 我们来制造噪音吧。
0: 它慢下来了。
1: 很好，可是我们得让它掉头。嘿，毛毛，我们还要再大点声。
0: 太棒了，它游出去了。天知道它会待在那里多久。
1: 我们必须把这头鲸宝宝送回大海，要快。
3: 可是海水涨得还不够高。
1: 有办法了，也许灰灰能找到什么东西来帮助鲸宝宝，让它滑进海湾里。
3: 我们今天在公园就是这样玩的，
2: 太棒了！快快快快！
1: 谢谢你这么快就赶来了，灰灰。
2: 灰灰前来救援了。
1: 好了，灰灰，把它铺在水道上。太棒了，萌萌。可以在塑料布上喷水，让它变滑吗？
2: 当然可以。
1: 太棒了！那么好了，全员出

0: 哦，我的石头了，快看！
1: 再见，鲸宝宝，我们会想你

0: 不是狗狗，可是我真的是饿了，所以我都会随身携带一点手工制作的鱿鱼干，非常好吃哦。嗯，要吃吗？
1: 谢谢，不用了，我不饿。来吃吧，狗狗们。我们应该在海滩上玩一天。

0: 哇哇！
1: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哎
1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1: 不如大家一起
20: 去观赛。
2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2: 欢乐聚会！
2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1: 一起看，
22: 还有趣。
21: 这个暑假，
20: 一起去观赛，
23: 等你加入哦。

是我接的道。可是你摔了一大跤，阿奇，连尾巴都痛得直叫呢。小丽，那不是我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从那儿来的。那是只小猫咪吗？它好像遇到麻烦了，我们去救它。

0: 去了。我们一定要救他，
1: 快点，我们需要莱德还有汪汪队的帮助。
2: 一，我是一只十以上，来自亚拉巴马，我在那儿卖蚂蚁农场。哒哒，
0: 换我换我。
3: 二，我是一只狒狒，我来自
0: 完了。
4: 怎么了，狗狗们？
1: 有只猫咪飘到海上了，
0: 我们得快点去救它。
4: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来呼叫汪汪队的狗狗们。汪汪队，
5: 总部集合，
6: 来人在呼叫。
0: 等等，伙伴们，救我！
2: 抱歉，妈妈。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小猫咪被困在玩具船上，正在往外海飘去。
2: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都打结了。

0: 我们一定要帮助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是说，我们得要去救它。
1: 陆马，我需要你和你的气垫船派你去做水上救援，最合适不过了。
2: 准备就位，下水。
1: 还有天天，我需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帮忙赶快找到小猫咪。
3: 太好了，狗狗要飞上天了。小猫咪刚跳过桥，正在往海豹岛去呢。
1: 它在那里，
2: 开始行动吧。
1: 别担心，小猫咪，我们来救你了。哇
2: 哦，你长得真可爱。啊，可爱又乱跳。哇哦，哇，不可以乱碰，气垫船可能会
4: 开出去。
1: 快点，我们去追上它。一切都过去了，你安全了，都结束了。我们送你回陆地上去吧。啊，看来还要帮你洗个澡。
0: 怕我小丽，往前冲喽！还带了一个新的好朋友。哦，
3: 谁的小猫咪啊？
0: 还不知道呢。我们在玩具帆船上找到小猫咪的。嗯，
3: 没有项圈和名牌。
0: 对，只有这根缎带。可爱的小猫咪，你要不要洗个热水澡呢？
3: 要我帮忙吗，小丽？帮猫咪洗澡可能会有点麻烦。
0: 麻烦？这个小可爱不会的。好了，这个水温刚刚好，很快你就会变成漂亮可爱的小猫咪了。对，没错。
3: 猫咪，不行，别跑！

0: 这里寻找一只叫真真的小猫咪，你看。
1: 滑板过去了，
2: 快回来，
1: 真真，
2: 我的滑板。

0: 看来我还不错，还怪呢。我们得找到小猫咪，它的主人快来了。现在该用你的鼻子了，阿奇，给我一些有它气味的东西。我有它的缎带，可是千万别弄坏了。嗯，它往那边。 很近了，我敢肯定，珍珍一定用过这个滑板。
1: 你的鼻子真灵，阿奇。
0: 切！啊！啊！啊！

0: 去救他。
1: 萌萌，我需要你驾驶消防车，尽可能快的过来，
2: 火力全开。
1: 起云梯，小猫咪就在上面。
2: 好的，没问题。哇哇，
1: 小心点，萌萌。
2: 别害怕，我会安全的送你下去。过来。别爬在我脸上。
3: 气的猫咪，你要向这些救了你的勇敢的狗狗们说声谢谢，还要谢谢你，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猫咪，你们都是英雄。
0: 再见，漂亮可爱的小猫咪。我是说不用客气，
1: 过奖了。别忘了，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今天表现得特别好，应该吃些特别的点心。
4: 我手团团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

一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狗狗在工作，再挖几下。巧丽这块好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在沙滩池里玩了。
1: 应该可以了。完成。还有别的吗？
2: 我要玩堆沙堡。
3: 对，要玩堆沙堡。
1: 可是我不太擅长玩堆沙堡。哦。不过我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好了。
2: 哇哦，你的挖掘机，谢谢你，小丽。
3: 真的，快来玩吧，我要来当小丽。
2: 不行，我要来当小丽。
0: 你刚刚还说你不擅长堆沙堡呢，可你堆的那个挖掘机棒极了。
1: 没办法，我最爱造东西了。

你不可能是饿了，莉莉，你已经吃光了全部点心了，过来坐下。汪汪！哦哦，奶奶做的这些点心是给汪汪队的。你这只猫咪看着小小的，胃口还真是大呢。哇哦，看来你是真的饿了。

0: 糟糕了！
1: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0: 铁轨上堆满了石头，找到人来清理之前，我们会一直被困在桥上。
1: 我知道该找谁。
2: 你好，我是莱德。
3: 莱德，老栈桥那里有很多石头掉下来。
2: 等一等，我用潜望镜看一看。别担心，凯蒂，冲锋队马上就过去了。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我来接，我来接。
5: 冲锋队，总部集合！
6: 莱德在呼叫。
1: 这一球可不能算是得分，
4: 我要第一个，我要第一个。

0: 我就说我会是第一。哎，第一名永远没我的份儿。
1: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很好，汪汪队。老栈桥那里有很多石头正在掉下来，石头还堆满了铁轨，火车被困住了。
3: 莱德，老栈桥那里有很多石头掉下来。
4: 凯蒂在火车上。
2: 别担心，甜甜，我们会让他安全回家的。小丽，我要你开你的挖掘机，把铁轨上的大石头清理掉。
1: 开始清理吧。
2: 灰灰，我需要你开你的卡车，把大石头搬走。
0: 绿色代表走。
2: 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石头清理掉，要快，火车就能开过桥了。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我去检查桥受损的程度，不知道它还能支撑火车多久。

0: 好了，你说，桥墩裂开了，要是它断了，火车会掉下去的，得找什么东西让它再撑会儿。
1: 嗯，
0: 有想到了，路边的原木应该可以派上用场。灰灰，你能送下来吗？
2: 我想可能不行，我的卡车没发到下面去，莱德，因为太陡了。
0: 我们得找其他狗狗来帮忙。
3: 阿奇，我需要你驾驶你的车子，立刻赶到桥这里来，
1: 包在阿奇身上。
4: 好棒。

0: 做什么？
1: 我要你用绞盘把原木吊到桥上去，我们要尽力撑住裂开的桥墩。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汪汪！

0: 怎么样了？
1: 非常好，应该能撑到火车离开桥为止。
2: 所有石头都清理掉了，莱德。
1: 谢了，小丽。凯蒂，告诉火车司机铁轨清理好了，可以让火车离开桥了。
3: 知道了，莱德。可是我很担心。
1: 担心？
3: 莉莉不见了。
4: 你们听到了吗？
1: 是莉莉的声音。阿奇，你能
4: 保在阿奇身上。

没什么，我就知道莱德和汪汪队一定行。可是丽丽呢？哇哦，丽丽，你这淘气的猫咪，谢谢你救了他阿奇，你真是只好狗狗。不客气，这是警察狗狗该做的。

0: 我们成功了！啊呜！谢谢莱德，谢谢汪汪队，你们太棒了！
1: 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接得真棒，莉莉！啊！
1: 现在救援结束了，你们应该去好好玩玩了。做得好，狗狗们！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

掌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新来的队长，
1: 你有什么急事吗？阿奇，
2: 小狗狗跳舞机，
0: 最新的狗狗跳舞机进阶版二，启动感是不是要来了？我听说下一班火车会送到，
2: 小狗狗跳舞机
3: 还没有送到。阿奇，
4: 秀出你的本事。
3: 我现在玩的是旧版的跳舞机，你也想玩玩吗？
2: 小狗狗跳舞机。

0: 哇哦，天天你跳得真棒！天天，这么难的舞步，你怎么都不会踩错呢？
1: 我有小秘诀，在我第一次学这个的时候，我会大声念出来，像这样：前掌前，后掌边。
2: 前掌前，后掌边。
3: 跳不够跳舞起。
2: 我也会了，啊呜！
3: 跳不够跳舞起。
1: 准备好坐起来，
4: 霹雳战。
5: 你们都进入下一关了，
6: 真的！
2: 我要去喝水了。
7: 新的狗狗跳舞机到了吗？
1: 应该今天就会送到。
2: 我太期待了，我一直在练习霹雳转，看着。
5: 我是莱德。
8: 莱德，我们遇到大麻烦了，火车车厢脱轨，还把这些铁轨给撞坏了，这下今天的火车没有办法进站了，而这辆火车上有非常重要的货物要送，我需要帮助。
5: 放心吧，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冒险湾发生了紧急的情况。
2: 小狗狗着急，
3: 扭腰摆。
0: 秋叶，小狗狗跳舞机。
2: 小狗狗跳舞机。
4: 小狗狗跳舞机。
3: 扭扭摇摆。
4: 抱歉，莱德，跳完了。
1: 跳得很棒啊，毛毛。有一节火车车厢脱轨了，并且撞坏了一部分铁轨，我们需要移走车厢，修好铁轨，否则火车就无法通过冒险湾了。
0: 全新的狗狗跳舞机进阶版二就在那儿，
4: 全新的狗狗跳舞机，我要跳舞，我要。好了，不再跳了，我跳完了，这次是真的。
1: 阿奇，这次的任务，我要你用你的绞盘把那节脱轨的车厢脱离铁轨。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我要你挖出被撞弯的铁轨，再送新的铁轨过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这里简直是糟透了，铁轨全弯了，货运火车的车厢又重得搬不动，再过几个小时下一列火车就要进站了。
1: 如果问谁可以及时修好，那就是汪汪队。阿奇，你能移走这节车厢，让我们修好铁轨，然后让火车通过吗？
2: 当然了，莱德队长。
1: 阿奇，乖狗狗，拉吧。
2: 铁轨都弯掉了，你看这些枕木。
1: 小丽，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很好，好得很，好痛啊！我受伤了。
1: 我们最好让凯蒂看看你的爪子，我来联络火车司机，请他先停下火车。司机没有接我的电话，小丽怎么样了？
3: 她的爪子扭伤了，好好休息，还要冰敷。
2: 可我现在不可以休息，我还要去修理火车铁轨呢。
1: 你先好好休息，我会找其他狗狗来开挖掘机的。
2: 你开吧，莱德，是你教我怎么开挖掘机的。
1: 问题是我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坐进去，但我试试看好了。我坐不进去，进行第二套计划。
2: 什么第二套计划？
1: 就是你，阿奇。
2: 不太好吧？我从来没有开过小丽的挖掘机。
1: 放心吧，我会教你开的。好了吗？
2: 包在阿奇身上，莱德队长。
1: 好的，这很简单，按下绿色按钮，前进。
2: 这也不难嘛。然后是什么？
1: 现在按下铲斗的按钮，然后踩油门，慢慢放掉刹车。
2: 铲斗的按钮还要踩油门？哦，等等，还有刹车。
1: 轻点，你踩太重了。不，那是钻壁按钮。
2: 我怎么开上小山了？
1: 阿奇，按红色按钮停下。阿奇，你没事吧？
2: 我有点头晕，可是我没什么事。
1: 火车就快要开进火车站了，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抱歉，莱德，我没有办法跟上你的指令操作，我跳狗狗跳舞机也一样。
1: 有办法了，我来喊出动作，而你就跟着做，就像天天跳狗狗跳舞机那样。
2: 好的。
1: 首先，请你按下左边的方形按钮。
2: 方形按钮，那是什么？
1: 是收音机，按下去。很好，好了吗？一二三，然后左爪拉下拉杆，
2: 左爪拉下拉杆，
1: 右爪往下按，
2: 右爪往下按。嘿，动起来了，来看我扭吧。
1: 左爪黑色按钮，
2: 左爪黑色按钮。哦，好，我会了。
1: 太棒了，现在只要把新铁轨定好就行了。呼，可以了，铁轨修好了，而且时间刚好，火车来了。
0: 把铁轨修好了，阿奇，你真是只乖狗狗。
3: 哦，对，就是这里。
0: 我就知道汪汪队可以办到，
1: 只要您需要我们，大声呼叫吧。
4: 这里有个特别包裹，是给古威市长跟汪汪队的。
0: 谢谢你，来得正好呢。
5: 全新的狗狗跳舞机进阶版二。
0: 耶，我来跳。
1: 跳着跳。
2: 我可以玩吗？我是说跟天天一起玩。
1: 当然可以了，你今天表现非常棒，真是只乖狗狗。
6: 跳狗狗跳舞机，扭腰摆臀， 秀出你的本事，看狗狗出招，小狗狗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舞机跳不停，跳不停，小狗狗跳舞机，小狗狗跳舞机，小狗狗跳舞机。
3: 谢了，古威市长。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9: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1: 边看枕头拔河边吃点心了，
12: 而我最喜欢在星空下睡觉，太棒了。好吧，我再来铺一次吧。
11: 最后一块皮 饼干，有谁要吃？
0: 我要，我要，我要！成功了！
13: 抱歉，阿奇，
14: 星空下的夜晚毁了。

0: 的灯不亮了，我最好打给阿宝船长。阿宝船长，
1: 莱德，是你吗？
2: 我这里的雾太大了，我都看不清。
3: 阿宝船长，
0: 你灯塔里的灯不亮了。
1: 什么？哦，这下糟糕了。
0: 没错，你能修好吗？
2: 我当然可以修得好，不过要等雾散掉才行。灯塔的灯不亮了，我就没办法把船开回去了。
0: 你现在不在灯塔吗？
1: 没错。
0: 糟糕。
1: 的确很糟糕，
2: 没有灯光的话，我就不能回去修灯塔了。哦，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个小时，一艘载满游客的大游轮就会经过海豹岛，这下

0: 糟了。
1: 那艘大游轮也需要灯光。
0: 没错，如果船看不到灯塔，就可能失去方向往岸边开去，然后撞上岩石。我不能放着这事儿不管。哎呀，哦，我最好打给莱德跟汪汪队。
1: 我们正在通话呀，船长。
2: 哦，对啊，哈哈，说的对。
0: 莱德，快来救我！我被困在船上，灯塔的灯不亮了，我又什么都看不到。
2: 哦，一定会肿起一个包。
1: 别担心，船长，
3: 汪汪队一定会想到一个好办法来修好灯塔的。
2: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生紧急情况了，海湾现在被一片浓雾笼罩，阿宝船长被困在海上了，与此同时灯塔的灯也不亮了。
1: 起雾的时候船只非常需要灯塔，
0: 如果不把灯塔修好，那么游轮就有可能撞上海豹岛，我们的动作要快。路马，你驾驶你的气垫船带阿奇到海上去，
1: 开始行动吧。
0: 阿奇，我需要你前往海豹岛，阿宝船长回来以前就用你的灯来代替灯塔上的灯。
2: 包在阿奇身上，莱德队长，
0: 其他狗狗们不要睡着，可能会需要你们。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器正在快速靠近，再过不久就会到海豹岛的，我们要快一点儿。毛毛，
1: 我没睡。好的，狗狗们，在星空下睡觉是很有趣，但我们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好等待莱德呼叫我们。
2: 我很清醒。
3: 真的。
4: 哎呀，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等，
2: 来玩马可波罗怎么样？
1: 好啊，我来找。
2: 带上这些之后，你就可以来找我们了。套上袜子是让你闻不到。
4: 哦，好主意。马可
1: 波罗，
4: 你在哪里，天天？啊哈，找到了。
0: 华丽，拜托了，华丽，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得让灯塔上的灯亮起来。
2: 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华丽。
0: 不过也许现在是点心时间。
4: 我也想吃点心，我都快饿扁了。
0: 我说的是华丽，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们他想吃点心了。接住了，华丽。呼，走吧，狗狗们，雾越来越近了。

0: 上就要到了，快点儿！锁住了。阿宝船长，我是莱德。
1: 莱德，是你吗？雾这么大，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而且我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0: 灯塔的门被锁住了，有没有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1: 有，在这里。哈哈，我收好喽。哦，这好像帮不上忙，对吧？
0: 看来得另外想办法进去了。再等一下，船长。哦，
1: 雾越来越大了，什么都看不见。
0: 阿奇，把你的网发射到灯塔的墙上，窗户下的位置。
2: 马上就办，队长。
3: 主意真棒，
0: 我进去了，马上给你们开门。
2: 我们出动了，
3: 棒极了，你太厉害了，莱德。
0: 我们出动。

0: 海报到灯塔，请回答灯塔。我是玛利亚公主号游轮的船长，我们看不到你的灯光。完毕。
1: 这里是海报岛灯塔，船长，我们的灯马上就亮了。嗯，
0: 我们看见你了，海报岛灯塔。我们会转向，远离你跟岩石。谢谢。完毕。
1: 啊喂！
2: 汪汪队，你们成功了，时间算得刚刚好呢。路马跟阿奇，你们做得好，耶、yeah, ，做得太好了，真棒，狗狗们。
3: 哦，太棒了。
1: 在晚上戴墨镜，为什么呢？
2: 这样才能修灯塔呀。
1: 啊？
2: 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再次谢谢你，莱德，你跟汪汪队化解了危机，救了游轮。跟我
1: 不客气，船长，要是再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4: 我还没有睡着，我怕莱德会需要我们。
5: 对啊，我也没有睡着。
1: 我回来了，
4: 怎么回事？
5: 我们等了你一个晚上，就怕你会需要我们。
6: 快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7: 讲整整一晚上也没有关系。
1: 你们一整晚都没睡，真是太棒了。我先去拿一些露营的点心来，再跟你们讲故事吧。
7: 那就睡醒了再吃吧。
8: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打造机器人之家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入围决赛，2026中国小篮球全国总决赛落幕，从大山到北京小篮球的梦想之旅。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一场即将开启的特殊比赛上，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今年预计共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新增的机器人之家有哪些亮点呢？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作为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此外，赛事还打造了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等场景，将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0: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新引擎。最近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大赛经过选拔，最终有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入围决赛。作为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的专项赛，应急救援无人机专项赛模拟真实灾害搜救场景，重点考察选手们临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我们区别于其他赛项的一个参赛的形式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活跃起来。
0: 在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上，来自安徽的选手刘畅遥控机器人运输车进行货物搬运任务。
2: 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把这些机器人应用到工作、生活、医疗等这些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面，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0: 运动是快乐的，小小的篮球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前两天，2026中国小篮球全国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在7个比赛日里展开精彩角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活力赛场。突破上篮，
3: 有机会，
0: 干拔跳投，追身盖帽，7个比赛日，996场比赛，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在各自的赛场挥洒汗水，带来十分精彩的赛事。
4: 我们队伍就是大家都特别信任对方，敢于去分享球，在场上都敢于去发挥。
5: 这里有特别多的高手，因为我们队里面都是小县城出来的孩子，一步一步的打到这里。这次小篮球的旅程我觉得很满足，我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0: 这位只有10岁的小球员来自陕西省安康市，他和他的8位队友从小山村打到全国总决赛的赛场，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了对篮球的热爱，并肩作战，共同成长。
6: 我们的队伍都很团结，在场上配合也非常好。
0: 几位小球员不仅是第一次闯入全国总决赛，也是第一次来北京，让他们非常兴奋的不只是夺得比赛的胜利，还有这一趟精彩的旅途。
7: 听说咱们队伍昨天比完赛都出去旅游了，都去了哪里？
8: 天安门、
9: 天坛、
10: 鸟巢、
11: 长城、
12: 水立方，
13: 我都去了。
0: 本次小篮球比赛为孩子们专属定制了比赛用球、场地以及规则，孩子们在拼搏中收获了成长，也享受到了篮球运动的快乐。
14: 小篮球的小体现在首先场地，区别于成年人的场地，小呢是15×12，还有呢就是球的区别，还有呢就是球篮的高度 U8 呢是2米6， U10 是2米75啊 ，U12 咱们就正常的球篮，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赛的规程。小篮球主要是体现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就让更多的12岁以下的孩子参与到这个篮球的运动中来。
0: 在比赛之余，赛事还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的进阶考评，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夯实篮球基本功，也获得更多交流和体验。
15: 对于这些小篮球参赛者啊，他们收获热爱享受这个比赛，远远比他们获得比赛的胜利要重要的多啊！我们也希望把这种精神传达下去啊，使我们小篮球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为竞技体育发展夯实基础，江苏省不断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成长空间。
1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
3: 下。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一颗体育苗子的成长始于发现，也成于培养。如何让有潜力的孩子被及时发现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呢？这几年江苏省不断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青少年在适合自己的阶段接受科学训练，为竞技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1: 走进南通市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的训练馆，体操、蹦床等项目的暑期集训正有序开展，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大多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而他们与体校的缘分早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
2: 我今年八岁了，我已经练了四年了，我最喜欢这个跳马，我今年暑假一直在这儿练，因为我想拿到一个好成绩。
1: 近年来，南通市少体校将人才选拔关口前移，通过观察幼儿运动兴趣、身体素质和运动潜能，发现具有体育潜质的苗子。
3: 在这个选苗上面，我们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借助于我们全南通市的体教联盟，就是整个市区跟县区的体校，我们有定期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叫体教、体育教育，还有幼儿园，我们把它合称叫体教幼融合机制。目前我们跟周边的幼儿园已经实现了40家幼儿园的结对。
1: 在选材基础上，南通市少体校结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制定系统培养方案。暑假训练期间，学校围绕专项体能、动作规范和身体素质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提升，并通过阶段性监测不断优化训练内容，让孩子们在适龄阶段夯实基础，为未来专项能力提升和竞技水平发展做好准备。
3: 我们这儿作为基层体校，我们最核心的任务，第一点是扎实打好基础，然后是积极输送和培养后备人才，这是我们的塔基。
1: 从幼儿阶段发现苗子，到进入体校接受专项训练，体育人才的成长需要长期培养和持续衔接。在江苏，各地体校立足自身项目特点，不断完善培养模式，让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成长阶段获得更加精准的训练指导。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场上跆拳道运动员们正在进行力量、技术和实战训练。近年来，这所学校通过引入专业教练团队，进一步完善训练体系，围绕运动员技术特点和成长规律开展针对性指导，推动跆拳道项目竞技水平持续提升。
4: 通过几个全运会第二、全国冠军几个教练过来，然后这个项目组这个发展，我们教练员利用我们平时周末晚上，然后平时节假日的时间，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努力的去研究，去打磨，把孩子一步步提到更高的水平。
5: 我感觉来了体校，这里的老师和教练都比普通学校更专业一点。然后来到这儿练了之后，我发现我的人生不会那么迷茫，我会有一个目标，我会说我想去当冠军。
1: 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体校都在探索符合运动员成长规律的培养方式，让更多优秀苗子在长期训练中逐步成长。走进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运动员们正在围绕技术、体能和实战能力开展系统训练，依托专业化培养体系和长期梯队建设，学校不断提升青少年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体育人才。其中自主培养的拳击运动员崔欣怡，曾在2026年亚洲 U15 和 U17 拳击锦标赛中荣获女子60公斤级冠军。
6: 我觉得非常感谢教练对我的培养，我的目标是奥运会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7: 这个孩子成才的年龄在逐渐的放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有发掘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基层体校发掘了，而省队还没有关注到，那有可能在竞赛当中这个孩子就脱颖而出了。那作为我们来讲，只要选到才，只要打好基础，他未来走到哪里都有我们存在的这份价值，就很好。
1: 从发现苗子到培养人才，体育成长是一条长期道路，不断完善的培养体系将为更多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成长空间。

0: 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欢迎收看《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大家也许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啊，曾经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甄嬛传》当中温柔医者温太医，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解锁《甄嬛传》剧组当中的老朋友，我们请来了一位气质温婉、端庄从容的宫中长辈，她就是经典角色端妃的扮演者，我们非常喜爱而熟悉的实力派演员李怡娟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怡娟。
3: 欢迎李老师。
2: 谢谢。
3: 今天呢，我们同样有医学专家来到现场，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的陈汉卿教授。陈教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陈汉卿，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大手牵小手的栏目现场。
3: 欢迎陈老师。这还有一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5: 大家好，我叫黄玲啊。
3: 这个是我闺女，今天特别想来听一听关于健康的话题，因为无论什么年龄，大家都对健康有着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
0: 那先跟怡娟老师聊一聊，这《甄嬛传》里你可是没少得病啊。
2: 对，《甄嬛》里他们给我取名叫懿格殿娘娘，常年在病榻中缠绵，她是一个就病殃殃的一个端妃。
0: 在剧组里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事儿给我们讲讲好玩的故
2: 事？有一次在那个滴血认亲有一场戏，我年纪大嘛，骨质疏松了，大家不是都要觐见皇上吗？都要行敦礼吗？结果我这个敦礼呢，比如说他要行敦礼吧，我觉得我是个病殃殃的这个妃子嘛，那我敦礼我就说我就这么敦就行了嘛。皇上来了嘛，我就这么蹲。但是所有的朋友他们蹲呢，他们都是这么蹲，这个蹲你蹲个10分钟8分钟都没问题，但是我这么蹲你要蹲个10分8分
0: 待不住啊，
2: 就待不住啊。结果我

0: 想皇上说平身就我们就站起来了吧，结果皇上没说，就这么蹲着，蹲了十几分钟，就这么端端正正的蹲，最后又不是就蹲不住了吗？就开始晃。你知道滴血认亲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后面一排排，他们就开始笑，娘娘就在那儿晃啊晃啊，就蹲不住了，你知道吗？
1: 也体现出了当时人物这个比较孱弱的这个状态。
0: 哎，对对，这种孱弱，
2: 那正合适啊，
0: 是巧合，是巧合，
2: 符合了这个剧情和这个人物啊。
0: 哎，我想，反正我是病的，晃就晃。其实我是蹲不住了。皇上不让起来，他生气了，滴血认亲嘛，他把佛珠都摔了，后面就一个个忍着，看着，想笑又不敢笑出来，就挺好玩的。后来下来分享，娘娘，你这晃得我们头晕呢。
1: 大家都特别关心您现实生活中什么样，剧里边体弱多病，现实生活中这不会也是一样吧？
0: 你们看呢？
1: 看气色不错，
2: 好好呢。
0: 你知道我们那个长期拍作息时间都不太稳定，
2: 长期熬夜，
0: 对，长期。
1: 那怎么养生呢？
0: 就是有一些好的一些小习惯，比如说少油少盐，还有一些好的方法。
2: 什么方法？我看您的身材可是很好。哎，
0: 先说一个小方法吧，给大家说，比如说我会八拍，这里是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拍，你的手握住这样子拍。八拍，这是一叫心包经，首先要护心，用心脑血管。这是一拍，这是二拍。这个如果你的空心掌，就这么拍，拍，拍，拍，每天就八拍。这是第二个穴位了，第三个穴位手掌这样放这儿拍。腋下这个窝窝，这个窝窝里头连续到这儿，甚至对乳腺什么的都有好处，就拍。哦，拍拍拍，这儿也拍拍拍，对，八拍就行了，八拍，然后再拍这儿，这儿拍，拍了再拍这儿。
2: 身材真好，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就是这么来的。
2: 中年人对吧？青年人还有小朋友，各年龄段都已经齐了。其实我们每个年龄段呀，还有我们对生活的这种向往，就是我们健健康康的，看看能活到多少岁。
3: 猜猜乐小游戏，
4: 你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
2: 这个写出来不能互相听的。70年前，
1: 1949年，那时候不对。
5: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还不知道。
2: 你猜一个。
1: 那时候你爸也没出生。
4: 大家请亮题板。
1: 猜的差不多。哎，
4: 小玲儿，你可以练一下题板。哟，
2: 90。
4: 根据官方的权威数字显示，1949年我国人均预期的寿命大概只有35岁。
1: 因为那时候新生儿的这个夭折率比较高。
4: 从1949年到现在，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平均寿命实现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大幅度增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长寿老人以及长寿村的存在。
2: 你看，这70年来，我们的寿命延长了这么多，将近1倍。
1: 是
2: 为什么呢？
4: 这份成绩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所造成的，而是多个方面共同作用，相辅相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科技赋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时代的红利。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呀，就是要好好的聊聊时代变了，科技发展了，而且这些科技都服务于我们的健康中国这个战略的实施。同时说简单点儿，小黄玲，就是让咱们越活越长，活过100岁，人人都开心。所以今天我们的核心主题就是科技延长生命，让爱多走一段路。既然陈教授刚才提到了这个时代红利啊，就是科技呢为我们呀带来了健康密码，下面啊就请每个人每人写一条，我们要靠什么来长寿。好，写好了吗？先请怡君老师您来分享一下。
0: 我首先觉得是政策，然后我们全民现在都医保，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2: 保障了我们的健康。
0: 对，

0: 个还有就是公共安全，因为公共安全不好，我们吃的水深水里面它是有很多细菌的，要烧开水吃。
1: 血吸虫病啊，
0: 血吸虫病
1: 到现在都不知道了。
0: 还有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的这个提升，一定就要建立在经济的这个基础上。最后我觉得是科技，沿着科技赋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啊，
1: 好。那我说说我的，我首先就是说的比较实在，就是吃的好了，营养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冬天就吃一种菜，大白菜，还是冬储大白菜。开始搬二三十颗，搁在这个楼道门口，大棉被盖着。然后今天是白菜炖豆腐，明天是萝卜和豆腐，后天呢，我妈再给我弄个什么虾皮呀、海米呀，能包个饺子。因为山东人哈，我觉得现在吃的太好了，水果呀、维 C。对呀，我们小时候没有奶喝的，那奶都得订，一天就一罐，每家有一小窗户，有一小格，里头嘚来一瓶
2: 送奶工，
1: 都舍不得，全家只给小孩一个人喝，别人是喝不着奶的。过年时候才能有一勺芝麻酱、花生、瓜子儿，就是一小盘，按人头一人一两。哎呀，所以我就觉得日新月异，现在生活太好了。另外，我觉得现在就是医疗是特别强，它怎么强呢？就是你看有些手术不用开刀是吧，高科技。然后你比方现在说有些癌症依靠什么质子啊，什么哒哒哒，就对靶向药啊，查完了基因你就可以有特别好的医疗来治愈，这我觉得都是原因。
0: 刚才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你吃大白菜，我们是有一点点的白糖包在那个馒头里，我们都觉得好幸福啊。还有那个炼乳，那个时候
1: 你还知道炼乳，
0: 炼乳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所以你刚才一说，哎呀，我就觉得
1: 麦乳精，
0: 麦乳精，对对对，还有
2: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美好的回忆，但这波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是啥。
0: 是的是的，他刚才说我都觉得，哎呀，就想到我小时候的那个。
2: 现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我就一条，收入增加。咱跟其他的外国的朋友相比，咱们的收入水平是翻着番的涨。收入增加之后，吃、喝、住、行、看病、教育，全都有更多的选择，幸福。
1: 我们看看黄灵儿小朋友呢，哎呀，你这是个雪人啊，还是
2: 你这什么呀？
3: 人参果。
0: 哦，人参果，那是长寿啊。
1: 长寿果啊，你这个思维超过了我们所有人。
0: 对，
2: 到哪儿找人参果啊？
1: 看动画片吧。
2: 这是一个孙悟空的拥趸，人参果，哎，说不定啊，2055年。人类就可以不死了。那这情况下可能类似于那种科技的那个产品，就是咱们神话故事里边的人参果。
1: 科学医疗也说了，比方你这心脏不好了，咱们换一个其他动物的心脏。
0: 黄帝内经它的那个开篇叫素问里头说，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时候，神与刑具的时候，度百岁乃去，人是可以活到100多岁的。
1: 你看刚才这个题板我们一答，普惠的医疗，科学的营养，生命科学技术，三重红利一叠加，咱们普通人啊才能够收获健康和高质量的长寿。
4: 健康小测试，
5: 第一题，现在的一个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好多人都喜欢熬夜，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是都觉得熬完夜后，我第二天进行一个补觉，这样可以完全的修复熬夜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损伤，大家觉得对与错？
2: 我是平常啊睡7个小时左右就够，那么我如果熬了夜，我睡9个小时，我就能
1: 多睡一点，
2: 多睡一点
1: 就补回来了，
2: 我就能补回来。
0: 我觉得是错的，我觉得以前吧可能是年轻，可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之后，我发现我补不回来了，我对我的身体是一种损伤，我3天我也补不回来。
1: 因为我老参加健康节目，专家告诉我了，人的休息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到这个点儿他就应该睡觉，你过了这个点儿以后，他转的就不是那么顺畅了，所以补不回来，我认为错。
2: 能补回来吗？为什么？
3: 不是补不回，
2: 就是补不回来。所以你每天早点睡觉，你自己说了啊。
1: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5: 肯定是不能够补回来的，晚上我们会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一种状态，这样可以调整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功能， 去清除我们白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一个废物，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的健康。第二道题，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偶尔会出现一两次一顿大吃大喝，另外两餐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吃的清淡抵消我们这种暴饮暴食带来的一个身体的代谢的一个负担？大家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2: 我可以不吃，就这顿饭我忍着晚上不吃了行，但是要吃呢我就想吃爽了它。那比如说每天我现在基本上中午那餐啊，我就使劲吃，爱吃啥吃啥，晚上呢尽量我就半根黄瓜就完事儿了。我这种方法我觉得能控制住体重，我每天早上都测体重嘛，哎，都往上去，这是我个人的一状态。
5: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不能，它会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负担、肝脏的负担、胰腺的负担等等。
2: 那我下一顿少吃点给它中和一下不行吗？
5: 这个的前提是我们摄入的这个量是不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需求量，如果超过了身体的需求量它就会有负担。
2: 您说的这个我有概念了，因为之前以前咱们也来过奥运冠军的这个嘉宾，手机有那个 APP， 你每顿饭吃多少大概输进去，我吃两个炸鸡腿，它能告诉今天摄入的热量是多少，你每天消耗掉多少热量呢？现在其实很多电子手表啊能告诉你，只要说这个数字基本上持平就行。
5: 第三个问题，不用一次性快者一小时，全天分段累计折满60分钟，能锻炼心肺提升体能吗？
1: 能。
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0: 我要在家里不工作的时候，我会要走上5000步，我一定要走够5000步。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我的肌肉流失，所以我就一次性就把它走完了。他们说走得太多会对膝盖有损伤，老师说的这个应该是对的。为什么呢？就不应该一直走，走完对膝盖啊什么有损伤，就应该分段的去走，对吗？
5: 是的，分段的走可能会降低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损伤。
1: 哎，我刚才注意到了，黄灵儿小朋友全答对了，你这个选择非常厉害，来鼓掌祝贺祝贺啊！你是名副其实的健康小达人，开心不开心？好，再次祝贺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健康的问题。今天啊，我们请到了一位模范养生达人，他坚持科学养生，主动养护多年，把身体状态维持得太好了，超过您和我。我们啊也非常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管理自己的身材。掌声欢迎徐向红。
6: 徐老师好，各位嘉宾好，我是徐向红，大家好。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之前就在公司里工作。
1: 您的身材啊，还有状态怎么就这么好呢？
6: 坚持一个锻炼的习惯。
1: 那您锻炼的这个项目是什么？您是跑步啊，你是打球还是什么？
6: 是瑜伽，瑜伽普拉提，然后在家有时候其实就是早晚你抽出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1: 每天就练10分钟？
6: 嗯，可以啊。
2: 那咱们动一动，
6: 咱们做几个简单的动作。站立好了之后，其实把手搁在胸前，双手并拢，然后我们可以把手往上走，往上走，举过头顶，我们可以向上看，哎
1: 呦，舒展。
6: 然后我们再进阶的话，可以垫起脚尖，1、2、3，好了，
7: 就是这一个动作，你练个5分钟、10分钟，可能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这个动作其实可以变形哈，把手放在头顶之后，来，我们往左，是不是在竖在摇晃呀？是不是？通过大臂看你的右前方，1、2、3，我们再往右侧啊，
1: 这明天早上得酸。
7: 1、2、3，回来。哎
1: 呦，你别说，我这舒展了。
6: 我们做一个蹲式的，刚才各位老师我看到了哈，都在坐在椅子上。可能我们时间长了，我们可以变换一个体式，把手也是举过头顶，与肩同宽哈，叫换椅式。就假设你后面有一个椅子，
1: 假装坐下。
6: 对，其实这是也是舒展你的大臂。然后呢，舒展你的腿，我们抬起脚尖，1、2、3，轻轻的，轻轻的落脚。还有动作，我们可以把左脚我们往前伸一下，然后你的右脚放在你的后面，
1: 前腿弓，后腿蹬。
6: 然后我们可以伸展一下双臂哈，然后我们这是站式啊，可以再进阶一下，我们左臂往下，然后右臂往上，
1: 摸不着脚，哎呦，摸不着。
2: 哎，现在最累的是我的裤子。

0: 好，来，我们起身往这边来，然后 go，
1: 做得非常棒，非常好，
0: 就是摸不着。好嘞，好嘞，行，起起，
1: 小朋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劈叉式的，
0: 只能你学了。
1: 来，咱俩做一个。
0: 好，哎呦，
1: 可以把胳膊伸展一下，
0: 伸展手，黄玲儿手，对，
1: 已经非常好了。
0: 好，谢谢徐老师。您带我们这么一练，我们就现在心情特别愉快，身体也非常的舒展。
1: 我看一下我的心率哈，我平时基本上是在80左右，80-85，
2: 现在
1: 已经是128了。
0: 哟，起来了！
1: 其实你别看这几个动作，其实还是有消耗的。哦，
0: 就这么几分钟，
1: 稍微做一些舒展。
3: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而且坚持下去。再次来，掌声送给徐老师，谢谢您。谢谢。刚才呢讲的是锻炼身体，那除此之外呢，光说运动锻炼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呀，只是完成了左手，我们还有右手，要形成一套组合拳。我们要完成完整的主动健康，就是内外兼顾。日常呢有监测，达到精准营养的摄入，还要很注重我们的科学养护，这几样缺一不可。
0: 好习惯呀是基础，你看徐老师在任何环境当中他都能锻炼。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短板是不同的，你像我呢略微有一些三高，也有一些小肥胖，所以我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呢光靠经验还是不够的，还是要靠科技看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差异。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切换一下场景，走进健康守护科技馆，解锁在科技的赋能下我们如何科学的主动养生，来守护全家高质量的健康长寿。走。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9: 然，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健康守护科技馆。说到健康啊，以前啊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哈，那是医院和医生的事儿。
11: 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你像我们血压自己在家就测了，什么脉搏啊，还可以测血糖啊，滋儿，然后滋儿，然后就看血糖。咱们普通人在家里呢，自己就给自己做很多的健康监测。嗯。自己来当自己的健康管家。我想问一问倪娟老师，您平常 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在家里怎么

0: 来控制或者是关照自己的身体呢？
1: 自己都不管，都靠太医每天来看。
2: 没有没有，我们就因为甄嬛里不是说嘛，要算计着。其实我们算计什么呢？算计要算计自己的身体，要活得长。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我觉得一定要算计着自己现在未来的健康，要为自己身体着想。但是呢，现在的高科技特别发达，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监测仪，这个监测仪呢可以跟医生对话哟。
1: 他是个 AI 医生还是个人类医生？
2: 人类的医生可以连线哦。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诊疗所，
1: 一是省得病人跑，
2: 哎，一是省得
1: 病人跑。二呢，其实对于比如说我不想买这么贵的仪器的话，
2: 对，
1: 那这样呢少一些跟我一起排号的竞争者，
2: 对
1: 吧？那我到医院看病我也方便一点。
2: 我因为我长期不在我妈妈身边嘛，所以我就弄了一个这个东西给我妈妈，就方便。现在科技真的太好了，在家里你就可以做什么管理。
1: 现在真的是各种电子产品太神奇了。我呢有一个电子秤，我觉得这电子秤对我的体重帮助特别大。
0: 控制，
1: 我怎么控制住体重呢？这体重秤呢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称一下，我今天我体脂率多少，我体重是多少，心跳多少，我是否压力高，就这 APP 打开我都能看到。现在出一个什么呢？这秤啊拉起来还有俩拉杆，测完之后能测出来我上肢下肢我的肌肉量。有的时候你做练习，就比如你跑长跑，它掉肌肉，我又不想让它掉肌肉，所以说就更细致。有时候它也测，但是小朋友可能测的就没有大人测的那么
2: 准。精准。哎，
1: 咱家还有什么高科技的健康产品还有吗？你测身高，你爹都是怎么给你测的？可高科技了。
0: 是吗？不是在墙上有一个那个贴着的画在这画？不是，
2: 我们小时候都这么测啊。
1: 小时候测这个身高，放了一个篮子里横着躺着测。他现在测着咋测呢？你站起来，来，来，单腿起。现在他测身高，抬起来，抬到头上，
3: 对吧？棒棒腿
1: 啊。对，棒棒腿，预备走。以前测是测到脑袋，现在让测这个位置，自己要测这个身高。
0: 那这个跟自己身高不符吧？
1: 大夫说，只要你坚持测量同一个维度。就也行，对你每天都测这个身高这个位置也行，因为它涉及到它的腿的长度呀、啊、也可以。
0: 哦，作用这样。
1: 总之现在各种各样的小设备，而且价格我能感觉得出来越来越低。
0: 陈教授您呢？
4: 我们可能也会通过一些新的一种技术，多组学的一个技术。
1: 什么技术？
5: 什么技术？
4: 多组学的技术。
0: 多组学技术，
6: 生物多组学。
7: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藏着超多神奇的生命秘密，想要读懂生命，就要认识一项前沿技术——生物多组学。简单来说，它汇集身体里五类关键信息，整合在一起，帮我们完整看懂生命运行的规律。我们用盖房子举例，基因组是天生自带的建房图纸，转录组是抄写后的图纸，蛋白质组是忙碌的工人，维持身体正常活动。代谢组负责提供能量，排出身体垃圾。表观组就像电源开关，控制身体基因是否工作。科研人员收集生物样本，结合数据分析，弥补单一检测的不足，找准生病原因，摸清生命机理。现如今，这项技术用来治病救人，培育优良农作物，探索生命科学，助力生物领域不断进步。从读懂基因到读懂完整生命，生物多组学正在推开生命科学的全新大门。
3: 这女孩子就是个透视眼呢。
4: 是的，宁儿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她也算是一个我们一个早期的一个透视眼，我们可以通过看到的一个总体层面上的一个变化，而不是看到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变化。目前的一个生命科学的技术，它通过一个组学的一个研究，还原我们真实的一个情况。
1: 以前是我咳嗽了，去医院查血，发现我是怎么着，细菌感染了，是病毒了，对吧？但现在我们定期去查的话，可能我还没有任何表征，但是就能查出来你可能现在需要怎么样，提前一步。
4: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有一个多组学全周期的一个图谱嘛，出生后拿到婴儿、成年或者是一个老年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组学的技术拿去阐明它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0: 如图所示，上面写着呢。你看在备孕期的时候

0: 时候，它关键的要补这些营养。但是我呀，这么统一的一看呢，最高频次出现的就是这优质蛋白。你看，
1: 优质蛋白，
0: 哎，每一个阶段都不能缺少。
1: 就比如说我妈妈她吃素，结果她有好多阿姨呢，都是一个吃素的一个群体，她们在一起，结果呢，好几个阿姨就走了。
0: 哟，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就是因为她们长期吃素，缺少优质蛋白。
0: 那就是从这个肉里头吸取的，这个没有
1: 可能。对，他要吃三斤牛肉，你要达到这个优质蛋白，还要吃什么三个鸡蛋、鱼呀、虾呀这些，
0: 他们都不吃，
1: 都不吃啊，他们吃素嘛。
2: 那只能靠吃大豆，但大豆这个植物蛋白呢，又
1: 植物蛋白又补不够，
2: 不能光吃素的啊。
1: 对，要有优质的蛋白在身体里，优质蛋白太重要了。
0: 听了您的这个分享啊，我们就越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养护，就像一套全屋体检一样的多组学，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每一个小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够找到呢适合全家老老小小的营养。那么有没有一种营养素，它贯穿老小，守护全家的免疫，同时呢也为这套多组学的技术来验证，能够夯实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底子。
3: 蛋白质咱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蛋白质，真正保护我们身体，调节我们免疫力，有一些珍稀的活性的一些营养，这种就是一些乳铁蛋白，它是适配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也适配于我们全家老小的一种核心的活性营养。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动画小实验，带大家直观看懂乳铁蛋白到底是怎么守护我们的免疫力的。
4: 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海的味道。

0: 乳铁蛋白小实验。
1: 我们准备两杯温度一样的温水，倒入同等分量的奶粉，搅拌均匀。两杯奶完全相同，再用滴管往两杯奶里滴入等量补铁营养，摇匀后，此刻两杯颜色看不出差别。现在我们只做一处区分，右边这杯添加乳铁蛋白，左边这杯不添加。静静等待片刻，大家快看，没有添加乳铁蛋白的奶水慢慢发黄，颜色越来越深。这是因为奶里的铁到处散开，接触空气就会变色，而这些散开的铁还会给有害小病菌提供养分。再看添加了乳铁蛋白的这一杯，全程清澈透亮，没有出现任何变色。原来是乳铁蛋白能稳稳包住奶中的铁，既不会让奶水变色，还能断掉病菌的营养来源。一个简单的对比实验，就能让乳铁蛋白的免疫实力肉眼可见。小小的乳铁蛋白，靠锁铁抑菌的能力，为身体筑起免疫保护墙，守护全家人的健康抵抗力。
2: 您听说过乳铁蛋白吗？
3: 我没有，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乳铁蛋白。
4: 没听说过吧？
3: 没有，我就知道蛋白质。
4: 在很多地方你获取不到的，
3: 获取不到，
4: 哎，获取不到的。嗯，那我们接下来接着给您普及一下乳铁蛋白。哎，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这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仔细的给讲一讲，经过多组学验证的免疫小卫士，它到底神奇在哪里？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拥有高质量的健康长寿的这样的条件呢？
5: 我们都知道，乳铁蛋白它主要存在于我们的母乳或者牛奶中，是我们天生的免疫的小卫士。
4: 牛初乳，
3: 还有母乳，这多难得呀！我觉得。
4: 咱们这么大人上哪儿喝母乳？所以只能啊靠其他的方法来获得啊。
3: 它的温度一定不能高于50度。它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
6: 您还知道大分子小分子？
3: 对，
6: 书明也看了我们之前播出的节目。
3: 是的。
5: 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大分子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组成。早期的几年，国内关于一些乳铁蛋白它相关的一些蛋白质的加工的一个技术实际上是受限的，就是说很难能够产出一些高活性的一些乳铁蛋白。但近几年像飞鹤等这些深耕母乳科技几十年的一些老牌的一些企业，他们自主研发了一些低温的先萃的一些工艺，落地了国内的首条大规模自动化的乳铁蛋白的生产线，因此能够生产出依托自有牧场的一些新鲜的奶源，完整的保证乳铁蛋白它的一个高活性高纯度，生产出来的一些乳铁蛋白的一个产品，它能够覆盖我们的宝宝、成年人以及中老年的等全能权的一些覆盖，同时也是真正的能够把全家适用的精准免疫的营养落实到实处。
3: 我姑娘就是吃飞鹤奶粉长大的啊，因为没有母乳，所以就吃新西兰的，但是她吃完她就不好，后来我们就换成了飞鹤，她就一直吃到4岁多。我姑娘现在已经13岁了，我们是忠实的飞鹤奶粉的代言。我是觉得
6: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曾经提过，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其实没有哪个更好之分，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给自己的孩子选。
3: 对，我觉得对。现在我又接触到这个飞鹤的乳铁蛋白，所以哎呀，我觉得真的好有缘分。谢谢菊萍姐姐，让我今天来感受了这个乳铁蛋白。
4: 好，那我们这样更加实践一些，乳铁蛋白的这个产品也很多，我们如何来挑选呢？
5: 说起挑选乳铁蛋白，我们核心要把握4个关键的点。一，我们要看它的活性是否高，看它的含量的高低，然后看它的生产工艺，同时我们要选取最有一定科研实力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品牌。乳铁蛋白是活的营养，高温会使它失去作用，这也是我们精准营养科研一直在突破的核心方向。想要完整留住乳铁蛋白的活性，从牧场鲜奶提取、加工到储存，全程都要用低温技术保护。优先选择长期研究母乳，

0: 拥有完整多组学科研体系的大品牌，营养活性和品质更靠谱。
1: 那每天摄入的量是多少呢？有没有具体一点？比方说是两杯还是一杯？
0: 营养界实际上是没有对一个单一的蛋白质含量进行的规定，但是优质的乳铁蛋白它摄入量肯定是越多越好。
2: 那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
0: 大部分是

0: 左右每天，核算为我们吃的食物啊，你要吃八个鸡蛋的量就够了。但咱们不太可能吃八个鸡蛋，所以要有其他的，比方说我早晨吃两个蛋，晚上吃两个蛋，中午呢要吃一些肉来补充蛋白质，因此我们这个营养的摄入啊，就非常需要来靠这种生命科研技术的落地，来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1: 就像之前我们节目曾经去过飞鹤的智能工厂，比如给您出个题啊，如果要是喝30公斤牛奶，那么我们摄取的乳铁蛋白含量，哎，就比较够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把这30公斤奶喝下去？
0: 30公斤怎么喝？
2: 30公斤怎么喝？太多了，喝不了。
1: 不可能。
2: 那可能就是要通过什么呢？通过牛奶高科技去提炼去。
1: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30公斤牛奶里面含有的乳铁蛋白提取出来，然后加到奶粉里边，获得了足够多的乳铁蛋白，但是我不用喝30公斤牛奶。所以说，把前沿的精准营养科研成果，哎，转化为全家都可以轻松补充的日常营养。这就像飞鹤依托低温鲜萃工艺做的全年龄段的乳铁蛋白粉，还有婴幼儿、爸爸妈妈、长辈，哎，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还是那句话，用科技细分需求，用专业守护健康。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0: 今天啊，我们通过日常科技的健康监测，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营养，还有以乳铁蛋白为核心的全年龄的免疫守护，摸清了全家呀科学养生的核心逻辑。真正的优质长寿啊，从来不是单一的进补光吃不行，而是科学营养来打底，良好习惯来加持，内外双向守护，这样才能把健康呢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这期节目我受益匪浅，特别有共鸣。身为为人子女，我真的盼望我的长辈的安康。哎呀，我觉得飞鹤奶粉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特别好的健康，可以说它是守护我全家人的幸福时光。谢谢飞鹤奶粉，谢谢。
1: 还是那句话，科技延长生命，让爱多走一段路。那其实呢，科学养生啊没那么复杂，别一听说科学啊我不懂。不是的，在生活中有很多日常的小事咱们做到就够了。随时关注全家人的健康状况，然后呢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补充营养的方式，坚持健康作息啊。当然这个我自己必须得
3: 改，
1: 得改，对吧？同时呢要坚持持续的健康运动，我们要依靠科技，依托优质的营养来守护我们的身体。说到底呢，其实就是为了多和自己爱的人陪伴在一起，让科技呢延伸我们的岁月，让营养筑牢我们的健康，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能够更长久的相伴在一起。
4: 我希望所有人都健康长寿。
0: 好，以科技护生命，以营养暖人心，科技延长生命，让爱多走一段路。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你们二位，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再见。
2: 再见。

0: 常天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最经典的一个。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哎，今天呢，我将带领两位小朋友一起做好玩的游戏，先来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杨忠林，今年8岁了，
6: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张梦恩，今年6岁，
6: 欢迎你们。
9: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6: 好，今天呢，我要带领两位小朋友做好玩的游戏。那这些游戏呢，都是和速度有关的啊。那在做游戏之前，我先来考考你们啊，这个天上飞得最快的鸟是什么？
7: 我觉得是老鹰。
6: 老鹰飞得最快，那你觉得呢？
8: 燕子。
6: 那准确答案是什么呢？叫游隼。天上飞得最快的鸟类就是游隼啊，可以说是每小时达到了300多公里啊，非常的厉害。那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是猎豹。
6: 就这个猎豹咚咚咚跑得非常的快，是不是？红果果也觉得像猎豹。那你觉得跑得最快的是什么？
8: 我觉得是狮子。
6: 哎，刚才小朋友说了，他认为啊跑得最快的是狮子，但是正确答案是猎豹。那为什么猎豹跑得快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草原上有一只猎豹正准备捕猎呢。猎豹发现猎物以后，就会把整个身体放低，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靠近猎物。我们一起来学习猎豹潜伏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身体蹲下，双手放在身前，慢慢地爬行。小朋友们一定要慢一点哦，慢慢的爬行。小朋友们一定要慢一点哦。猎豹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猎豹奔跑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的弯曲身体，让前腿后腿挨近，弓起身子，然后迅速弹开，所以速度非常快。我们一起来模仿猎豹奔跑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向前伸出，双脚并立，双手去触摸双脚，向前跳跃，跳，跳，向前跳跃，向前跳跃，跳，跳，向前跳跃。猎豹奔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当它快速奔跑追捕猎物的时候，长长的尾巴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猎豹快速转向，保持身体平衡。我们一起来模仿猎豹的尾巴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伸开，在身后合十，晃动我们的大尾巴。小朋友们，让我们看看谁的尾巴最长呢？晃动我们的大尾巴。小朋友们，让我们看看谁的尾巴最长呢。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哇，
1: 哎，这个猎豹不仅速度快，而且还非常的灵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个游戏了。这个游戏呢，就是要考验你们两个的速度，知道了吗？好，以最快的速度啊，来收集纸杯，放到这个筐里，记住不能掉出筐外啊。我们比比看，谁的速度最快，好吗？各就位，预备，开始，收杯子喽。好，记住了啊，杯子是不能掉出筐外的啊，小心啊，这个放杯子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可以叠在一起啊，小朋友。一个一个拿啊，不能一次性拿两个。哎，杯子掉出来了，要放回去啊。好，加油加油。好，加油。好，其实呢，两位小朋友应该说是旗鼓相当的啊。哦，加油加油。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是后来者居上，应该说是最后一个了，加油。好，哎呀，快快快快快快，这一脚。好，非常棒，觉得两个小朋友应该打成平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速度最快，但是呢，他不小心把这个筐踢了一脚呢，杯子掉下来了。虽然慢点，但是你是一下子就把最后一个杯子放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两位小朋友啊，这个速度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放得很好，来击个掌，耶、yeah, ，非常好，缓一会儿，跑得好辛苦。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哎，我听说两组家庭在这个草地上玩追逐的游戏，哎，非常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来。欢迎来到宝贝动起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
1: 哎，在开始游戏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两个家庭。站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绿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3: 大家好，我叫张碧昭，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姨。
1: 好，欢迎你们，
2: 欢迎。好，我们的黄队的
1: 小朋友来。
4: 大家好，我叫夏天，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好，欢迎夏天小朋友。哎，今天玩的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障碍追逐赛。一会儿呢，两个家庭分别站在他们各自的位置，然后呢要翻越这些障碍，
2: 各种障碍
1: 互相追逐。我们看一看究竟是哪个家庭很不幸的会被抓呢。好，来，各就各位，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
2: 开始。
1: 听我的口令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2: 加油！
1: 要开始冲刺了啊！起先呢，每个家庭的体力还是很好的啊，他们会拼尽全力的往前跑，但是越往后呢，就不敢保证了啊。
2: 看看最后谁的持久性比较强。
1: 对。这也是团结协作啊，拼体力的一项游戏。
4: 迈的那个有点高，我迈不过去。
1: 哎呀，被卡住了，快快加油，
2: 快加油加油。
1: 好，爸爸可能个子比较大啊，但这个稍微有点费劲。快，你们很有希望能抓到他们。
2: 快加油！

0: 对，
1: 好，
2: 加油，宝贝。
3: 妈妈爬那个三角垫子很快，爸爸爬那个垫子的时候他没跟上，我心里很着急。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软的。
2: 嗯，加油。
1: 第一轮两个家庭还是很顺利的啊，但是第二轮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因为体力不支的缘故会出现各种问题。
3: 快加油，
1: 快，这个时候不能休息啊，只要休息了就会被抓。
4: 一是要统一步伐，第二个是要统一节奏。如果中间有人这个节奏不对，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行进过程就要受阻了。
1: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被抓的就是爬那个地垫的过程。
3: 快，我觉得他们有希望抓住绿队。
1: 快快快快
3: 快
1: 快快快快
3: 快
1: 快快快快。
5: 我们三个一直认为那个爬行垫那个区域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个爬行垫那个区域对于成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狭小。
3: 马上就要胜利了，快哟！
1: 抓住了，抓住了，
3: 抓住
1: 了！好的，
6: 尽自己所能吧，然后尽快去不拖后腿，保证能量，最后能够快速的一个完成这个项目。
1: 经过激烈的比拼呢，我们的绿队很不幸被黄队给抓住了啊！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小朋友之间的追逐啊！
3: 小朋友和小朋友，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派出各个家庭的小朋友来进行游戏啊！好，小朋友来，站到刚才的位置上，各就各位啊！为自己的家庭啊，荣誉啊而战！好，听我的口令啊！
3: 好，
1: 准备好，预备，开始！
3: 加油！绿队加油，绿队加油，黄队加油，
1: 这个一个人玩游戏就是状态不一样啊。
3: 加油，
7: 你要快快的往前冲冲冲冲冲，
3: 加油，
1: 绿队看能不能追住，快快快快快，
2: 绿黄队快快快，
3: 加油加油，
2: 快加油追追追，快快快快来，快追，
1: 快快快
2: 追上他，来对跨，
3: 加油，
1: 你可以跨过去，
3: 加油，
1: 跨过去，这个腿还没有栏杆高呢，加油，快快快，
3: 哇，可以抓住他哟，
2: 快快再跑一圈，不用跳了，妹妹往前跑，
1: 哎呀，小朋友速度就是快啊，
3: 嗯，
1: 稳住啊，没事啊，哎呀，快跑快跑
3: 快跑快跑快跑，要抓住你啦，要抓住啦，
1: 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去去去去去
3: 小
1: 去，快快快快，好
3: 好好，加油加油，
1: 快快
3: 快，
5: 哇，我们真的是又紧张又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们的宝宝表现得非常好。
3: 哇，太激烈了！
1: 哎，说明两个家庭实力相当啊，打成了平手，都表现得很棒。来，接下来呢就是颁奖时刻，祝贺我们的小宝贝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
3: 祝贺
1: 和自己的大人朋友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啊，太棒了，再为自己鼓鼓掌吧。好的，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8: 宝贝动起来，
1: 太棒了，哇，刚才我们看到两组家庭玩得非常的开心，是不是你们想不想也体验一下追逐的游戏，好不好？
9: 好。
1: 哎，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的身后呢，来请转身啊，五条爱彩色的小丝带，我们叫小尾巴，非常可爱啊。一会儿呢你们俩呢就在这个草地上面啊来回的追逐啊，去抢对方身后的这个小尾巴，我们来看看谁最先把对方的小尾巴揪完，谁就获胜了，好不好？非常的简单啊，注意啊，不要跑动的太激烈，好吗？来，准备好，快就各位预备开始，慢点慢点，哎，跑得慢点啊，不能跑出草地啊。哦，这个游戏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平时玩的老鹰捉小鸡，哎，你们俩得伸手啊，不能来回这样转圈啊。开始认真了，两位小朋友。哦，开始就给，哎，对，就可以来回走。

0: 好，慢点啊！哦，非常友好，在揪对方的小尾巴啊！好，快，小姐姐加油啊！还差一个了，还有一个了，蓝色的小尾巴，快！转起来了，揪起来啊！快，对，但是他们俩非常的友好啊！快，揪下来，好棒！好，接下来我宣布获胜的就是我们这位小朋友，恭喜你！
1: 当然啦，你也很棒啊！
2: 为自己鼓掌。
3: 表现得很好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体验的游戏，对不对？好，那我听说幼儿园也在玩好玩的游戏，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八个小朋友分成两队，每轮比赛，两队各派出一名选手，分别进行平衡车、跳跳板、跳绳、转转球四轮比拼，一起来看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吧。 现在呢，我们先玩平衡车啊，你们队想派谁玩平衡车啊？<笑>你好的，来先出列。同队呢？啊，决定啦。那我们去先去那边就位啊。我们玩这个平衡车呢，要先从起点，然后骑到对面，绕过障碍物，然后再回到起点，谁先到谁就胜利啦。准备好，开始。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轻易，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不轻易，
4: 加油
1: 加油
4: 不轻易，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哇，加油绿队跳回去，加我们给他加油，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恭喜我们的成队获胜。好，现在呢我们是1-1打平了。
5: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是跳跳板，谁出战？
6: 我金英
1: 好，
7: 你们
1: 呢？好，请准备，准备好啊，现在可是平手咯，第三轮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先断了好几次，最后是我断了，在终点那断了一次，所以我最后输了。
1: 绿队获胜。现在的比分是，成队这边是一，绿队是二。
9: 好，
1: 还有最后一轮很关键哦，最后一轮就是转转球。好，请出列，请进位，准备好。预备开始，
10: 加油
11: 加油
1: 加油，很强的协调能力啊，
11: 加油
1: 加油
11: 加油，
1: 快加油加油
11: 加油
1: 加油，不要紧，接着走，加油
11: 加
1: 油加油，
12: 他不说了，
1: 我们继续为成队加油。

0: 玩树跳跳球，一直跑，特别的不听话。
1: 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好，恭喜我们的绿队获胜。好，我们的绿队赢了三局，所以最后的获胜队是我们的绿队，欢迎，恭喜，耶！
3: 哎，刚才我们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玩的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对不对？那今天你们两个开心吗？
4: 开心。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今天我们玩了两个好玩的游戏。
3: 对啊，释放自己的快乐，对不对？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开心吗？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啦。好的，两位小朋友，我们准备好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再见，下期再见。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

0: 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
9: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8: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9: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8: 很重要，
9: 着装整洁
8: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0: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笑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吃灯，转呀转。
1: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2: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3: 是吗？
4: 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5: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4: 这木雕可真漂亮。
6: 哇，这个灯会转。
7: 让我看看。
2: 哇，能旋转的灯。
7: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0: 擦得好干净呀。
7: 俺们回来啦。
2: 环子，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5: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0: 去花店帮忙咧，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1: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2: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3: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大力叔叔再见。
3: 再见。
4: 我走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0: 泥塑，木雕，寒痴灯。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0: 它叫盘吃灯，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好，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6: 好吧，

0: 这么多人都不是
1: 帮帮团。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盘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盘吃灯。
0: 黄豆包？
4: 盘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盘吃灯吧？
6: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7: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6: 当然。啊？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5: 住手！
6: 小月亮，
5: 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6: 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
0: 线索又断了。
8: 帮帮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
7: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4: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8: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0: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7: 是啊。
5: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7: 是啥办法呀？
5: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4: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5: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7: 你是小欧？
5: 对，咱们将计就计。
9: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站住！
1: 我弄坏的。
2: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池灯，
3: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3: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4: 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3: 奇迹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都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3: 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池灯补好的。
2: 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0: 嗯，事情就是这样。
3: 直到听说盘池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6: 急急忙忙，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1: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6: 大力叔叔，盘池灯是谁的展品啊？
7: 是山羊爷爷。
6: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池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0: 真的？太好了！
3: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1: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3: 还弄坏了盘池灯。
8: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0: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8: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池灯来进行展出。
0: 嘿，太好了，
9: 我们也来帮忙。
8: 制作盘池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0: 我画好了。
3: 我也画好了。
8: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0: 嘿嘿，这个我擅长。完成。
10: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8: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0: 这个简单。
8: 好，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6: 那咱们赶快把盘池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0: 好，
11: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12: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0: 哎，等等，
12: 还要等啥呀？吉吉，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3: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黄豆包的新话剧。

0: 呀？
1: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
2: 这孩子是怎么了？
3: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光头强。

0: 我们来了。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
2: 哎，
0: 这边，
2: 这里是啊，
3: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4: 方叔，
3: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4: 方叔，能给我点风蜡吗？
3: 风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4: 谢谢风叔。
3: 哎，这风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4: 谢谢风叔。
3: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风蜡，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休闲娱乐来一个，
9: 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开心时间来一个，
11: 全家团聚来一个，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
15: 把爱带回家。
1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7: 是吗？
1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7: 宝贝比我强，
1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

0: 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啊，这边
2: 棒棒腿，棒棒腿，你们快管管黄豆包吧。
1: 啊，你慢慢说，
2: 就在刚才。
3: 海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
2: 没问题。
3: 那那几个也能借我吗？
1: 去哪儿了？
2: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4: 包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5: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4: 那他有做啥吗？
5: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4: 干活？
5: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3: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5: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4: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1: 毛发？
5: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4: 树胶？黑松林。
3: 吧，
2: 救命呀！
4: 是黄豆包的声音，快

0: 胶没了。
1: 你找树胶干什么呀？
0: 为了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2: 文房四宝是啥呀？
3: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2: 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0: 是制墨用的炭粉。
4: 那蜂蜡，书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5: 那一抽呢？
0: 用来晾宣纸。
4: 毛发，
0: 鬃毛笔。
2: 那最后这树胶，
0: 用来把炭粉粘成炭条的。
4: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0: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4: 就是丑了点儿。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0: 我这白忙活了呀。
6: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
0: 啊，
6: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0: 这么麻烦呀。
6: 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嘿嘿，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0: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行吗？这可是新话剧呀、啊！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2: 黄豆包，
0: 啊，
2: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7: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8: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7: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3: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0: 白忙活了。
8: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3: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0: 我知道了。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7: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0: 啊，罚什么？
7: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
0: 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9: 逃房团任务完成，
10: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4: 熊大熊二，你们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11: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7: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9: 太棒了，太好喝了。
1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冠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

0: 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1: 那不是被换掉了？
0: 所以我找你们。
2: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嗯。
4: 没有。
1: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5: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6: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5: 好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5: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1: 难道他送错了？
3: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1: 等等啊，
6: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5: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6: 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5: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6: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4: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6: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7: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这下咋办？
5: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6: 没问题。
5: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1: 好。
5: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8: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9: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5: 可以让我看看吗？
9: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1: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10: 什么牛？
1: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10: 收到了，是个杯子。
1: 在哪儿？
10: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1: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10: 放在
1: 来，
10: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4: 啥？没找到？
11: 你不也空着手吗？
5: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11: 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2: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4: 狼厨师。
12: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狼厨师，等一下。
5: 那个，
1: 俺要酸梅汤。
5: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13: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4: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13: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4: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13: 酸梅汤好了。
1: 来了。
4: 快走。
1: 俺的酸梅汤。
5: 牛叔，你在家吗？
11: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14: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5: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14: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1: 炊具？
4: 还真是锅。
14: 那叫鼎。
5: 鼎？那它
14: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5: 那它长什么样呢？
14: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1: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14: 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

0: 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1: 在哪儿？
0: 保险柜里。
1: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0: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1: 快让我们看看吧。
0: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1: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0: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1: 我们去找狼厨师。
0: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2: 狼厨师 Palmer 去练，
3: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2: 二宝，
1: 二宝，狼厨师在哪儿？
3: 刚刚还在那边。
4: 谢谢狼厨师。
5: 不客气。
6: 狼厨师。
1: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7: 啊？奖杯？
1: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7: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2: 你不能走。
1: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2: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5: 牛叔你来了。
2: 牛叔
5: 不陪你们玩了。
2: 快追。
7: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1: 狼厨师快停下。
5: 怎么没完了呀？
1: 小心前面。
5: 追不上了吧。
0: 狼厨师，
5: 别抢我的锅！
1: 我们
0: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5: 什么？是鼎？这
0: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吹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吹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8: 原来是这样。
1: 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8: 我的锅。
0: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5: 一言为定。
1: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2: 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9: 谢谢。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哇！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哇！
10: 谢谢。
9: 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11: 快颁奖啊。
4: 对呀对呀。
9: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1: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11: 哇，我是冠军。
0: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9: 帮帮团，谢谢了。
12: 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3: 奇怪的滑板。
14: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13: 太好赶上了。

0: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1: 没事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2: 棒棒腿，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0: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什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1: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3: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1: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1: 嗯，我记得滑板的。
3: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的暖心背包，当当，完成！哇！哎，你们看，
4: 熊二，你这不是滑板，是滑板车吧？
3: 滑板车，
2: 哎，好像是哦。
3: 哎，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5: 没事，
2: 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1: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3: 这样就完成耶。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3: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1: 啊，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0: 好了，
3: 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哇，哈哈，
1: 哇，
6: 好厉害呀！
1: 给！
3: 哇！
0: 啊，熊二！
3: 啊，没事，这只是个意外。玩够了，换你们吧。
0: 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0: 存在。
1: 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0: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2: 存在，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3: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2: 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腿。
3: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4: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5: 棒棒腿，你们等一下。
1: 是球球爷爷。
5: 不，棒棒腿，我的算盘不见了。
4: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5: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3: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2: 哟呼！哇，太好玩了！
4: 二毛在那儿。
1: 没事吧？
2: 不，我没事。我的滑板呢？我的滑板！
1: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2: 什么？算盘？
4: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5: 太好了，谢谢你们。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6: 球球爷爷，这不是你要找的算盘吗？
5: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7: 位置不对？
5: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2: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4: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5: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2: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5: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2: 哇，算盘可真厉害。
1: 怎么了，二毛？
2: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5: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2: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5: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2: 一上一，二上二。
5: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2: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时空心烤山楂。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小月亮的秘密。

0: 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小月亮，走啊。
1: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
0: 花瓣。
2: 啊，我的玫瑰花。
0: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2: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3: 真可惜。
2: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0: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2: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0: 啊，难道是他？
2: 怎么？难道你知道？
0: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2: 哎，吉吉！
0: 啊，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4: 俺在吃玫瑰饼。
0: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4: 熊大呢？
0: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4: 那俺给他留着。
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杰杰，杰杰，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杰杰，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啊，没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4: 妈妈，我出门啦。
1: 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风蜡。
4: 谢谢风叔。
1: 啊，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4: 阿丽，这些材料足够了吗？
3: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0: 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6: 糟了，
3: 什么声音？
4: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这边。
2: 小月亮。

0: 们俩肯定是从这儿逃跑了，咱们快追。
1: 他们在那儿，小院长，你给我站住，你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2: 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快停下。
3: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
1: 抓住你了。
3: 啊

0: 这边啊，
1: 大鹅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0: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2: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0: 我，
3: 嗨，还是我来说吧。
0: 哇，好漂亮啊！
3: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0: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3: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3: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0: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4: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3: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4: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3: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0: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3: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0: 嗯。
5: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6: 生日快乐！
0: 嘿，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5: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6: 哇，
5: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0: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3: 嘿嘿，别客气，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2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

0: 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1: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2: 我也不想用这个。
3: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4: 这，
3: 妈妈，
4: 三毛，
0: 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3: 好，妈妈路上小心，
4: 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5: 筷子太难用了，
6: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7: 别敲裂，别敲裂。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9: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嗯，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9: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7: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4: 三毛的手也滑了。
9: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4: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9: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
4: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嗯，那我们说好了。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7: 没说啥。
9: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4: 等等我
1: 来。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嗯。
1: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7: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7: 好。
1: 还是没有。
7: 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咧。
4: 知道了。
9: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10: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9: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熊二，怎么了熊二？
10: 肚子疼。

0: 俺错了。
1: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0: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2: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3: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4: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2: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5: 筷子游戏？
2: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5: 大妈，有奖励。大妈也要玩筷子游戏。
2: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5: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1: 是吗？
6: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7: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1: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
6: 三毛加油。
5: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8: 哥哥，
9: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5: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2: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
5: 要成功了。
1: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5: 可是我
2: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5: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通关奖励来了。
10: 哇，好香啊。
6: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7: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5: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7: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2: 传说中的宝物。
13: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

0: 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1: 哇，好厉害的铁盆！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2: 啥？展品失窃了？
3: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4: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3: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5: 蹦蹦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倍拿出来。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7: 哇，好漂亮呀！
8: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果然变出来了！
8: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9: 我也去。
4: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4: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4: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4: 俺知道了。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5: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5: 这下肯定没问题。
6: 能看清了。
5: 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8: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4: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5: 你的聚宝盆是假的。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4: 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4: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5: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6: 琪琪，
3: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4: 大毛，
5: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1: 太好了。
8: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2: 好。
5: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1: 蹦蹦团，谢谢你们。
8: 不用客气。
3: 蹦蹦团，
1: 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8: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1: 可这一次 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0: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儿，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9: 交给俺吧，
1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9: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1: 好。
9: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5: 啊！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0: 收到。
3: 啊！琪琪，
0: 帮他抢，
3: 快把东西放下！
0: 哼，休想！
3: 住，琪琪，
5: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9: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9: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2: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9: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11: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9: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11: 鬼？好奇怪的名字。
9: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11: 啊，只是个碗呀。
9: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0: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12: 我们知道了，
0: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11: 谢谢你们，棒棒团。
0: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带带回家。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4: 毽球风波。
4: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哇，嘿！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嗯，哎，嘿嘿，怎么样啊？
5: 吉吉真厉害！
6: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1: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7: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8: 还有俺，还有俺，
9: 还有我们，
7: 俺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7: 光头强，看的，爽！
10: 是俺输了。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6: 那好吧，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8: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1: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8: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1: 好。
6: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2: 好，谢谢团子。
6: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1: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6: 测试？
11: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1: 下一个，
7: 大毛，接住！
11: 简单。
7: 失误了。
1: 不行，下一个。
7: 这么严格。
1: 下一个。

0: 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1: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0: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1: 下一个，
2: 吉吉王子。
1: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2: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1: 喂！哎！喂！嘿！嘿！嘿！毛毛，可以呀、啊！欢迎你的加入。
2: 太棒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3: 第一！
1: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3: 专项训练？
1: 嗯，没错。
4: 啥？俺们也得训练？
1: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3: 吉吉队加油！
1: 哎，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5: 来吧，
1: 喂，看我的，喂，
2: 好高呀，
1: 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温。你们别停啊，
6: 让大家也歇歇吧。
1: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吉吉队得1分。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7: 我们加油。
1: 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8: 你们赢得了比赛，
9: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10: 我也想看。
1: 吉吉，你去哪儿啊？都输了还不走？
2: 就因为这个，
1: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2: 啊？你还怪别人？
1: 难道怪我吗？
6: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1: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萌萌，不要和对手说话。让开！喂！
5: 我能接住。
1: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8: 吉吉。

0: 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1: 啊，
2: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3: 嗯，
2: 奇奇王子。
4: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2: 要合影啦，快来，我们一起吧。
3: 你们原谅我了，
5: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7: 侯大叔的谈话。
8: 今天外面好热呀！哦，
9: 光头强啊，谢谢。哎，熊大呢？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8: 哦，哇，熊二在看什么呢？
10: 这是
9: 糖画。
11: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9: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侯大叔买糖画吧。
11: 嗯。哦，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啊，
9: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12: 帮帮团，

0: 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2: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啦。
3: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哎，完成了。哇，
3: 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
2: 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3: 不不不，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棒的。
2: 来来来，你看，
3: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2: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3: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2: 动作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3: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2: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3: 手工的好。
5: 就因为这件事？
3: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2: 是机器，
3: 是手工，别吵了。
6: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3: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2: 哇，光头熊你呢？
7: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2: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3: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7: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

0: 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1: 可俺还是觉得手工烫花好。
2: 烫花机好。
3: 手工好。
2: 烫花机。
3: 手工好。
2: 烫花机。
1: 先别吵。
2: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0: 怎么样？这是手工好吧？
2: 不是，机器这边好。
1: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2: 机器好。
3: 手工的好。
2: 机器。
3: 手工。
0: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2: 好啊，比就比。
0: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1: 好，就比这个。
0: 球球，想体验陶画机吗？就在那边。
2: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陶画，
0: 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1: 随便挑，随便选。
4: 这是什么呀？
2: 我看看，
0: 这烫花机啊，可神奇了。
5: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糖画的烫花机。
2: 来这边排队。
6: 哇，太厉害了！
2: 看吧，大家更喜欢烫花机。
0: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7: 哦，好。
8: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7: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哇！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2: 太棒了！阿金，快多做几个给我。
9: 行。
2: 糖画好了。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1: 等等，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9: 定制？
1: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4: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1: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7: 好吧。好了。
2: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6: 还有我呢。
7: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2: 谢谢，谢谢胡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9: 可是这样不好吧？
2: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铜盘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2: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2: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1: 是侯大叔的绝招。
7: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0: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2: 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9: 这可不行啊。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弟、熊二、魂斗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杰累的。吉吉、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4: 款子真棒。
5: 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嗨，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
17: 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0: 来旺仔牛奶给你。
2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2: 还是你喝吧。
21: 没关系，
2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6: 带伴回家。
2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

0: 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捡来的文物。

0: 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
1: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2: 好热呀！
3: 俺们回来了。
1: 光头强呢？
0: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2: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1: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0: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做泥人。
3: 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2: 知道啦。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2: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2: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2: 啊，

0: 黄豆包。
1: 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2: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

0: 我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2: 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2: 什么？
3: 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2: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3: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2: 但是
3: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
1: 黄豆包，追，跑哪儿去了？
4: 看，爹，
3: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呀、哦、我们在附近找找吧。嗯，
2: 没有啊。哎，
1: 是黄。

0: 还好啊，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0: 好，
4: 终于完成了。
5: 毛毛爸爸，
2: 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5: 哈，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6: 好哎！
7: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8: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7: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5: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7: 嗯，放心吧。
6: 再见，朱司机。
4: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

0: 止、上台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1: 哇！
0: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2: 你的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3: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4: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5: 让俺看看。
4: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0: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0: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1: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投不中的箭，
13: 啦啦啦啦啦，
1: 我回来了。
13: 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14: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哦，
1: 谁管？
14: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人呢？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
1: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15: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
16: 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嘿嘿，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17: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1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

0: 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2: 还是没投进呢。
3: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2: 那我们走吧。
4: 欢迎再来。
5: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6: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5: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4: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4: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5: 水果？
7: 看爹暖心背包。
8: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4: 没问题。
8: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哼，又没剑。
7: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奇怪，木剑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还会被弹出来呢？

0: 来，海熊熊的力量！
1: 一个也没进。
2: 扎克农，
3: 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4: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2: 哦，组合？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3: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4: 阿姨，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哪里坏了？要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3: 磁铁，
1: 给你换这个吧。
4: 阿姨，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1: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它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1: 这个
4: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1: 我
4: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当成我的黄鼠狼臭蛋。
2: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4: 看我的百变枪。
1: 抓不到我们，
4: 看我的三连发。
2: 休想逃！
4: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再见了，棒棒糖！
5: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4: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看我的。
2: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4: 站住。
2: 站住。咋回事？
3: 他哪儿去了？
1: 帮帮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2: 那你就再聪明点，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我
2: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6: 帮帮团，谢谢你们。
7: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8: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9: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6: 真的吗？太好了。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11: 不一样的画册，
12: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0: 欢迎欢迎大家。
1: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2: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3: 我的画册！
4: 你们看，花蝶。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5: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4: 好吧。
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会有办法的。
1: 快坐，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游客们明天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啊，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嗯，可以给俺看一下吗？啊，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啊，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吉吉，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0: 好吧，我画。怎么画也太慢了。有了。嘿嘿，看我的。
4: 我的画。
8: 吉吉，你在干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9: 俺不行了。哦，
0: 有了。
2: 凉快呀。搁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
5: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0: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0: 你笑啥？
1: 你看，这是几句话的。
2: 凯特，你快来看，
0: 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3: 虽然几句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1: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0: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4: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0: 他找帮手去了。
1: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4: 是啊，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吉吉叫回来。
1: 吉吉，吉吉，团子，
4: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1: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4: 人呢？
5: 别人，
6: 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 那怎么画得完呀？
7: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6: 哇，是不是这个？
7: 谢谢。
6: 你这画好眼熟啊。
7: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6: 画家叔叔，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8: 这幅画
6: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4: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7: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6: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4: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7: 好嘞。
9: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6: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
4: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6: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9: 跟我来。
10: 咋还不回来呀？
7: 我们找到办法了。
6: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9: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7: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9: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3: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9: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3: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4: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1: 好，
4: 完成了。
0: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4: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1: 好嘞，
4: 给您，
7: 再见。
4: 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6: 我也发完了。
3: 俺也是。
6: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4: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6: 对，谢谢帮帮团。

0: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爷爷们的茶，
11: 这个摊位归我了。
12: 谁说的？
11: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12: 我怎么不知道？
11: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2: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1: 你才不讲理。
7: 别吵了。
8: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9: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8: 多放点。
12: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8: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13: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9: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斗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2: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4: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5: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5: 给，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7: 我也要啊！
8: 是我，
7: 对呀、啊、对呀、啊，
9: 好期待呀！
0: 好多人呀！
10: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嗯，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4: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棒棒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4: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4: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1: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1: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4: 请，
11: 请。
4: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1: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4: 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2: 泉水，
11: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4: 哼。
0: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4: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1: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0: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哇，
0: 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2: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哦，
0: 那山羊爷爷，
1: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0: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2: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0: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3: 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4: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5: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4: 我支持球球爷爷。
0: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2: 这次我赢定了。
1: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0: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6: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0: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0: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2: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1: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2: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1: 放我这边吧。
2: 还是放我这边吧。
1: 放这边，
2: 放这边，
1: 放这边，放我这边。
7: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8: 爷爷，不要动，放手。
3: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0: 得让他们停下来。
8: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9: 我受不了了，不好
3: 玩啊。看我的。
0: Avocado， 变变变。
3: 海龟爷爷。
1: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9: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3: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10: 这样是不对的。
1: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2: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1: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2: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1: 还是你来宣传吧。
2: 不行，你来宣传。
3: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2: 一言为定。
11: 真是太好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越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常看门的。
1: 那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1: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

0: 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三轮第9小组，由挪威对阵法国。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两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两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两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两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两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哈兰德呢其实在前面两场小组赛也是进了4个球，每场比赛进了2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漂亮的倒三角。法国队今天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邓贝莱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杜埃，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奥利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 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诺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罗普。希尔德罗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啊，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的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苏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啊，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6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佛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佛执法的5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爱丽丝和霍华德维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6场世界杯比赛。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麦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

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法国队又是传球的失误，鲍勃，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楚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14号奥尔斯内斯把球解围掉。今天因为同进四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了禁区里边了，奥利塞打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楚阿梅尼啊，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利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来看看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第一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11号拉森前面停的非常的漂亮，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最后的射门啊身体稍微有些后仰，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登贝莱，昆代，科内，登贝莱，姆巴佩，
向左路，德奥·埃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朱埃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了，邓贝莱越位。法国队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啊，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邓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对，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速了，这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下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啊。科内，特奥，杜埃，楚阿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速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楚阿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找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挪威队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昆代，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昆代身后的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外围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啊，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
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啊，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登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坤戴，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登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坤戴，姆巴佩，抓维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贝格，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3rd。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两步没有跟上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登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2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楚阿梅尼，登贝莱，奥利赛，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快，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4个，我也快来了。”

我进了三个篮。今天邓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邓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也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登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登贝莱有此前的十二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两场小组赛各进了两个，总共进了四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四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两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三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三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三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三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瑟洛特两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赛带球上来，登贝莱还要再来吗？登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三位父辈球员啊，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三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三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三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邓贝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特奥，科内，邓贝莱，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

巴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巴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啊。角球，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赛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登贝莱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邓美莱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赛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勇士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

波斯特维特。抓梅尼。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自己来了。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破门，登贝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囤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抓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十九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科内，杜埃，科内，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登贝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十五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姆巴佩。奥利赛。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赛，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赛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里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里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雷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赛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赛，邓贝莱，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

0: 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2号托斯比和16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以及15号比约坎。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16号彼得森和2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和15号比约坎。22号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啊，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得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得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啊，总是力量用得太大，直接踢出边线。苏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啊，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苏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7分钟之后啊，苏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苏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5年了。希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泽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
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

纳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两个球。年轻的鲍勃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一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一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一次，科内有一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赫斯蒂高，鲍勃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但是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员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皮尔德鲁普，拉森，昆代，皮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于帕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个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
一场3-0，一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两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八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利塞，奥利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地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3-3的局面，奥利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利塞，纳格鲁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3分。挪威队和法国。

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六分啊，这个组当中前两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索尔巴肯已经换了三个人了，昆代，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二号是托斯比。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六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九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啊，如果能够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角度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看看这角球，贝格，
看看

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守门员真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啊，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28年了。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啊，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5号科纳特，来自利物浦队的中后卫，这是一个中卫的对位调整。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彼得森，谢尔德鲁普，昆代，这个球没有让他过去。法国队现在基本上阵型都退回来，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脚打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鲍勃，巴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谢尔基，
拉，交给科内，

好球，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呢，昆代、谢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好球，抓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昆代，哎，昆代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20号努萨，23号海于格，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看挪威队的角球啊，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特奥，昆代，科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

尔克拉起诉，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特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要上。古斯托是上场换下昆代，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前场啊，逼迫着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呀。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斯托，格内，希尔吉，切尔基，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

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啊、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啊，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希尔基，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希尔基。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纽约。看看法国队这次自己来打门，打得有些不着边际，打得太高了。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科内，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98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2-1击败过巴西。河内，再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哎，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的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

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1/16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啊，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2名。瑟罗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索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欢迎回来。那刚刚的这场世界杯小组赛啊，法国是4-1大胜挪威啊。法国队边锋奥斯曼登贝莱简直开挂了，他第7分钟右脚爆射，第20和第32分钟左脚兜射，25分钟啊连下3城。挪威后卫估计懵了啊，这哪是边锋啊，这是变戏法的来了吧？哎、
1: 变戏法，你这个词用得特别妙。今天的知识点还真的跟戏法相关，帽子戏法。
0: 帽子戏法，难道把球藏帽子里了？
1: 哎。这可藏不了，在一场比赛当中，一名球员一个人打进3粒进球，就称之为完成了帽子戏法。嗯，
0: 那为什么叫帽子戏法？那我看球员上场比赛也不戴帽子
1: 啊。这个还得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板球运动。当时有个规矩，如果一名投手连续3次用球击中门柱上的3柱门，观众啊就会自发集资买一顶新的帽子送给这位表现出色的投手，以示敬意。这个就叫做帽子的把戏。后来呢，足球运动啊借用了这个说法。不过、足球场上的帽子戏法定义是非常的严格，有3个硬指标。
0: 有3个硬指标、那您赶紧给我们说说。
1: 好，第一条呢，必须是同一场比赛，你不能上周进一个，这周进2个，攒起来，这是帽子戏法，那可不是，这是分期付款，不算帽子戏法。第二条呢，必须是同一名球员踢进了3个球，你们球队一共进了仨，那个是团购啊，也不能叫帽子戏法。第三条啊，必须是常规比赛时间内进了3个，当然也包括伤停补时，但是点球大战里面的进球不算，毕竟啊那个是石头剪刀布，不是正餐。
0: 明白了。那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场比赛啊，法国队登贝莱的这速度，上半场才踢了1半啊，人家就已经进了3个，这属于什么级别？
1: 这属于闪电戴帽。还有一种难度更高的叫做完美帽子戏法，指的是啊用左脚、右脚、头球3种不同的方式各进一球，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了。
0: 那要是有的球员他脚风就特别的顺，然后一个人全场进了4个，这个帽子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1: 那就得换词儿了啊！一个人独进4球叫大四喜，咱们中国人爱叫四喜丸子。进5个呢叫五子登科，或者叫独中5元。进6个还没词儿，因为我到现在啊，在世界杯的赛场还没看见有人一场能进6个呢。那干脆叫帽子批发商得了，
0: 挺有意思啊。不过贺伟老师，我看啊，这个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其中有2个球都是来自姆巴佩的助攻，这说明帽子戏法也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啊。
1: 一针见血。如果说登贝莱是舞台上变戏法的，那姆巴佩啊就是在后台递道具的。再精彩的独角戏也是团队的作品。哪位球员戴了帽，这背后既有个人的天赋爆棚，也有队友的默默输送。
0: 说得太精彩了，帽子戏法啊，永远是足球赛场上最直观、最震撼的个人荣耀。它不是运气，不是偶然，而是一个球员体能、技术、意识和门前终结能力的全方位展现，也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最好奖章。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更多乐趣呢，您可以扫描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互动赢取文创好礼。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去观赛。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

0: 网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哎，乐福同志，来，请进。

0: 跟上。
1: 好，跟上。后边跟上。尽量再快点。
2: 还好吧？
0: 快点。
3: 下面跟上，
0: 来后面跟上，
1: 跟上。
0: 好。
3: 队长，队长。
1: 后面来一队白匪兵，
4: 大概多少人？
2: 有一个连队的人。
1: 快，
3: 好大哥，
1: 敌人追过来了，你带人先走，我来断后。
5: 你先走，我断后。
1: 你还有伤，快走。
6: 我这点伤不算啥，
1: 没时间了。
5: 快快快，
1: 执行命令。
0: 后面跟上，
1: 我保证一同志。
5: 等等，朱大毛，把手榴弹给我。
0: 近点啊，
2: 拿上，注意安全，我在前面等你。
5: 走，快！
3: 你们跟我走。
7: 秀秀，我来帮你。啊，我来帮你。
8: 不用，
7: 我来吧。
8: 来吧，你走开，你走开。哎，
9: 伤了，孩子，快帮我把他扶进屋里去！快快，不怕不怕，秀儿，不怕，秀儿，走，不怕啊！
7: 秀儿，
9: 不怕。

0: 同志们，这前面啊，可就是夜郎国了。这夜郎国是哪儿啊？是李白流放的地方。但是他在那儿没待多久啊，正好赶上大赦了，他自然就回去。可是同志们，我们想一想啊，谁来赦免我们呀？我看他蒋介石是不会赦免我们的，这上帝也是不会赦免我们。我们呀，就只能靠我们自己这两条腿自己走出去。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因为我们丢了根据地。为什么丢了根据地呀？就像博古同志所说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没错，这敌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但是前四次反围剿，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了吗？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的红军有了8万多人。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打了这么多仗，人数也不过1-2万、2-3万。可是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我们粉碎，说到底啊，还是我们的军事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革命军队要有独特的战略和战术。这蒋介石对我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可是我们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却要求我们堡垒对堡垒。所以呢，我们跟敌人打了整整1年的消耗战，这根据地是越来越小，本来呢是为了不丧失一寸土地，结果不得不全部丧失，来了个大转移。我们自己想一想，支持这种打法的同志也看一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跟敌人打消耗，我们拼得过吗？哎，这就好比这龙王跟龙王比宝还有的看，这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也太滑稽了吧。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2: 毛泽东同志，
1: когда противник силен, а мы слабы，
2: 敌强我弱，
1: то не важно, кто будет командовать, итог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одинаковым. Я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военный опы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ак ты смеешь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он был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2: 凭什么说这是错的？
3: 以我力量如此悬殊，这不是客观事实吗？为什么这么武断的说我们的战略是错误的呢？
0: 哎，博古同志，李德同志，请坐。坐，李德同志，你听我把话说完。
2: 待接在工具。
0: 你们看，这两位同志啊，还是这个急脾气。其实啊，大家仔细想一想，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其实也是好心，也是为了打胜仗。但是有一点，你们的这个战略上确实是有错误。我也知道你们呢是怕丢地盘，是怕打烂了我们的瓶瓶罐罐。这打破瓶瓶罐罐大家怕不怕？反正我毛泽东是害怕的。可是同志们，不行啊，在市场交易里啊，买者丧失的是金钱，取得的呢是货物，卖者呢丧失的是货物，获取的是金钱。如果我们丧失的只是土地，换来的却是胜利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我看呀，这就是一个赚钱的买卖，这个买卖可以做。在革命运动之中呢，我们丧失的是破坏，而取得的则是建设和进步。还有一个比方啊，这睡眠和休息丧失的时间，可是换来的呢却是第二天工作的精力。就像 这博古同志昨天也说了，我们开会开到凌晨3点，大家先暂时休会，回去睡觉。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哪个蠢人要是不明白，拒绝睡觉，今天这个会他开的就没得精神，是不是同志们？
4: 就是这个。
0: 还有啊，有些同志对我的诱敌深入总是不理解，总是批评我毛泽东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哎，这又有一比啊，两个拳师比武，这聪明的拳师呢往往会退让一步，只有蠢拳师才会气势汹汹披头使上全部的本领，结果呢都会被退让者所打倒。大家都看过水浒传，知道里面有个人物叫做洪教头。这个洪教头呢在柴进家想打林冲，一开口就连喊了3句来来来，这个林冲啊退让了一步，看清了破绽，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上。你说啊，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些同志他就是不明白。我们红军最擅长的就是运动战，这运动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嘛。我呢也经常跟身边的同志说，准备坐下又要准备走路，但这干粮袋不能丢了。可是我们的有些同志偏偏是一副大国统治者的作风，非要打什么正规战争，拒绝流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反对流动，最后落了一个大大的流动。所以啊，我们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在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嘛。
5: 说得好，说得好，说这道理。
0: 啊，最后我再解释一下李德同志刚才那句话。苏联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大家都知道，

0: 苏联战争。哎，前面可有两个字啊，苏联。啊，这是哪儿啊？这是中国。苏联跟中国的国情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呀，叫做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橘子呀，又大又甜，这个枳呢又小又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同样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这苏联跟中国的区别可比淮南淮北的区别大多了。如果把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那就是一句话，求橘得枳。
1: 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说得好，
2: 说得好。
3: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意见，对博古同志、李德同志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同志们都有很多的意见，这些意见难道之前就没有提过？不是没提过，是你们二位同志根本就不听，不但不听还加以压制。今天在这个会上，我王稼祥代表牺牲的那些同志们问你们一句，党内的民主是不是在你们这里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是不是你们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
4: Сила не значит истина。
3: 权力跟真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5: 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的会议讨论。试问你们究竟把党内的民主置于何地？我认为三人团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李德同志已经不适宜再继续领导军事，应该立刻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立刻参与军事指挥。我说完了。
1: 我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6: 对，我同意。
7: 今天的会要不然先到这儿。
8: 同志们，有紧急军情，暂时休会。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跟我出来一下。

0: 正副主席，怎么了？
1: 前军的两个师从乌江上游渡江过来了，正在向三军团的刀把水和老军官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0: 什么？
2: 这前军这个时候他还敢主动进攻？
1: 你们两个马上返回军团指挥部，记住务必要挡住敌人的攻击，确保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0: 好，
2: 好，
0: 我们马上就回到蓝板的指挥部去。
3: 正副主席，

0: 才会上主席跟驾乡同志的发言都是对的，我老彭完全赞成。本来呢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但是后面的会我也参加不了了，就请你啊一定要替我转达，咱们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地方就这么让他们给搞丢，他们在麦叶天心我心疼啊。红军绝不能继续让他们搞下去了，再搞下去这彻底完了。我同意老毛继续回来领导红军，这就是我的意见。
1: 你放心，快去吧。

0: 罗谷同志，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啊，
0: 请进。
1: 还忙着呢，在准备明天开会的资料。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开完会啊，我回去想了很多，思来想去，我实在是想不通啊。今天在会上，洛甫、毛泽东同志他们怎么能……别着急，喝点水。 我知道，他们批评我的报告，主要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但是我是严格按照王明同志的指示执行的。而且李德同志，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战争经验的军事专门人才，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嘛？我说的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怎么就成了错的呢？敌我力量悬殊，不是事实吗？打了几次败仗，这是不被允许的吗？
2: 世界上哪有什么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啊？是不是？
0: 博古同志，你说的是事实，但只是部分的事实，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
1: 恩来，你也是了解我的，我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
0: 难道还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搞另外的一套吗？博古同志，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在想这些，我看我们就不必再谈了。你看，天都快亮了，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开会，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洛普同志、王稼祥同志前两天对博古同志报告的指责是错误。众所周知，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无限忠实，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这些年，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绝不能像前两天那样肆意夸大。
1: 我不同意，凯丰同志对大家的反对意见。

0: 说是肆意夸大。事实上，五谷同志刚刚提到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这些成绩，那都是我们所有同志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况且，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几乎被你们的错误指挥全部毁于一旦了。所以啊，我认为博古同志第一天的报告和他刚才的发言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在辩护。而且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体的战争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攻时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还有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教条僵化的指挥作战，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他甚至都忘了我们的战士要吃饭，要睡觉，要行军，也不考虑我们走的路到底是山路啊，是平原呢，还是河道啊，只知道在一张地图上这么一摆，这么一画，还有规定时间去打仗，这么指挥作战能不失败吗？
1: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2: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опыт, котор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был кровью и потом. Разве в этом могут быть ошибки?
0: 苏联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当然值得尊重，但是中国红军流血牺牲得来的经验就不值得尊重吗？我们红军因为你们的错误指挥流血牺牲就应该熟视无睹吗？我们的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难道还不能让你们汲取血的教训，还要让你们固执地认为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吗？
3: 就军事问题而言，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受过正规训练。毛泽东同志，你只不过多看了几次《孙子兵法》而已，只会在书本上去打仗，难道你说的那一套是马列主义吗？
0: 你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去打仗，好啊，开放同志，那我问问你，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呀？同志们，很多人说我毛泽东是土包子，只会在山沟沟里打转转。我看呀，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更没什么不好。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在山沟里打转转，搞调查、搞研究，我们才会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是，我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学习过所谓正规的军事政治学习。但是谁规定的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啊？反而我倒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而且我们不光只懂理论，还要会灵活运用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属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来。
4: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讲话的，你们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那完全就是错误的。我们多次向你们反映，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呐。
5: 为什么？
4: 因为你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群众。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倒下，我心痛啊。博古同志，你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呢？
6: 同志们呀，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古今中外的战略家讲究的都是集中兵力。哎，

0: 而我们的李德同志却让咱们分餐饼。
1: 毛主席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总结了战术，所以才有我们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很可惜啊，这第五次反围剿把我们流血牺牲的经验那是通通抛在脑后了。
2: 说得好，李德同志，你说我们红军到现在还保存着有生力量，好像这是你指挥下的成果。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我们红军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对敌抵制，这点家底儿就快被他卖光了。
3: 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情况是迁移的，绝对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部队。
2: 我来说几句。自从临时中央来到了中央苏区，就开始排斥毛泽东同志。博古同志，你把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会拼命的外国人手里。湘江一战，数万红军血洒湘江，留在了湘江，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通道提出转兵进入贵州，湘江的悲剧还会重演。博古李德同志，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你们错误的领导，我朱德还有全体红军将士们坚决不跟你们走了。如果想挽救危局，必须让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4: 我同意。
5: 同意。
6: 同意。同意。
7: 同意。
8: 同志们，博古同志就算有错也不能说是政治路线错误，只能说是军事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
9: 军委具体执行后出的问题要博古同志一个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

0: 同志们，
1: 哪里是？
0: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并且支持朱德同志的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在这次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请求中央撤换掉我的职务，让更有能力的同志来替代，让党组织重新安排。

0: 同志们，我们批评错误，但并不是批评错误的本身。况且，这错误一点也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勇敢地去改变，这错误啊，就会成为成功的垫脚石。
1: 我们未来的路啊，一定是前途光明。

前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哦，小水晶呢？
1: 主席，你看我的军姿标不标准？
0: 来，这样，这样，哎，把手并过来。嗯，这样就更像一名标准的红军战士了。会吹吗？
1: 嗯，
0: 给我吹一个。
1: 那不行，得有我们连长的命令，不能随便吹。
0: 四号员，
1: 到。
0: 我现在代表你们连长命令你，吹出发号。

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风裂，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我们的政府机构啊，是为人民服务的，
1: 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2: 乡亲们是真高兴啊！
3: 我也没这么热闹过。
4: 是啊，
5: 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革命目标吗？
6: 加入红军，联共反蒋。
7: 国民党26路军起义，为我们红军带来了17000多的兵力。
8: 军队打仗也得需要钱呢，
9: 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0: 才能解决钱袋子的问题。
11: 请关注《大道心火》。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腾龙。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干什么？
3: 好嘞，好嘞，好嘞。夏威还找我、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青哥，
3: 怎么了？
1: 出事了！民团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民团就直接开枪了。
4: 二位大哥，
5: 尤其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6: 韩老大啊，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5: 没有，
6: 你来给评评理啊。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5: 没错，
6: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2: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3: 闭嘴，
5: 该。
3: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7: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枪给人家。
6: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3: 那个，让他
6: 去。
3: 你刚才说什么？
6: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8: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
6: 他们
3: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8: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得出事吗？
9: 滚，给我滚过去！
6: 滚过来！
3: 对不住啊，二位大哥。
9: 钱呢？带钱没有？
5: 都输光了。
3: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的？
5: 骰子。
7: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呢，对吧？
1: 嗯，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强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那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3: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4: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3: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0: 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1: 陈哥，
0: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陈哥，
0: 不是陈哥，不能跟他们玩啊！
5: 把嘴给我闭上！
6: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7: 来来，我们先说好，
6: 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7: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6: 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走。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2: 就一把。
3: 不是，他
4: 大赢了！
5: 臭小子，青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6: 对不住，
7: 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6: 这我也拿走，
7: 拿走了。
6: 走。
8: 青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9: 没有金刚，昨晚不了自己活。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包。
7: 金哥，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呗。
9: 还小啊，还去赌？
7: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吗？
9: 是吗？
5: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7: 傻呢？
5: 金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10: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5: 我都信了。
7: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9: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
11: 坐满就走了，朝阳，
12: 走了，
11: 坐满就走。
12: 放在这儿吧，
13: 这个，再往这边再来一个人。

0: 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
2: 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0: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饼老弟啊，哈哈哈哈，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5: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啊，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5: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1: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7: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6: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好。
5: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5: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为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哥，哎，干什么呢？
1: 我是P局宋差。
3: 这背篓你抓什么？
1: 长官，这个不是背篓，这是广东P局的市栏。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1: 长官，
8: 怎么回事？
3: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1: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8: 雪珂。
1: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8: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捎钱捎信的水客。
1: 哎，
8: 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1: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8: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得。您轻点，轻点，轻点。
8: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1: 谢谢您啊，谢谢。
3: 快点，快点，快点。
4: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

0: 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 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1: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

0: 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1: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
0: 快说！
1: 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
0: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汇报啊！我得。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 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谦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3: 快坐下，休息一下。
0: 于谦。 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了。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1: 那您赶紧报告吧。
0: 好，于谦。
4: 等我回来。好，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春。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还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
5: 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是啊，
6: 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先生，有火吗？对不起，我也只有烟，没有火。同志。
7: 我是林峰，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6: 敌人眼皮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7: 是。
6: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中共中央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命。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长。是，
5: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4: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 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战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战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1: 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2: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2: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3: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5: 你是这老板？
3: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5: 头疼吃什么药好？
3: 是怎么个疼法呢？
5: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3: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5: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6: 西生，能走哈？
5: 小伙子，上海人？
6: 是啊，上海你。
5: 上海好地方。
3: 看来，我们一定应该呼吁两个当地的伙计。
7: 文英啊，你来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5: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7: 好，
5: 镇邦街七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7: 有证据吧？
5: 直觉。
7: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审讯。
5: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7: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4: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3: 先生，你有何吩咐？
1: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3: 哦，
8: 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宁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1: 不行，我要现取。
8: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1: 价钱随你定。
8: 加三成。
1: 我再添你两成。
8: 找到了15分钟，
1: 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有几个小时吧。
8: 0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吗？对，刚从卖报员手里买的。多少钱买的？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跟我来。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1: 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彭庚年同志好。
2: 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它是个笼子，听不见。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埔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埔建立中站。
3: 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嗯。哎，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4: 首长，我一直在这呢。
1: 那，
4: 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
1: 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
5: 不叫不应啊！你顺利的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6: 谢谢首长，这是庆泉同志栽培的好。<笑>
5: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找相好了吧？
6: 瞎说什么呀！
5: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6: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5: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了是吧？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5: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礼。
7: 我给你评理。哟，你先
5: 来了，
6: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5: 是啊，
6: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 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着对话腔了，没什么呀，这大嗓门，丢丑了没有？
5: 丢什么丑啊？
8: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5: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笑>
9: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5: 还真是给我来俩，还是爷呀？快快请进，快！
8: 哎，来来来，
5: 赶紧给我烧水泡茶。
8: 好嘞，好嘞，
9: 快坐。
5: 客气，你稍等啊。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清，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6: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10: 等等，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6: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溪中站就设定在这儿。 永丰客栈，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10: 我不跟二位这表达意见，我一票否决。
6: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不安全。
10: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6: 这事儿不争论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叫做火车站，火车站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1: 行，我不说了。您呢？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
0: 好你个潘明星，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文建同志，你都看见了啊？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与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哎，
2: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嘛？
0: 他这，先生，您得评评理。
3: 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全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0: 哎。
3: 那你说来听听，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担保。就算这个于良婷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个老婆，他那个一张嘴就像开了杂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向大喇叭似的都喊出去。
0: 清泉同志，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
3: 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我同意你的想法。啊，向你道歉。哎，
0: 清泉同志，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
3: 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哎，这个是清溪，这是永定，大埠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伯公凹。伯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 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伯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伯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2: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3: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伯公凹建立交通小站。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2: 说说他的情况。
3: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 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委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3: 苏叔吧。

错了，什么时候来的？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都定了吗？定是定了，是吧？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那就完了。 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

0: 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两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
1: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0: 很快。等了两年了，
1: 终于要再出发了。
0: 富宝，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任重道远。
2: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府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
3: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4: 等清溪、博光和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3: 是啊，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文案。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5: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3: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一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浩同志。
6: 上线要求速送密信。
7: 知道了。
6: 两盒人弹。

0: 我组织在向前线输送着血液。
1: 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2: 知道这人是谁吗？共产党的交通员。
0: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
3: 我们必须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密纪律。
4: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到清泉同志。
1: 我开的是饭店。
5: 走，请看《绝密使命》第二集。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

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卡。
1: 长高计划
2: 回来喽！
3: 哎，
2: 大头回来了。
4: 爷爷好，文轩妈妈好。
3: 哎，
4: 给您这个，
3: 这什么呀？
5: 幼儿体检报告，
4: 在小区里做的健康检查。
3: 给你看看啊，
2: 来，大头。
3: 智力正常，听力正常，血压稳定，虫牙没有，五官还行。哟，大头，幼儿园还有测五官的呢。哎，什么叫还行啊？
2: 哎，人家五官科不是颜值。
3: 那不还是因为你拉低了平均分？那大头要是全随我呀，不定多好看呢。
2: 这事儿可不赖我，这事儿你得问咱爸。
6: 我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称西单寇世勋。不，小头长成这样，主要是随了大头他奶奶了。
2: 啊，您亏心不亏心呢？刘婶，我妈晚上找您评理来。
3: 行了行了，这还有呢，体重正常，身高偏矮。偏矮？
2: 这可不赖我啊！你看我，身高腿长，身材拔尖儿，往人堆里这么一站呢，
6: 像根牙签儿。
2: 哎，对，牙签儿干嘛呀？我好歹也是个竹竿儿吧？
3: 别打岔，你看人手册上写了，还有能够预测孩子身高的公式呢。
2: 哎呦，快算算吧。
6: 哎呦，我那个体检表里怎么就没有这项啊？一定是他们为了骗钱没给我加上去。
2: 多新鲜呢！您老年体检再有长高这一项，那才真叫是骗钱呢。
6: 那怎么了？俗话说63还窜一窜呢，我63，我窜一窜。

0: 您别穿了，别穿了，我怕您穿太高，闪着腰。根据现在的数据，能够准确的预测出孩子十八岁的身高。18岁减去5岁，乘以体重的平方，再除以2，乘以0.15减去100，去掉整，再抹去0，
1: 那就不剩什么。
0: 四舍五入之后是1.62。1.62，哎，1.62，咱大头以后能长1米，1.62啊！啊，哎，会不会是咱大头脑袋太大，坠的他不长个儿啊？哎呀，1.62，好高啊！胖嘟嘟才1米。
2: 等你到18岁，你就不觉得高了。
0: 还有什么？快说快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这个药啊，一吃就能增长高，这是中医的一个常识。
1: 哦，好，这才影响了身体发育。要说这个，我可有经验。啊，那小头，小的时候就长得跟个绿豆芽似的，又矮又瘦。后来还是我托人从老家找了一偏方，叫增长膏。嘿，小头吃了这个以后啊。
2: 那是连蹦带跳，层层的往上窜啊！后来就跟着施了肥的绿豆芽似的。说了半天还是绿豆芽。爸，人现在讲究的是营养搭配，您那个老办法已经不适用了。
3: 怎么不适用啊？哎，
1: 要不是我想当年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你能长成这样吗？
2: 合着我小时候就吃这个长大的呀。
1: 我说妈妈，营养套餐里有巧克力和冰激凌吗？
3: 没有，那营养就不均衡啦。哟，坐着呢。哎，帮我把杯子拿过来。哦。哟，您这是墨汁兑酱油啊，还是沥青兑可乐啊？这是墨汁兑。切，什么呀？我这是蔬菜兑水果，你看这里面有芹菜、胡萝卜、苦瓜，还有豆芽，还有蓝莓和桑葚。 营养丰富，膳食平衡。人家都说了，小朋友每天得吃5种蔬菜，我这一杯果蔬汁儿，全搞定了。
1: 这玩意儿能喝吗？这酸甜苦辣咸的，
3: 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再加上点牛奶。哎，
1: 好了。
2: 就说咱家大头平时淘气一点吧，那也不至于这么折磨孩子吧？
3: 我就得折，谁折磨孩子呢？
1: 你几对谁呢？咱们小时候喝的那个乳酸菌饮料，就这样吧。
2: 你别糟践人家乳酸菌了。我这不是也想让大头长个儿吗？
3: 哎，要不明天我也给你做一个专属果蔬汁儿。
2: 别，这个还是留给老人和孩子吧，我这年轻体壮的，哎，用不着。
3: 哎，叫爸和大头吃饭啊。
2: 知道了。
3: 哎，大头儿子，快来，这是妈妈特意给你做的爱心牛奶果蔬汁儿。那这是什么呀？跟爸爸的涮颜料的脏水似的。怎么说话呢？这是妈妈特意给你做的，你尝尝。虽然这个卖相不太好看，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这样。
2: 你要是乖乖的把它喝了呢，妈妈就允许你看半个小时的动画片，好不好？
1: 海绵宝宝、天线宝宝、安卓拉宝宝，这都是为了你们呀！
2: 哎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头一喝兮，
3: 不复还。
2: 再来一碗。
1: 啊！我说妈妈。
3: 我再不淘气了，你饶了我吧！瞧
0: 你把孩子吓的！行，
3: 好了好了，赶紧吃饭吧，去吧。爸，快来快来，您看，
0: 哎，
3: 今儿啊，我做了水煮牛肉。
0: 哎，小维啊，你今天这桌子饭做的挺健康。

0: 就没点别的了吗？
1: 哟，这还不丰盛啊？这水煮鸡蛋，水煮牛肉，水煮白菜，水煮豆腐。
0: 是，原材料是很好，但是您这个加工这个，没滋没味儿，这怎么吃啊？这个
1: 煮什么呀？人家运动员比赛之前都得吃这个水煮鸡肉、水煮牛肉。你看人体格多好呀，这脂肪含量吃太多呀，只能横向长肉。咱们大头是要纵向窜个儿的，那油多的、盐多的以后都不能吃了。哦，我这是严格按照食谱执行的。
0: 周一早上一个苹果，中午一个梨，晚上一个苹果梨。啊，周二早上一颗白菜，中午一根萝卜，晚上白菜萝卜。
2: 啊，这是要拿我们大头当兔子养啊？哎呦，
1: 不是不是，这是我那减肥食谱。
3: 哎呀，啊，
0: 怎么了？
2: 哪不舒服啊？
3: 肚子疼，可能刚才喝的那个颜料水啊，不是果蔬汁喝的。我要上厕所。
1: 哎呦，慢点啊！哎呦。
0: 哎，大头怎么样？要去医院吗？
1: 没事了，跑了几趟厕所，现在好多了。
0: 我就说你那个墨汁兑可乐不靠谱。
1: 我那是牛奶果蔬汁儿。
0: 甭管叫什么了，把孩子都喝得拉肚子了。
1: 我那是按照健康手册做的，人家都说了，多喝牛奶，多吃水果蔬菜。
0: 那也没有你这种吃法。还有，你今天做的那个水煮宴，没滋没味的，大头他吃不下去呀。你不是想让他多吃长大个吗？那你得往好吃的做呀，他吃的多，你做的才有意义呢。
1: 那太复杂的我也不会做呀。
0: 不会上网查呀，现在网上很多做菜的那个课程啊，按人家说的做肯定没错。
1: 是吗？你给我看看。
0: 你别把我这图给弄乱了。
1: 哦，哎呦，水煮肉哎！
0: 我回来了，是不是该开饭了？哎，你们这是干嘛呢？不，什么味儿？是不是咱家下水道堵了，还是马桶反味了？
3: 我是妈妈在研究新菜呢。
0: 她做什么了？这么大味儿？嚯，她不会是把榴莲、臭鳜鱼拿豆汁儿给炖了吧？
2: 比这可厉害！早上起来我看着买的那个鲜鱼、羊肝、羊脑、猪脑花、牛蹄筋儿，我以为是要吃好几顿呢，没想到嘿，他一股脑全给扔高压锅里了。
0: 我得说说他去。
1: 废话别那么多，全往锅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这么折磨我呀。
3: 我是我孩子，不能这么虐待我呀。
0: 回去。
1: 哎，
0: 你这
1: 回来了，太好了，尝尝我做的鱼羊一锅鲜。
0: 嚯，哎呦，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公司那图纸还没弄好，我还得回去一趟。
1: 爸，
2: 我也想起来了，隔壁老王头啊约我下棋，我得赶紧过去。
1: 嗨，哎，大董，
3: 对了，棉花糖买了新玩具，他说邀请我去玩呢，我得走了。
1: 这种。大头儿子，你吃完了这个才能长大个儿呀。
3: 妈妈，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我宁愿长1.62米。哎，
1: 哼，爱吃不吃，我自己吃。还是点外卖。
0: 你没睡啊？
1: 你回来了，吃了吗？
0: 没有，吃了，吃的太饱。
1: 真的？
0: 真的，这不是加班吗？那个吃了个工作餐，吃了两份呢。吓我这一身冷汗，我还以为要把楼下那一锅都给我吃了呢。
1: 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1: 我那个做的。

0: 虽然不是特别好吃，不过我
1: 李
0: 是。
1: 总，您是不是对自己有些什么误解呀？您那个叫不是特别好吃？
0: 哦，
1: 您那简直就是和灌辣椒水没有区别。
0: 我那不也是为了让大头长个儿吗？我
1: 是啊，长个儿有很多方法，不一定非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你比如说这个锻炼，对，锻炼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明天开始，我就带着大头锻炼，我要让他长得高高壮壮。大头，快点！哎，快点！
2: 哎，小头，过来，过来，过来！
1: 哎，爸，怎么着？您说，
2: 啊，哎，这是我，你老实会儿行不行？
1: 啊，嗨，哎，您说吧，
2: 这是我特意从网上查来的膳食营养食谱，就熬个八宝粥吃一年，噌，至少长半米。
1: 不吃一年也能长半米。
3: 我要八宝粥，我要八宝粥。
2: 你瞧，大头都喜欢这食谱。
1: 什么呀？您说说，您这八宝粥里头都有什么呀？
2: 哎呀，那黄豆、小麦、胚芽和松仁和玉米和菠菜和海藻，挺全的这营养。
1: 您呐，现在讲究全民锻炼，长高也要用锻炼的方法。
2: 坚持食膳食营养配餐，准能长大个儿。
1: 爸，现在讲究科学治国啊，长高也要用科学的办法，多运动，多晒太阳，啊，大头，咱们锻炼去。
3: 好嘞。
2: 不是。锻炼去了吗？怎么练成这样了？
0: 就是啊，
3: 小头爸爸，
1: 我来说，我来说。
0: 哟，慢点，慢点。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一出门啊，刚准备用百米冲刺的矫健英姿冲了出去，结果脚底下拌蒜，左脚拌右脚，右脚没站好啊，我就再加上这个万有引力和惯性定律，
0: 说重点，
1: 我就咔嚓呱唧咣当哗啦，我就摔那儿了，我的。
0: 哎呦，这，
1: 你看这，
0: 儿子没事吧？
3: 妈妈我没事儿。
1: 嘿，我摔大马趴，你问他，你这，
0: 他不是小。
2: 俗话说，运动需谨慎，健身有风险。还是我那个增高秘方好吧？那没副作用啊，一劳永逸呀。还讽刺我说我那是金箍棒，您这个好啊，筋斗云。
1: 我坚信我是对的，您就等着，看大头的72般变化吧。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回屋躺着去吧。
1: 慢点慢点。
3: 小头爸爸啊，您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去，
0: 去去去去，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啊。别还有，
1: 不是你这手劲儿。怎么这么大呀？一点都没退步。不是，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玩那个超级玛丽的时候，嗯，手柄让你摁坏两个，我这可没手柄结实。你轻点，干嘛呀？这是
0: 我呀。你看那书上写着，要按住这个穴位30秒，然后顺时针9下。逆时针9下。
1: 不是你。停了！你这练的什么功啊？
0: 我这是按穴位，刺激脑垂体，有助于长高的穴位。哎，我打算给大头试试，我先拿你练练手。
1: 别！
0: 过来呀！
1: 别！
0: 快点！
3: 啊！
2: 哎呦！不是你听听，你听听，这大头都叫唤成什么样儿了？不是他怎么能下得去这种毒手啊？他
1: 爸，这不是为了让大头长个儿吗？
2: 我早就说过，要早听我的，坚持食膳食营养配餐，准能长大个儿，那何至于让大头受这罪？

0: 您先坐下啊，不至于的，不就是按个摩吗？他又不是上刑，他能有多疼啊？
1: 我看跟老虎凳辣椒水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哎呦爸，您别在我眼前晃悠，晃得我这眼晕，您快坐下吧。
1: 我坐不下。
0: 哎哎哎，来了，哎您坐您坐坐下。
1: 哎，小德，是您啊，来来，请进，
2: 这是我爸，啊，不富豪，这是小明的爸爸，哦，来来来，快坐，请坐，请坐，好的，好的，啊，
1: 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啊，这不是刚从那个南方老家回来嘛，带了点土特产。
2: 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习惯，就拿来给你们尝一下。
1: 吃得惯，不是，太感谢了。你看你还亲自跑一趟。不客气啊，住地又不远嘛。顺便来看看大头。大头嘞？
2: 大头在屋呢。哎呦，小头啊，咱们都是读书人啊，这个孩子难免淘气，
1: 对，
2: 批评教育是应该的。
1: 但是这个体罚可要不得呀！
2: 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能不心疼吗？你心疼个毛线！我看你这个就是虐待。
0: 说谁虐待啊？你不要乱说话啊！
2: 我怎么乱说了啊？我刚刚明明听到了惨叫声，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啊，我是可以打电话报警。
0: 你们涉嫌违反了未成年人的那个保护法啊，依照法律要剥夺你们的监护权。
3: 不是，剥夺监护权可不行，我还得要我孙子呢。
0: 哎，爸爸，您别跟着瞎捣乱，他是这么回事儿。哎呦，我跟您解释不清楚，您等会儿啊。
2: 干什么？
0: 哎，你
2: 维权，
0: 快快快，
2: 快
0: 下来！
2: 哎呦，哎呦，快叫叔叔，叔叔，
3: 来来，
0: 你看，这不是大头吗？活蹦乱跳的。
2: 你不要说话。
0: 哎，
2: 大头。 叔叔问你啊，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不怕，大胆叫，叔叔给你做主。偶尔也有。好，非常好。不是，说他们具体是怎么虐待你的？
4: 除了我吃巧克力和冰激凌。晚上9点以后不能看动画片。
3: 还不给我买玩具，还能我侥幸？不不不，那是按摩，按摩。
5: 就这些？
3: 哎呦，那好像还构不成虐待啊。但是我刚刚听到的惨叫声是怎么回事？嗨，是这样的，这不是前两天大头他们幼儿园体检嘛，说大头这个个儿啊有些偏矮，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按哪个穴位能够帮他长个儿。
0: 我这一按他就痒痒，一痒痒他就瞎叫，是不是？那也是叫的也是太过于惨烈了一点，害得我都误会了嘛，是不是误会了？
3: 哎，
0: 你说这事儿给闹的，
3: 没想到小明爸爸这么热心，
0: 多新鲜呢！那搁谁听见这动静也得起疑心呢？
3: 哎，
0: 干嘛去？
6: 我刚才还没给大头摁完了呢，被打断了，接着摁去。哎呦，你快回来吧！
3: 干嘛呀？
6: 再让别人举报咱们虐待孩子，再把警察叔叔招来，那就坏了。不行不行，你起开！不行不行，干嘛？不行，不行看。黄豆50克，小麦胚芽，小麦胚芽。 200克，行得，小麦胚芽200克。

齐了，齐了，嘿嘿嘿，哎，嘿，就等着了，嗯。

0: 什么时候了？你还逗闷子，快出去吧！我要点，哎呀，着火了！别！不，别！不能泼水啊！
1: 小偷爸爸是以为电汤包着火了，所以才泼水的。
0: 电器着火应该使用专业灭火器或者沙子来灭火，泼水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千万要记住。啊，
2: 没事吧？
3: 这才跑两步，
4: 你怎么一头汗呢？你好好看看，我这是汗吗？也不是哪个愣小子泼了我一盆凉水。该你了。好，走了。哎呦，爸，你这感冒还没好呢。
2: 可不是嘛。
5: 这盆凉水浇的，大头，你看，好看吗？这是什么呀？切，这是儿童身高贴纸，把它贴到墙上，然后大头就能随时量他的身高。哎呦，来，快贴上。嗯。哎。
0: 咱们接着贴，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来来来，大头，过来量一下，
4: 快去快去，哎，多少啊？嗯，多少啊？108.4，是不是量错了？
0: 没有啊，这不是。
4: 那体检报告上写的是108.6啊，
2: 这怎么没长，还降了2毫米啊？我跟是不是贴歪了啊？啊，歪了吗？不歪呀。是不是你买那刻度表不准啊？那我拿着标准尺再试试。穿鞋，走。哎呀，
0: 他这刻度真是有问题啊！
2: 嘿，我这就给他们厂家打电话投诉他。嘿嘿，现在我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姜是老的辣？看看吧，看看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什么惊喜？看，嗯，我又给你们买了一个电药锅。
0: 这是您这不是惊喜，是惊吓呀！
2: 我就知道，到最后啊，还得用我这个吃一服长半米的偏方。
0: 快！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

0: 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0: 你还好吗，贝贝？
1: 啊！救命！

0: 什么呀？嗯，我在发呆。啊啊啊！你还好吗，小狗？
1: 啊！这喷嚏打得真响。
0: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啊！

0: 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明，棒！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呼，色彩精灵，棒！现在几点了？
0: 不要害怕，
3: 色彩精灵来了，
2: 我们五彩斑斓，
5: 我们勇敢无敌。
3: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2: 感冒。
5: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3: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
2: 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6: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3: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0: 我们得制止它。
5: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2: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他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0: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3: 好痒啊！
0: 哇！哇！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3: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2: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5: 快看！
0: 你好。
3: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5: 你是病毒吗？
3: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

0: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1: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0: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1: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2: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3: 试试香蕉。
2: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蓝色。
1: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4: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0: 七彩天空秀，
4: 朋友们，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岩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5: 是我。
4: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1: 谢谢大家。麦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6: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2: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7: 他不见了？
2: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他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4: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2: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0: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2: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0: 两个？
2: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冻库怪也有。
0: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2: 很久以前，彩色冻库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5: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0: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5: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2: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5: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0: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

0: 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1: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2: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蓝色，哈宝，
3: 呀吼！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2: 黄色，
4: 闪闪，
5: 呀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2: 黑色，
4: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哦，我睡过头了，
5: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3: 我喜欢色彩游戏。
2: 我们走吧，
4: 去七彩天空秀。
0: 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2: 好了，
3: 哦耶！
5: 让我们开始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0: 早上好呀，诺诺，你在干什么呢？
1: 早上好呀，我在做风筝呢。这是风筝的骨架，我要做一只燕子风筝。你看，是这样的燕子风筝。
0: 你好呀，妞妞。
2: 你好，
0: 诺诺在做风筝呢，你要不要帮下忙呢？

0: 这个做风筝的尾巴。这两张彩纸好好看。
1: 妞妞，
2: 诺诺也需要吗？
1: 哦，他们可以做成燕子风筝的眼睛。
0: 诺诺，我需要这个。我的风筝做好啦！
2: 这
1: 妞妞，你的风筝做错了。
0: 还没有，风筝要起飞啦！风筝线断了。
2: 妞妞，你看，诺诺玩得很开心哦。
1: 为什么我的风筝这么大都飞不起来？
2: 或许你们可以合作，但是过程需要谦让一下哦。
1: 妞妞，这张彩纸让给我吧。
0: 可是它好好看。
2: 让给诺诺吧。
0: 好，我让给你。
1: 妞妞，这张
0: 给你了。
1: 妞妞，
0: 让给你。我的风筝快要被拆掉了。
2: 妞妞，要耐心等待哦。
0: 好吧，我都让给诺诺。
1: 妞妞，过来一起做风筝呀。
0: 真的能做成能飞的风筝吗？
1: 嗯。 妞妞快看。
0: 哇，风筝飞起来了。风筝飞起来了。
2: 很好哦。妞妞刚刚的行为就是谦让哦。
0: 谦让。
1: 谦让。
3: 魔法画板。

让，这真是一种难得可贵的品质。你们的谦让得到了魔法画板的认可。惊喜在等着你们哟！你们太棒了，这是谦让胸章哦。

0: 甜甜，你要去哪里呢？
1: 哇，我想上洗手间。
0: 小夜灯坏掉了呢。
1: 啊，外面好黑哦。

0: 没事的，要勇敢点，甜甜。
1: 没错，要勇敢点呀，甜甜。
0: 咦，到洗手间了。
1: 嗯，到洗手间了呀。
0: 咦，到洗手间了。原来洗手间这么近呀。
1: 是的，甜甜刚刚很勇敢哦。
0: 勇敢。不怕不怕，这是风。
1: 这是你刚刚说的小虫子呢。
0: 没有虫子。
1: 晚安，甜甜。
0: 晚安。
1: 魔法地鼠机。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打地鼠呀。
0: 我很勇敢，可以自己上洗手间，不怕黑。
3: 我很勇敢，可以自己坐车。我很勇敢，跌倒了自己爬起。
0: 我很勇敢，打针不怕疼。
3: 我很勇敢，能和大家一起玩。
1: 勇敢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你们每个人都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敢，无论是谁都拥有着一颗真诚勇敢的心。失误。早上好呀，文文，你在做什么？
3: 早上好，这里掉了个东西，不知道是谁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3: 我想帮他找到主人。
1: 真棒，文文很乐于助人哦。
3: 让我看看，他有美丽的花纹啊。妞妞的帽子也有花纹，他可能是妞妞的帽子。妞妞，这是你丢了的帽子吗？
4: 绝对不是，我的帽子很软很轻，而它却又重又硬。
3: 不是帽子，那它是什么？
4: 我觉得像块石头。
3: 石头？甜甜喜欢收集漂亮的石头，
4: 这也许是甜甜的。
3: 甜甜，这是你的石头吗？
4: 不是，我没有这种形状的石头。
3: 又找错了。
1: 别着急，大家一起帮忙。
4: 对，一起帮忙。
3: 不是帽子，也不是石头，会是什么呢？
4: 我有一个猜测。
0: 我猜对了，这是一个盖子。
4: 没错，是盖子。
3: 可是它们看起来不是很大。
0: 诺诺，你在做什么？
5: 我正在举办展览会。
0: 哇，好多漂亮的东西，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当然可以。
3: 这个是青花瓷。怎么了？
5: 这个茶壶本来有个盖子的，现在盖子不见了。
3: 诺诺丢了东西，想想是在哪里丢的？
5: 想不起来。

0: 小心了。
1: 没有一个人能永远不犯错误，我们帮帮诺诺吧。
0: 诺诺别哭，我们帮你。
2: 有花纹，又硬又重，缺盖子。我知道了，盖子在这里。
0: 是我的盖子。
1: 大家帮了诺诺一个大忙呢，
0: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

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

0: 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机前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央视少儿频道，和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期爱心满满的特别节目。我是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陈英姐姐。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一些特殊的小嘉宾，或许他们正在经历某种成长的考验，但是他们都勇敢乐观，积极向上，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就像破土而出的新芽，正在努力的向阳生长。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大朋友，在荧屏当中他们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在生活当中他们心有大爱，多年一直坚持做公益。掌声欢迎演员王志飞、张定涵。
2: 欢迎
3: 欢迎。
0: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王老师这边。
2: 你好
4: 你好。
1: 大家好，
4: 我是
2: 演员张
4: 定涵，也是海爱飞扬公益项目的发起人。
5: 孩子们好，我是王志飞。
6: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五位同学是我们听障部的学生，齐祥志是我们盲部的，他是一名低视孩子。
0: 和孩子们一起做节目，好像和平时我们在荧屏当中塑造角色的感觉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7: 也没有太不一样，我觉得也都很真实。
5: 陪伴孩子是我心甘情愿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陪孩子们一起欢乐的做游戏，来聆听孩子们内心最纯净的心声。
1: 咱们出发，
5: 走喽走喽。
8: 第一个游戏叫潜水摸鱼，孩子和王志飞叔叔、张定涵姐姐，还有咱们的两位主持人要分成三组。
1: 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哈，
8: 大家齐心协力，要比一比哪个队摸的鱼多。
1: 好，
9: 对。
1: 小了是吗？啊，
5: 怎么样？
10: 好，谢谢。
1: 冻的有一点松，就是这样子的。
5: 我这个够紧，走啊，抓鱼去。哎，注意安全。

0: 我们一人一个这个小网子，一人一个小桶。然后呢，如果你要胆量特别大的话，你就可以用手去抓；如果要是有点害怕的话，你可以用个捞，然后放在这桶里头，明白了吗？
1: 放那个桶里面，等等，带
0: 小朋友们，我们每个队有三分钟的时间，
2: 捞完了以后都放桶里啊。出发喽！
0: 走喽！
3: 好了，跟着王叔叔
2: 去。
0: 来，注意脚下安全啊！来，我扶着你。
3: 知道你要来抓他们，全跑了。
2: 谁说呀？你越过了，他追你。
0: 王老师现在有点不知迈左腿还是迈右脚，
2: 我怕踩着他。
0: 踩着他。
3: 我们这都已经开始捞起来了。他不用走远，他就在这儿就能捞着。
2: 可以捞，可以捞一个。哇，他追你脚，可是他怕抄子，你发现没有？哇，
3: 太高产了，他就在这儿就能捞着。
1: 你们俩再往前走一走。对，
3: 你这咋分呀？谁是谁的都分不出来呀。
4: 沉浸式捞鱼。
0: 我发现这鱼啊，就是你在那站着吧，它抄你的脚来。
2: 对，
0: 当这个抄子一下去的时候，它又跑。对，
5: 三分钟很短，但只要配合默契，也能干成好多事儿。比如下水摸鱼，狭窄的水道，灵活的小鱼，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难免顾此失彼。你看，原本的分组已经乱了。张家的鱼放进了李家的桶里，王家的桶里多了赵家的鱼。不管了，不管了，反正玩得开心就好。
3: 这个姑娘们太厉害了，直接就徒手上去了，
0: 手根本就抓不到。
3: 好了，
4: 徒手抓鱼
3: 差不多了。十，
1: 最后
3: 九，
1: 快，
2: 再来一个，
1: 再来，
2: 赶快，
3: 最后六，
2: 赶快，
3: 五，
2: 赶快，来，
3: 三，
2: 给你，
3: 二，
2: 赶快，
3: 一，停止。
2: 好，停。
3: 检验一下。
2: 好，捞的梨，梨，
4: 还捞了个梨在里面。
2: 对呀、啊，
3: 好玩吗？
1: 好玩。
3: 先把我们的鱼倒进去。打鱼归来，这个场面很壮观呀。我们队的在这儿，还有那个小男生，去让那个小朋友到我们。
2: 好厉害！
3: 王老师带着您的队友站在这儿，来，咱们清点一下啊。
0: 哎，我目测一下啊，目前为止，这个蓝的、粉的和红的比较多，
3: 给你们点赞，
2: 尤其是蓝的。
3: 对对对，哎，
0: 对，王老师这个蓝的比较多啊。嗯，
1: 好，有什么感受？
6: 好玩，
3: 好玩，
4: 好玩。
1: 用手容易还是用网容易？
6: 网，
1: 用网啊、哦，用网容易，抓得多。
0: 咱们
3: 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0: 耶耶，
3: 我们也耶
2: 耶，
3: 加油加油，我们的小能手，加油。
5: 剩下的枇杷在果园里撒下了一片大大的金黄，饱满的果实颗颗透着甜香。孩子们走进果园，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可能还会有惊喜哦。
3: 现在孩子来采枇杷了。
7: 哎，这是已经采摘下来的是吧？
8: 对，
0: 这好大的枇杷呀！哎，
2: 一人一个，我们三个小、哦、小的一人一个。
9: 我们这个枇杷是白玉枇杷。
3: 哦，白玉枇杷。哎，
9: 口感很好。
0: 徐叔叔，这采摘怎么采？是用手掰还是？
9: 我们要剪刀剪，掰了之后呢，它会破皮，破皮呢、它就
3: 不好保存。
0: 明白了，
9: 来剪，
0: 剪，
9: 看好了啊，从这儿剪，连着枝剪下来，把果
3: 收起来。
9: 哎，然后放在筐里面。哦，要轻拿轻放。
3: 这是什么？发出了警报，
0: 去鸟器。
9: 是我们去鸟器，因为我们的生态很好，有很多的鸟、
3: 哦、也跑来吃。
9: 哎，对，也会吃我们的枇杷。
3: 就像金豆哥一样，一进这个园子就开始吃。
0: 那咱们赶快去采摘吧。
3: 好，咱们一人拿一个小筐。
9: 那这个虫子呢，它吃果的这个果就很甜，虫子它会挑。它比人的那个嗅觉还要灵敏。
0: 我也有这本领。我看哪个，哎，我这个甜，这个甜。哎，
9: 对对。
0: 咱们去这一片吧。
2: 好，可以剪了。
3: 把这个来，王老师给您一个，
2: 试试看看。
3: 让孩子先试试。
2: 剪刀没事，这个剪刀基本比较安全。
9: 对，不是尖头的。Okay、哎，对，就这样。哦。
0: 来，放这儿。
1: 小心手啊。
3: 哦。好的。哎呀，真棒，真
2: 棒，
3: 真棒。
0: 哇，
3: 它一个枝上面有这么多，
0: 你剪那么大吗？
3: 知道、
0: 这个、徐老师、我们的小宝贝剪了一个这么大的、可以吗？
9: 怎么错，对
0: 啊，可以是吧、
9: 可以，
3: 这个是吃过的、
0: 可以、很好、很好、
3: 好嘞，
2: 好、

0: 对，
1: 试试，
2: 很烂的，
0: 来，
2: 哎呦，
0: 好，谁说剪不动？
1: 这么一大串，哦，
3: 好看，
1: 好的。好的，哇，好大！
0: 有很多的鸟类，哪个甜它就吃哪个，这应该是被小鸟吃的。这个应该是那个小鸟，小鸟吃的，应该是对吧？嗯，这看一下，你看那么多小鸟吃的。
2: 好了，
0: 来，咱们收工啦，
2: 收获满满，
1: 看一看，
2: 厉害吧？
1: 看一看，
0: 收获满满。
1: 哎，徐叔叔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认领一棵树，哎，
2: 对，每一个人一棵。树，
0: 这也是我们奇妙农场送给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份惊喜啊！嗯，
1: 心愿卡，
2: 明白吗？明白。每年都可以来。哇，
1: 自己可以挑一棵树啊！啊，
2: 自己去挑一棵树。
1: 嗯，这个树和你一样，一起长大。
0: 对。
1: 果子往这边放一下，他们在桌子上写心愿。对。六月十八。先写几岁吧，老师跟他们说一下年龄。
4: 你的年龄，
1: 年龄，
2: 寄语你想写什么？他说
1: 好了，我们把所有的心愿都举在自己的心愿牌儿。嗯，
0: 看一看，看一看，
2: 挂上，明白？哎，嗯，
1: 好了，走吧，
0: 挑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啊。
1: 好，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们挂在这儿，自己挂。哎，好嘞。
0: 哦，我想长大之后当舞蹈老师，这是他的心愿。这棵树就属于你了啊。

0: 那我们想问问王老师，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残障人士？
1: 我啊，我从小就关注，因为我父母就是聋哑人嘛，一直跟自己说要为聋哑人做点什么事情。表面上看你是在帮助了孩子，可是你体会没有体会到，实际上你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反正我有这样的感受。我特别喜欢跟这些听障的孩子们在一起，不管是两个小时也好，是半天一天也好，就是那个过程啊，我就感觉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特别安静，特别干净，特别清静的那样的一个世界。嗯，有人说这叫自己心灵的洗礼，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就跟他们在一块儿，您觉得应该把握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沟通的技巧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就是面对这些听障孩子，
1: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真心换真心嘛。如果你真心的爱他们，他们会很敏感的感觉到的。如果你只是来作秀，来把他们当成道具的话，他们也会感受到的。
2: 其实我觉得，就当他们是正常小孩，只是要注意的是你要说话慢一点，慢一点。然后如果是听障孩子的话，你要嘴对嘴的，就是让他看着你，就是让他正面看到你的嘴型，然后呢看到你在说什么。他有的时候会读一点点唇语，
1: 你用爱的眼神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能感觉不到呢？
3: 你看，萌宠乐园，
4: 都是特别萌的
3: 小动物。
4: 小动物，
3: 为小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呢，为你们请到了一位大朋友，
4: 动物界的大咖。
5: 我跟金豆哥哥、陈怡姐姐，我们都在一起呀，在少儿频道讲过故事，这故事全是动物故事，
3: 对，
5: 是吧？
3: 哎，你看这个孔雀有什么可讲的吗，林伯伯？
5: 大家知道这是孔雀，但是知道是什么孔雀吗？
4: 花
3: 漂亮孔雀，
5: 是漂亮的孔雀。这个孔雀呢是蓝孔雀，蓝孔雀呢是从印度引进来的孔雀，我们常说那孔雀是绿孔雀，在我们诗歌里、绘画里、小说中出现的孔雀，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孔雀就是绿孔雀。绿孔雀呀，走起路就像一个高贵的公主。哦，绿孔雀呢，在我们国家已经现在很濒危了，野外大概只有500只左右，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0: 来吧，咱们继续往前看啦。
1: 来吧，
0: 走了，
2: 一边听老师讲，咱们一边
0: 再见，再见，
2: 走喽。
3: 为什么？
4: 小肉头。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快看，快看，那是什么？
5: 哎，好可爱、啊、
0: 那个，林伯伯那个是。
1: 那是叫细尾獴，也叫猫鼬。
5: 哦，猫鼬，
1: 哎，是原产于非洲的，跟老虎啊、豹啊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食肉目的动物。
0: 它那动作好可爱呀！
1: 大家看一看，跟臭鼬不是一个科，但是是一个目的。
0: 嗯，林伯伯，它有攻击性吗？
1: 攻击性很小
0: 啊。
1: 猫鼬呢，它是一个社会性极强的动物。
0: 嗯，
1: 哎，这社会性极强的动物呢？就是它有社会组织跟分工
0: 哦，
1: 这是人工饲养的一种这个面包虫，这个补充蛋白质的，多加点儿，大家尝试一下喂一下啊，你们看看，就这几个吃食的时候肯定不能全出来。
0: 它为什么不全出来呢？
1: 因为怕遇到危险，总有一个人得放哨。
0: 哦，
1: 放哨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年轻的要跟年长的学习，学会放哨的技能，怎么样观察，怎么报警，就像我们跟老师学习知识是一样的。这些猫鼬啊，它有很好的互助精神。当这一个群里头有一只猫鼬如果受伤了，它就不能去自己找食物了，那么怎么办呢？其他猫鼬呢就会把食物从外面采集带给他，
5: 哦，
1: 来帮助他。
6: 猫鼬只吃面包虫吗？
1: 它吃很多东西，
2: 吃肉的，食肉动物，
1: 食肉动物，吃肉的。
5: 小鸡，
1: 还有这个什么呢？他们也有这个等级序列，有年长的、年幼的，哎，也有这个霸道一点的。
2: 动，别动。
0: 那走吧，
5: 好，
0: 咱们接着去看梅花鹿喽。走了，孩子们，咱们去看小鹿了。
5: 走了，
0: 每人拿一份。
7: 我是
0: 啊。啊，哎，拿好了。
1: 鹿吧，这是梅花鹿，刚换完毛，斑点就出来了。到冬季的时候呢，它这个斑点就不那么清晰了。梅花鹿啊，在咱们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它是不同的亚种，从东北。到这个华南都有，嗯，有角的那个鹿啊，都是公鹿
5: 哦。
1: 但是这个公鹿的角呢是季节性有角，到这个年纪啊，它就脱落了，就会再重新长非常小的角，叫鹿茸。
5: 嗯，
1: 这鹿茸啊，长大了之后呢，就开始骨化，骨化就变成了鹿角。牛的角呢是终生的，一直在头上的，
5: 不会掉。
1: 哎，不会掉。鹿的角呢，就一年会脱落一次。
6: 那鹿角脱落了，怎么分辨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1: 它头上会有一个，我们叫的花盘，它第二年还从那个处再长出鹿角。
6: 那这个时候是母的。
1: 啊，那你看这就对了，
2: 它就
1: 是
2: 母的，没有伤疤。嗯，来了一个有角的。
1: 嗯，有角的，
2: 远处那个就有角，看没？
5: 哎呦，你看那边还有小小的、
1: 啊、
5: 小鹿，那么小的可爱的小鹿，但小鹿就不敢过来，有点害怕。
8: 对，
5: 大家。我听老师跟我说你特别喜欢唱歌。
6: 嗯，有的时候。会在网上学一些我喜欢的歌。
5: 嗯，那如果让你一个人站上舞台去唱歌，来给我们带来你的好听的歌声，你期不期待？
6: 期待。
5: 那王老师，
9: 那
5: 送他一个惊喜哈，
9: 为孩子安排一个。
5: 好，给你安排，可以吗？
6: 嗯，
5: 好。
0: 今天呢，我们在拍摄的间隙啊，有一位小朋友，他突然抬头看了一眼天。然后他招呼我们所有人向上看，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日晕气象，这是高空冰晶送给天空的一份礼物。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位小朋友也即将登上这个舞台，这是我们为他准备的专属舞台。这个小朋友就是刚才那位抬头看天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姬翔。

0: 同志，今天呢，他登上这个专属舞台之后，将会用他的一段表演，把这段表演作为礼物送给现场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你们想不想看？大家看，我们的小朋友在王老师的陪同之下，正从我们的车上向我们的主舞台走来，正在慢慢走向他人生的第一个专属舞台。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也欢迎他身边这群来自于南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小伙伴们。秦祥志，你好。来，我们跟他打打招呼。你好。大手牵着小手，王老师牵着我们秦祥志的小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专属舞台。来，热情的掌声响起。王老师一起，刚才那一幕真的是看得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动容。从车上下来的那一瞬间呢，用您的大手牵着孩子的小手，慢慢的向他人生的第一个专属舞台走来。那王老师现在也为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来介绍一下齐祥志，好吧？
1: 刚才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会儿天，知道他有一个特别，谢谢你了。我才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就是梦想着走向一个大的舞台。因为他呢很有音乐天赋，他会吹葫芦丝，会拉二胡，更会唱歌，会唱很多很多现在小朋友耳熟能详的歌。那好吧，那我们就想办法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更想要的是像他们这样，虽然有一些障碍，好像跟咱们普通的孩子不太一样，可是他是一样的，也是我们所有孩子当中的普通一员。只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人生的更大更大的舞台，好不好？咱们为小七同学鼓掌。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哇，大家说唱得好不好？好！现在唱完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欣喜。
0: 更激动了。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刚才大家一直陪着你，有的人一直拍手，有的人摇手，有的人在给你大声唱，你都听到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好，谢谢大家。那王老师还有什么？
1: 就像你歌里面唱的。只要努力学习，未来全世界的舞台都是你的，
3: 都是你们
0: 的，你们最
1: 棒！还紧张吗？
2: 不紧张，
0: 不紧张了，
1: 慢慢练，越来越好。
0: 好，就像王老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其实无论是台上的小朋友，还是我们台下的每一位带着灿烂笑容的小朋友，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也希望你们能够每一天都快乐，每一

0: 天都能够遇到自己的小确幸，然后走到每一天快乐的一步，然后我们所有的小步积累成多了之后呢，就成了我们快乐的一生。谢谢小朋友们热情的参与，谢谢你们。
1: 摸了鱼，摘了果，看了动物，唱了歌，我们围上围裙，戴上手套，在飞仪老师的指导下手做一幅独属于自己的扎染作品，是不是有点高级？那还等什么？赶紧来吧！
0: 于老师，那我们做这个扎染需要哪些步骤呢？
2: 我们一般是分为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湿，这个湿呢就是指我们的面料啊，给它完全的浸湿浸泡过后，再给我们的小朋友发。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学习捆扎，捆扎需要用到的工具呢就是这里的皮筋，大家可以看这种皮筋。第三个步骤就是将它进行染色，那这里染色呢我们需要用到的是染料。同学们肯定很好奇这种染料有什么颜色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些成品。大家看这个面料上面这种精致的漂亮的花型，是不是大部分是蓝色和白色呀？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边可以看一看，
3: 最常见的扎染都是这个颜色。
2: 对的，这种比较偏民族风，是我们民间老百姓使用最频繁的，叫靛蓝染料，也是我们的蓝白色系。好，那我们可以先给大家每人发一条这样的小方巾，注意哦，它是湿的，我来给大家发啊。嗯，
4: 你皮筋上为什么有号呢？
2: 这个是为了区别开来，跟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那像我们小朋友如果折叠的花型一样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区别，这里我们就用皮筋上的号码来代替。所以请我们的老师也帮忙记一下小朋友的号码。首先啊，先把这个面料给它铺平整了，接下来从我们一个角落找到一个角落啊，把它轻轻地抓起来，抓起来，
3: 抓起来，
2: 哎，抓起来，
5: 脚，
2: 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把旁边的抓堆叠过来，
3: 哦，这样
2: 堆叠过来，
3: 先是这样，这不是这样吗？抓起来，然后就这样拿这儿，
2: 把它作为一个中心点，
3: 拿一个角落的地方，拿
2: 角过来，
3: 角，这是一点一点的堆起来了，对，就拿起来，
2: 可以，就像这样，把它种起来，
3: 再卷，
5: 再卷，
2: 就跟云朵一样，云朵状一样。
3: 你看，
2: 我们拿皮筋啊，都可以拿皮筋来捆扎。如果你拿到是有号码的，就记一下数字；没有号码的呢，我们就记自己的花型就行了。
4: 怎么扎？
2: 我们是要把它盘成一个这样的面饼状，用皮筋捆扎上去。
4: 面饼。
2: 嗯，对，就是圆形。41，
3: 记住，记住。
0: 92。
2: 捆扎起来，我们这里可以选两个皮筋。
5: 两个皮，
3: 他特别聪明，
2: 捆扎成这种十字状就可以，
3: 有点包粽子的感觉。
2: 是的，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哦，如果我想要这个里面的白色多一点，我是要捆紧一些还是松一些呢？大家可以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哎，老师说的非常对哈，
3: 捆紧一点就白的多，
2: 白的多，
3: 松一点就是
2: 捆紧一点，
3: 捏紧。
2: 先拆开来，我们再学第二种。
0: 拆开来，
2: 还是将面料铺平整，
3: 学第二种，
2: 找到中心点拎起来。那你想要这个圆多一点呢，你就可以多捆几个皮筋。这里的皮筋要尽量的捆紧一点，
3: 要好几根吧，
2: 起码三根哦。这个也比较简单啊，同学们一看就会了啊。好，接下来老师就要带来我们的这个染缸，在这个过程呢，同学们就可以先看我是怎么染的。大家端上来之后，是不是闻到一股稍微有点刺鼻的味道？对不对？这个味道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使用到了蓝草这个植物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染料的调配，所以它会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它有一些些的这个味道啊，但是它是纯植物性的。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常见的，比如说板蓝根，板蓝根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药材，我们有提取到一些放入我们的染料当中。大家把你们的作品轻轻地放进来，像这样，
3: 你来放，对。

0: 来放。对，好的，来，宝贝，你来。
1: 都放进去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神奇的染缸。我们用这个搅拌棒呀，轻轻的在里面让它充分的吸收。你们可以来搅一搅，来，一人一个，一人一个搅拌棒，来，可以。其实扎染它主要就是两个步骤，大家看到这里是哪两个步骤最重要了吗？扎和染。对的，那是我们今天做的是先扎后染，对不对？我们的扎染啊，在中国呀，它已经是有2000多余年的发展历史了。它呢，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用在我们人类的服饰上。所以啊，大家有机会哈，也可以去全国各地的扎染博物馆去看一看，每个地方呢风格都不一样哦。
2: 那它需要在里面浸泡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我们像这种面料较小的，5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像这里面没有上透的，像这个里面没上透的，我们再反复的上色就行了。这个是谁的呀？
3: 这位
1: 老师，您这个三角形就真的很像粽子，咱们这个小面料就不用扎这么紧，所以这个提前告诉您，您的惊喜里面很多都是白的，但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哈。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这艺术的最高境界留白。
1: 是的，留白。我们先把它挤一下，放在盆里，我们来拆封惊喜啊。我用手吧。这个是92，
4: 哥哥的。
1: 好，我们稍微等它氧化一些，看它这个颜色变深了，我们再来拆，好不好？
2: 好，
3: 要拿出来氧化。
1: 对，稍微氧化一下，
4: 都捞到盆里氧化吧。
1: 可以的。
2: 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就已经慢慢变深了。
1: 那我们就等它充分氧化好了，我们就可以拆了。刚才大家的号码都记得吗？
2: 记得。
1: 我来帮你们拆啊。
2: 92。他的。
1: 打开。哇。
5: 哎呀，出来了。
1: 里面的这个绿色。
2: 好漂亮。
1: 跟我刚才那个样品是不是很像啊？
3: 很像。
1: 一圈一圈的。
5: 这个。
1: 像小太阳一样。
5: 哦，这个也好看。
3: 这个也好看。
4: 太漂亮了，还纯手工。哇。
3: 为什么我会多好多小圈圈？
1: 对，这个就是跟你扎的松紧和你扎的位置不同哦。来，哇，
4: 好漂亮啊！
2: 漂亮，
1: 也很美啊。
5: 来，一圈一圈的，又不一样了，
4: 也好看，
3: 很美，
4: 是好看的。哇哦，
1: 太好看了！它的留白会多一些，也好看的。
4: 它的。
1: 这个也是小方格的啊，
4: 看
1: 它这种绿色的部分其实不是绿哦，它会慢慢的由绿转变为蓝。
2: 哎，你看你们面前都
5: 变了，
4: 已经变质了，
1: 都变了，
4: 氧化了，
5: 太神奇了。
1: 所以氧化的过程就是见证魔法的过程，
4: 看
1: 也是可以，哦，很漂亮。
6: 粽子来了，
5: 这是粽子，
1: 留白，
5: 也挺好看的，
1: 也很好看。
2: 好，谢谢。
4: 这个在里头。
1: 它的留白会多一些，哦，
3: 不一样哦，
2: 真的很随性，
1: 是的，就像云朵一样，
7: 拿起来。
1: 对，这种传统的晕染技术非常的神奇。
2: 于老师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扎染是一个不会踩坑的事儿，是吧？
1: 对，不会踩雷，每一件都很出彩。最重要的是咱们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个乐趣。
2: 好，那咱们洗一洗吧。
1: 好，我们把表面的这个浮色给它洗掉。这个是张老师的吧？是不是58号张老师的？我们把它还是继续捆上去，等会儿就可以认清楚。这个已经洗好了。
6: 走，咱们出去把它晾上啊。
5: 挂到这
6: 儿
5: 来，
6: 对，
5: 好嘞，
6: 哎，这也行，
5: 对，好的，好，哎呀，完成了，
2: 漂亮，
1: 完成，
2: 来挂好喽，来，
8: 扎染成功。

0: 天这充满欢乐的一天，大家可以看我身后有一个心愿树，面前呢有心愿卡，你们可以拿笔在心愿卡上写上你们自己的小心愿，然后挂到树上面去，可不可以？嗯，来开始写吧。
1: 好了，我们开始写心愿吧。我们可以把名字也写上。嗯，
0: 那我们大人也写一份吧。
1: 好，咱们也写。
0: 嗯，老师，咱们一起写吧。
1: 一起写，一起写。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而生。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粹的页面，让幻想无限延长。穿越你我的故事，体验不同的时光。风车转转转，展现不一样的梦想。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不抢跑就落后吗？幼小衔接，家长在焦虑些什么？如何破除认知错位，避开幼小衔接的常见误区？走进国产大飞机 C919 XR 技术，让航空梦照进现实。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暑假快要接近尾声了，面临新学期的开始，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都陷入了焦虑，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是不是不抢跑就落后呢？我们来看看家长们都在担心什么。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都会扑面而来。
1: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0: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会，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着家长内心的不安。
2: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